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生活就得勤找乐，
3: 有才就要秀出来。
2: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3: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2: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9: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

0: 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4: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财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财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我怎么觉得好像好久没坐在这个台子这儿说话了呢？
1: 一周了吗？
0: 一周了。我现在我感觉我好像是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就是阔别自己的工作之后，好像心里不咋太得劲儿呢。
1: 不想回来了，
0: 不是不想回来，是就再坐在这儿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太亲切了，我不想走了。
1: 太假了，
0: 没有，我说的是真话
1: 啊，是吗？
0: 我说的是实话，
1: 哦，
0: 就是不像别的工作，你别的工作就觉得呀太累了，不想去了，但这个工作可不是啊，真不是，
1: 那你自己一个人上一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其实挺累的。
0: 我上过呀，我咋没上过呢？你寻思你没出去过吗？你们上叫啥地方来着？五指山，我不自己吗？我自己我又干这干那的呢。不一样，
1: 上一周我也是自己干，
0: 没谁，自己一个人倒是无所谓，但是就觉得离开这个话筒时间太长，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所以不能离开话筒啊，走哪儿
0: 带哪儿。我给他拽下来，技术办能找我。
1: 我还说呢，那个你出去连个线啥的也没连上，你说是
0: 啊？你就真连，那你也没跟我说呀，你没提诉求啊？我就没，
1: 是
0: 你不给
1: 我也忘了，忙都忘
0: 了，你不给我打电话了吗？
1: 忘了这事儿了，
0: 忘了这事儿了，反正是视频也发了，电话也打了，但是忘了连线的事儿。
1: 对，
0: 你这没这事儿，
1: 咋样啊？总结一下子不？
0: 我总结一下子，就是我去的这个城市啊，真的是，人，还有环境，还有就是方方面面，我都挺满意。我去了，我真是不想回来了，这是真的。就是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好，节奏挺慢的，然后那个小城市很干净，然后人也特别友善。他们那边节奏不是很快，就是人说话都是慢慢悠悠的，就不像咱这边急躁的。
1: 哪个城市？你得告诉大家伙儿。
0: 新州，哎，山西新州，
1: 去
0: 新州古城啊，那吃的简直是太好了，而且消费也不是特别高。你像咱那桂林路，是不是你叫个什么玩意儿都得15块钱起？
1: 对，
0: 人家那就6块8块，我吃了5样还6样，给我撑够呛，不行了。
1: 才花几30-40块钱，
0: 对，没花多少钱，就是一碗大概就是8块钱6块钱，还有各种糕，那边面食特别好，然后空气也很好。我就是那个打车的时候，这个司机也特别的友善，就可好了。各个方面都特别开心，唯一那个有点那个不顺的，就是本来想5月31号晚上走，没走成，因为那个就是火车晚点。
1: 那不是长春那边的事儿吗？
0: 据说得晚3-4个小时，不是长春的事儿，是哈尔滨的事儿。
1: 回来，
0: 车停在哈尔滨了，过不来了。然后我们是6月1号走的，就一路都挺顺畅的。就是你现在真是，我就感叹了一下，我说，你说你现在想上哪儿吧？其实。山西离咱这儿也挺远的，
1: 对
0: 啊，然后去一趟，其实挺耗时间的，大概得，9个小时、10个小时吧，大概是这个时间段。但是去了我也没感觉累，就感觉特别开心，一路上都很开心。那个五台山这个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也都是，就是服务态度简直太好了，
1: 是吧？
0: 就挺暖心的，一路上都。

0: 就是感觉，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我咋就待一天呢？
1: 适合我们老年出游吗？
0: 嗯，你到那儿待几天，上古城溜达溜达的还行，但是要是五台山，你就轻手利脚的60左右岁的老伙伴去是比较合适的，空气还好，就身心情也好。但是你要是年龄大一点，70开外的，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了。那个山其实还不太好上，它虽然是有台阶，但那个台阶挺高的，每一阶好像还高度不一样。
1: 嗯嗯，
0: 对，就是会有点辛苦，
1: 比较原生态是不是？
0: 但是那个五台山，里面那个公交车全都是免费的。就是你随便就上就行，有站点你就上就行。
1: 哦，对游客非常友好。
0: 对，反正我觉得就整个下来这个旅程还是很愉快的。大家如果是就是想要去那个爬山什么的，到那儿去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
1: 哦，
0: 啊，还看见了很多小动物，
1: 是不是？
0: 小动物，
1: 嗯就是，
0: 我还救了一只小麻雀。
1: 野外的嘛，野生的那种小动物。
0: 对，那小猫咪什么的。
1: 哦，
0: 我说我还救了一只小麻雀。我去古城的时候是天已经黑了，然后我看一只麻雀在那个路上转圈儿。我说你怎么在转上圈了呢？这晚上鸟也不出来呀。
1: 迷糊了。
0: 我一看它可能是有点啥问
1: 题。高原反应是不是？
0: 不是高原。后来我想想，我还是搭救它一下吧。
1: 哦。
0: 我就给它拿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怕那个有的小朋友就是踢一脚了，或者踩一下，他就真死了。
1: 嗯，
0: 我就给他救了。
1: 你看看，好，那咱就这么说。这个
0: 旁边人还不让我救
1: 啊，
0: 哦，旁边人说了，那都有细菌，不要救他，
1: 哎呀，
0: 不要摸他。
1: 对，
0: 我都跟他走了。我后来寻思，不是心里不得劲，我又回去了。
1: 你看看，这就对了啊，这也对了。哎，这个是一种考验，可能是吧，嗯。
0: 而且就是他那个在你要在新州上那个五台山的话，他那里面有很多那个出租车司机，你可以跟他联系，他就是可以给你到宾馆去接你，然后给你送到那个五台山景区里面，等你玩完了回来，他再给你送回来。
1: 嗯
0: 啊，一个人是100块钱。
1: 哦，
0: 就如果上去100，回来100啊，那就是200块钱。
1: 很远吗？离的
0: 很远。挺远的，就是如果是坐大巴车的话，大概得2个半小时就
1: 那么远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就有的车那个中间停很多站的话，它就3个小时。
1: 那100块钱值，真值。
0: 是，我也觉得，而且我们碰见的这个女司机，这个小妹妹就特别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上都很舒适，然后等到那个他给我们送到古城的时候下车，我们还说我们旅途太愉快了，下次来我们还联系，就微信什么都留了。
1: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多好。
0: 对，你其实你真应该去那个。
1: 我也应该去吗？
0: 嗯，你也应该去。
1: 哦，
0: 等你去的时候的，我把这个所有行程都告诉你，就太可方便了。
1: 行，
0: 真的挺方便。我一开始认为就是倒那个高铁会很麻烦，结果不是特别麻烦，还挺好的。
1: 哦，你看，哎，这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五台山的这个
0: 行程，
1: 新州是不是？
0: 对，新州。
1: 嗯，
0: 我去的是新州的那个地方，然后从新州去的五台山。
1: 哎，
0: 住的也特别舒适，那房间老大了，
1: 是吧？
0: 嗯，
1: 啊，
0: 然后那个才一宿是100多块钱，
1: 真便宜，
0: 多好
1: 啊！吃的也好啊，
0: 吃的也好吃的还那个
1: 有串吗？
0: 价格的有串，我俩没吃，因为就是那个地方呢是新疆那个羊串，
1: 哦，
0: 啊，就老多人排队了，好多人排队。
1: 景区
0: 完了，我俩研究了一下，我说咱俩还吃这串吗？他说不吃。我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那这
0: 回家吃。
1: 新州当地的特色美食都是什么呀？
0: 我们吃的是那个炒凉皮儿，然后还有什么凉拌粉皮，什么反正就各种粉。本来想吃那个刀削面，还没等吃刀削面，吃饱了
1: 啊，
0: 还吃了一个叫什么？枣芥糕还是芥枣糕？枣芥糕，然后还吃了陈醋的冰淇淋，还吃了白酒的冰淇淋，汾酒冰淇淋，
1: 汾酒的，嗯，
0: 就这个冰淇淋也很有特色，对啊，就陈醋的冰淇淋，哎呀，太酸爽了，
1: 是吧？
0: 我吃了一个球，
1: 吃过，
0: 我一整天都陈醋味儿。
1: 哎，那个醋加冰淇淋啊，这个老伙伴可以自己挑战一下子。
0: 是吗？大家伙儿没吃过吧？这个真是，
1: 那是真没吃过。
0: 那个古城真的特别好，那个古城的风景也很美，尤其是就是晚上去的时候，它那个古城夜市开到11点呢。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人还挺多的，
1: 哦，
0: 正好当天到的时候，我俩恰巧可以去，7点多钟去的。
1: 是游客多吗？
0: 嗯，游客多。
1: 哦，
0: 当地的那天不是6月1号嘛，好像小朋友去的也稍微多一些。
1: 是当地的居民啊，一家三口出行的。
0: 嗯。

0: 像一家五口
1: 啊，对对对对，
0: 人多，要不两个人的少，但是有那个同学俩人仨人的一块去的、嗯、也有、嗯、
1: 那咱们可以跟新州当地的这个广电系统啊咱们交流
0: 一下
1: 啊，咱可以
0: 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其实我真很少，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长春，我真的啊、
1: 嗯、
0: 这是发自内心的、嗯、但是我去了新州之后，我觉得新州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我特别喜欢，
1: 就是觉得其实人不用那么累，是不是？
0: 对，都是慢、
1: 嗯、
0: 然后没有什么车，
1: 嗯、
0: 路上你看的人，看见的人也不多，就是你但凡看见一个人，就是都是那个特别友善的，你问他啥，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咔咔就告诉你，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0: 嗯，咔咔就说、完了，住的也特别好
1: 啊、
0: 嗯，
1: 这就是你看，咱属于三线，
0: 去哪
1: 三线省会啊，三线城市，
0: 三线城，他那个更都排不上线，
1: 他那是四五线吧。
0: 还不上
1: 线，四五线的话，这种小城市呢就更加的静谧，然后呢还特别的这个舒适、
0: 对
1: 安逸，这样
0: 空气也很好，
1: 对节奏很慢。
0: 它、嗯、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山区吧，
1: 嗯、
0: 有就很多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像什么大同啊什么的，我准备再去一次，然后我就玩它七八天。
1: 哦，是煤矿啥的玩一玩是吧？
0: 煤矿上煤矿干啥去？
1: 找煤老板。
0: 我想去悬空寺，咱不找、
1: 哦、
0: 我找个矿长啊。
1: 煤老板呢？那，
0: 哎，哦，
1: 是是，那这个挺有意思啊，跟我们讲，
0: 挺有意思，
1: 嗯，挺有意思，
0: 确实挺有意思。
1: 嗯，行，大家伙呢，这个要想去的话呢，这相关的旅游攻略呢，可以咨询一下小乐啊。
0: 我现在那个啥，我现在设计线路啥的，或者订票啥的，我
1: 轻车熟路，
0: 刚刚的了。嗯，
1: 对对对，
0: 我再出去几次，就大家伙跟我走，大家就放心吧，超级保姆。
1: 有机会，有机会。啊，
0: 是吧？这不就要有机会
1: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6月20号，
1: 6月20号，
0: 那这地方咱就更那啥了，轻车熟路了吗？不是？
1: 对了，
0: 嗯，
1: 哦、
0: 我们6月20号去哪啥地方？
2: 艺耀神州，
0: 听听啊！
2: 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3: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3: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这电话接连不断，想要报名的，你看
1: 谁到了？打了5399，完我一接还挂了，你说这人哈。
0: 就是大家可能听我们的宣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就是在我们的6月20号，我们会在长春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延边，
0: 对，延边两地啊。是延边当地吗？
1: 嗯，对呀、啊、珲春就是延边州的嘛。
0: 嗯， 嗯，就是在这两地，我们做一个大型的展演，南北的交流。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我们呢接受团队的报名，
1: 也接受个人的报名。
0: 个人报名嘛，我俩想了一下，准备那个我俩参与到其中去排一个精彩的节目。
1: 对，
0: 嗯
1: 嗯，
0: 团队报名还不能谁都能参加呢。
1: 对 对， 对，
0: 要是不会唱不会跳也想参与的话，那你就比如说我们合唱，你就打喘或者是摇沙锤啥的。
1: 哎，摇旗呐喊，
0: 给你一个那个职务。
1: 对对对对，
0: 给一个职务，咱就重在参与，大家伙一块参与，但是节目必须要精彩。我们排练的时间现在已经很紧迫了，
1: 对，
0: 一共就剩下现在满打满算12天。
1: 但好在说咱们都是长春的或者吉林省内。

0: 内的朋友，咱相对来讲的，
1: 集训一周啊，
0: 对，
1: 集训，
0: 集训啊，
1: 集训一周，
0: 行吧。我们这个活动呢是6月20号南北和鸣啊银发艺术嘉年华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也是开启了这个全
1: 国的，我们是不是得跟他们 PK 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叫号。
0: 对，
1: 叫号。
0: 你这是不是让人家海南的朋友来了，带着热情来的，而且他们还带着伴手礼呢。伴手礼我也看了，挺好看的
1: 啊，
0: 是一个这个
1: 那咱是
0: 不那个那什么，
1: 咱也得回点礼啊。
0: 嗯，那我这不也考虑
1: 给他一人整哈达，
0: 咱也不是藏族那些送人哈达干啥呀？
1: 那蒙古族
0: 东北的，
1: 蒙古族给点下马酒，
0: 一人整个人参。人参乌了草，
1: 鹿茸，
0: 鹿茸，
1: 你切两个鹿回去。
0: 那这家伙
1: 就这么大方。
0: 哎呀，
1: 领双羊去一趟。
0: 那啊，那真行，那真行。双羊的鹿茸那真是嘎嘎出名。我看谁来电话了啊？你看又，就响两声你就挂。哎，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抓着你电话，
1: 抓着你是谁的？
0: 烦人。
1: 欢迎大家来报名啊！现在呢，目前有几支团队已经报名了。
0: 是的，
1: 咱们这个整场的节目其实也是有限的。
0: 嗯哼，
1: 嗯，我们也要严格的审查节目，所以大家就你早报，完了那个我们看看你的节目回去，如果你再排练排练的话，你看能行是不是？咱就能上。
0: 对。对。
1: 如果是你这个节目质量不是特别高，咱还得研究呢。
0: 嗯嗯，我想啊，咱可能也就十二个
1: 节目，
0: 我觉得也就够用了啊，就不能再多了，再多时长太长，是不是啊？
1: 对，
0: 4分钟，1个小时左右，一个多小时。
1: 他们那边多少个节目？
0: 他们那边至少得3-4个吧，啊，咱们这边也得有个8-9个，这样的话，咱就组成12-3个。
1: 啊，你说的对。对对，我说这也是一共是12个节目，我以为你说就咱们这边是12个节目，那肯定是不行。
0: 是是是是吧？
1: 嗯嗯。
0: 太长了，我跟你说，咱姐那什么啊？
1: 咱演这是精品，
0: 精品就只选精品。所以说，哪个老伙伴你们队伍是嘎嘎精品的，赶紧跟我们联系啊！报名是这个部分呢，就是展演部分呢，是不是？我们是这个免费的。啊，就是，但是我们要带着大家伙儿
1: 出去
0: 在延吉玩
1: 啊，
0: 玩
1: 费用的话自理啊。
0: 对，在延吉展演，
1: 我们花不起。
0: 或者在这个珲春展演啊，这个那。
1: 在海绵小乐发财的哦，领你们免费出去。
0: 对对对对，咱们也协调了专业的旅行社啊，给我们这个做相应的配套服务，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由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导游啊，
1: 就这两天吧，
0: 线路制定啊，
1: 还有挺多那个好朋友还说呢。你们上我们这儿这个地区也来演演呢？
0: 谁说的呀？
1: 对，好多好朋友说的，
0: 是不是
1: 啊说你去演演完了，那个咱也合作合作，
0: 没问题呀。
1: 嗯，咱就研究呗，是不是？
0: 那这是必须的呀。
1: 嗯，
0: 我们长春老伙伴那是多才多艺的，能歌善舞。
1: 而且我们那个诗社的这个好朋友摩拳擦掌，准备往上冲呢，
0: 也要登台献艺，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而且这个节目真的是特别的精彩。
0: 嗯
1: 嗯，大家可以在那个6月20号的时候，如果是啊。大家伙儿去不了那个现场去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能看得到我们现场的直播，
0: 是的，
1: 包括在延边的那个节目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好，那欢迎大家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531577858518188和8581599来咨询。
1: 是的，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页。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 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啊，我们有一些老伙伴都咨询了，微信我俩了啊，这个就是都想报名哈，欢迎欢迎啊。
1: 一会儿那个下节目之后给大家一一回复啊，大家别着急。
0: 嗯、是的，是的，是的，真得抓紧。
1: 夏花大姐说：“这次我有时间了，我想去呢。”
0: 哎呀，他在长春的吗？
1: 他说有时间了，那肯定是能去。
0: 哦，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啊！好久没见到夏花大姐了。
1: 而且这次是两地的演出，不是一个地方，
0: 嗯、
1: 两地的演出。
0: 对，
1: 嗯，对，而且我们那个带大家去这个延吉溜达这一圈，咱们也是那个感情的一个促进，两地朋友们的一个情感的交融，
0: 嗯，
1: 特别好啊。
0: 对，
1: 大家这抓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0: 是的，
1: 这回让不让我去呀？我反正这回我可以随时回来。
0: 我还寻思这事儿呢，因为24，咱们是22号走嘛，出发嘛，就是这个从长春出去，带队出去旅游，
1: 我肯定得提前回来，因为孩子
0: 27号，对对对对，27号结束了
1: 啊，结束了，
0: 结束了，
1: 结
0: 26号咱们就回来了
1: 啊，那太好了，那正好能赶上，
0: 对对，
1: 哎呀妈，
0: 是不是？
1: 就你们要是继续在那玩，我肯定必须往回走了。嗯、我必须回来。
0: 那不行，我们就是为了那个啥，你的行程设定。
1: 为了让我去的。怎么整？
0: 哎，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实际意义啊？今天实际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我们就只简短的说一个吧，行不行？
1: 好的。
0: 要不时间来不及了，23了。血糖高的人可以吃凉皮吗？可以吗？
1: 凉皮没事吧？
0: 夏天了哈，
1: 我认为是没事啊。看看这个专家咋说的吧。
0: 夏天开始燥热了，那凉皮是很爽口的，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啊，尤其是我们老伙伴愿意买点那种凉粉啊、凉皮啊，回家加点黄瓜、香菜的什么一拌哈，这个很好吃，很解馋。
1: 哎、那个啥，新洲的那个炒凉粉真好吃，刚刚
0: 还给机会让你好好说说你。
1: 不，我刚才说了，
0: 你也没
1: 说
0: 这个具体了我。
1: 炒凉粉啊，好吃啊，我说了。
0: 你就说吃了烤凉粉的。
1: 炒凉粉
0: 的，
1: 对呀、啊，刚刚好吃。它那是方块的，还有麻酱，
0: 嗯、
1: 放的那个醋呀。
0: 你不能学会吗？你一般吃一道菜，你吃一遍你就基本上学会了。
1: 哎，但是你得给我那凉粉，我应该能拌出来那味儿。
0: 哦哦哦，但人家都是自己做的凉粉啊、哦，确实很
1: 厉害。那不会，
0: 嗯，咱吃这个凉皮呢是面食，它是从面里边提炼出来的。所以它叫凉皮，吃了之后呢，会不会飙升血糖呢？其实血糖高的人呢，并非完全不能吃凉皮，只要是吃对方法，控制分量，夏天也可以吃凉皮儿。
1: 嗯，你看看啊，很多人这个误以为这个凉皮儿可能是清淡无油的、热量低的，那其实它是，对控糖是很友好的一个食物啊，这是个误区。凉皮儿的主要原料是小麦淀粉。制作过程中除去了大部分的蛋白和膳食纤维，制作的呢是属于是精致的碳水，所以它这个升血糖的那个指数它也挺快，
0: 对对对，
1: 升血糖的还偏高，
0: 对
1: 啊，淀粉进入人体之后，消化吸收速度是极快的，会快速的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
0: 对，
1: 短时间内造成血糖大幅的波动，比吃同等分量的馒头米饭升糖速度还快呢，
0: 那你 看
1: 哎呀，这个所以大家伙得注意了啊，
0: 对，
1: 除了主食本身的问题，凉皮的吃法更是控糖隐形杀手。街边售卖的凉皮啊，调味呢会加大了大量的辣椒油、香油、芝麻酱，这不都是我说的吗？糖和盐
0: 是
1: 高脂肪的调料呢，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造成餐后血糖延迟升高，就开始的时候不高，后来高了。
0: 对，
1: 同时呢，高盐高油搭配精致的淀粉，极易引发血糖还有这个血脂双重的超标，加重代谢的负担，再加上很多人吃凉皮时不吃配菜，不搭配蛋白质，单一的碳水进入，血糖波动就会明显的升高啦。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血糖高的人群想要吃凉皮儿，哎，因为它是凉爽，核心原则是减量搭配 改良吃法。首先要严格控制食用的分量，单次咱们最好就是控制在一小碗100克到150克、
1: 太少了
0: 啊就可以了。坚决杜绝大碗饱腹食用。

0: 同时吃凉皮当天必须相应的减少米饭面条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保证全天碳水总量不超标。
1: 是的，其次呢，优化的搭配拒绝纯碳水的吃法，吃凉皮的时候呢，务必多加黄瓜、豆芽、生菜等新鲜的蔬菜，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延缓淀粉的吸收，平稳餐后的血糖。同时呢，搭配鸡蛋、鸡胸肉、无糖的豆制品、优质的蛋白、荤素结合，能进一步的平缓血糖的上升速度，增强饱腹感，避免过量的进食。
0: 对对对，最后呢，一定要调整一下，就是调味的方式，尽量少盐少油啊，减少芝麻酱，还有红油酱汁的用料，坚决不能放糖。
1: 我可爱吃这个放糖。
0: 对对，因为酸甜的那个，它就口感就特别好嘛。但是对于我们糖友来讲，你就不能再放糖了，本身它就属于这个升糖很快的东西。
1: 是的，总而言之啊，这个凉皮是高升糖精加工的主食，绝非控糖友好的食物。血糖高的人不必绝对的忌口，但是呢，也不能够就是随意的大吃。管住分量，搭配果蔬蛋白，清淡调味，才能够兼顾口腹之欲与血糖稳定，安心度过夏季。
0: 是的，哎，这个我跟你说，悄没声的吧，有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这今天我没吃啥玩意儿，为啥血糖就高了呢？没准你可能就是吃了凉皮儿的习惯。
1: 是的。
0: 他就跟这个，有些这个爱喝不是怎么说呢？晚上驾车的人为啥说，哎，交警一查说呀，你怎么酒精含量高了呢？哎，我没喝酒啊，结果发现自己是不是比如说吃葡萄吃多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1: 吃葡萄吃多了？
0: 对对对，
1: 喝香川汽水。
0: 哎，对，这都有酒精含量啊，所以说你可能就是感觉。那是不是
1: 身体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欢迎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下一时段的才艺展示。
0: 8581573778588581539，期待着大家。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2: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3: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5: 来吧，接下来时间迎接我们老伙伴的热线啊！首先迎进的是
6: 刘伟大姐，
5: 刘伟大姐你好，
6: 你好，你好，刘伟大姐，
5: 你
6: 好，
5: 久等了，
6: 刘伟大姐等老长时间了，
7: 第一个打进来了哈，
6: 啊，第一个打进来了，太幸运了，
7: 我每周一都来报道，
6: 你周一给我们开一个好头，
7: 情况都是周一打电话，
5: 形成一个规律了，是不是啊？
6: 今天唱啥歌曲？
5: 那你周二上哪个台呀？
7: 我唱一首蓝色的《
6: 周二休息
7: 蒙古高原》，
6: 别台都不去
5: 啊。蒙古高原是不是？
6: 开张。
7: 对，蓝色的蒙古高原。
5: 开唱。
6: 蓝色的。
7: 我放一把伴奏。
5: 来吧。
8: T S 卡模式。
5: 放一把伴奏。

0: 看看我老师唱完了。
1: 真像样啊、
2: 这个！这歌有点坎坷，唱的前面哈，还是不错的，总体完成还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2: 感谢刘伟大姐。
1: 嗯，
3: 哎，再见。
1: 个别音给的不够啊，
2: 拜拜，
1: 嗓子明天没打开。
2: 嗓子，那早上起来没练声，
1: 是。
2: 你看还咳嗽了，咳嗽。
1: 特意给你咳嗽两下。
2: 特意给你咳嗽两下。
1: 拜拜了，接下来迎接的是
2: 下位好朋友
1: 大哥，
2: 您
1: 好。
4: 是我吗？
2: 是您
1: 啊，是那个倪大哥呀，老倪大哥，你好。
2: 你还成个老林大哥。
4: 您小叶，还有您小哥，你们俩好啊。
1: 哎，
2: 你
1: 好。
4: 祝你们俩新年快乐。
1: 谢谢。
2: 今天唱啥歌？
4: 我唱一首《大海》吧。
2: 好。
1: 哦，来。
4: 大海也唱不好，就是在唱。
1: 清唱，来有请我们来自于农安的老倪大哥。
2: 有请。
4: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蓦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想起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起，想

0: 如果想起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谢谢。
1: 我们老倪
2: 这个歌唱的挺有特色，
1: 对，挺有特色，
2: 带改编的，不错啊，
1: 不错啊，
2: 改编的还挺好。
0: 谢谢夸奖。
2: 好，拜拜喽，
1: 拜拜。下雨天没啥事儿，就是锻炼身体，是不是、啊？
2: 唱歌锻炼身体，
1: 对对对，
2: 唱歌吗？
1: 好嘞，拜拜。
2: 欢迎进下一位好朋友了，
0: 拜拜。
1: 下一位是来自四平的小张，你好，四平的小张，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哎哎，你好。
2: 好了吗？彻底好了啊！
3: 你说我这牙呀，
2: 对呀、
3: 啊，啥？没有呢，人家说了牙床子得长好了才能戴假牙呢。我这牙还没全拔完呢，
2: 还在拔
3: 吗？
2: 哎呀，
3: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这重新找其他的发声部位
2: 啊
3: 啊，这个就是用这个小舌头和这个那个是上颚这一块啊，我就感觉在这块发声部位调整到这块呢，
2: 弥补一下哈。行啊，
3: 哎，
2: 嗯，
3: 哎，这回
2: 咱听听，
3: 唱唱歌，看看啥样啊？是，原来那时候那家一唱歌就崩出门星子呀，那漏风啊。这回重新调整了位置，虽然说也多少有点漏风，
2: 嗯、
3: 但是比那时候
2: 强
3: 多
2: 了，
3: 强
2: 多
3: 了。
2: 嗯，
3: 哎，唱一首，那这个我们著名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父母在，家就在啊，这首歌。
2: 嗯
3: 嗯，哎呀，
2: 好，开唱。
3: 好，
4: 开启音乐模式。
2: 父母在，家就在。

0: 信号咋这么不好的呀？
1: 啊，又不好啊？
0: 现在还行吧。
1: 啊。
0: 哎呀，一段一段。
2: 哎，这你把话筒推上，好像就好点。

0: 有永久的关怀，家有无声的牵挂，家有永久的期待。
1: 不行啊，小张，你这样的这种音质我们是不能。

0: 播出的了。
1: 你再往上听。
2: 我的衡山乡。
1: 哎呀，不行。
0: 不行，小张啊，再见吧。
1: 就唱的确实挺好，这歌、个
0: 嗯、
1: 要不重新再打一下。
0: 对，要不然你就是清唱还可以。我觉得你要用那个伴奏啊，那伴奏着实是。
1: 你这滋啦滋啦响，老大声，
0: 老大声。啊，对对对，
1: 震耳朵呀，
0: 很影响耳朵。
2: 说清唱我们也唱不了啥歌啊。
0: 就这歌你就清唱不就得了吗？记不住词儿啊？
1: 记不住旋律。
2: 就这歌啊。
0: 嗯。
1: 刚才那个伴，刚才那伴奏真是不行，老大杂音了，是震耳欲聋那种杂音，
0: 失真了的感觉。
1: 嗯
2: 啊，那就试试吧，看看清唱咋样，没唱过呀、
1: 啊，试试、首秀。
0: 这是
2: 嗯，
0: 这要在别的台早就给你掐着。
2: 有藏好的老酒，家有炖好的热菜，家。有烧热的炕头，家有摆好的碗筷，家有真诚的嘱托，家有温暖的关怀，家有无声的牵挂，家有永久的期待，家。

家就在，父母把家撑起来，家有父母的情，家有父母的爱，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家有烫好的老酒，家有炖好的热菜，家有烧热的炕头，家有摆好的碗筷，家有真诚的嘱托，家有温暖的关怀，家有无声的牵挂，家有永久的期待。

0: 家就在，父母把家撑起来，家有父母的情，家有父母的爱，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家有父母的情，家有父母的爱，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把家撑起来，家有父母的情，家有父母的爱，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把儿女聚起来。啊，
1: 哎呀，这个小张哥哥明显能听出来哈，牙口不好之后就感觉好像腮帮子肿了。对，唱歌
2: 这就不错了。人小张哥说找着那个一个新的发音方式，你对我们鼓励点。
0: 是是、哎、是。是是
1: 我刚才也说，我说挺不容易的啊，就是你这是不是人家生病的期间还能唱歌？
2: 还能唱歌，
1: 就
2: 不错了，
1: 挺厉害啊。
2: 哎、就是，
0: 哎呀。只可惜这么好的伴奏我在这里用不上啊、
2: 那个真是那个伴奏这里面滋啦滋啦响，一会儿你听听回听。
1: 对，有可能是
2: 老大声
1: 电话的问题。
2: 对、嗯、对，应该是电话的事儿。
1: 对，不是伴奏的问题、
0: 啊、
1: 是电话。
2: 但是就是海明把他那个话筒推上吧还能好点，一拉下来就
1: 不行，
2: 滋啦滋啦
1: 压根就不是这个问题。
2: 是吗、嗯、完了后来我推完也不是、
0: 啊、
2: 嗯，
1: 明天换个电话
0: 吧、啊、
1: 一阵
0: 好、嗯、一阵好一阵坏呗。
1: 对、
0: 嗯、这就是可能跟信号也有关，
1: 对，
2: 杂音特别大。
0: 嗯，
1: 好嘞，拜拜了啊，
2: 拜拜了。
1: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3: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上
1: 午好，
3: 辛苦了。
1: 哎，不辛苦。口前下雨了吗？
3: 小乐，我那边下雨了
2: 啊，
1: 下雨了，
2: 下雨了。
3: 小乐上礼拜没来是吧？
2: 上礼拜出行了，我上了趟山。
3: 对。现在凯旋而归呀、
2: 啊！凯旋而归，
1: 嗯、
2: 上了趟山。
3: 我今天唢呐口琴来一首《梦中的小河》
1: 啊，好的。
3: 啊，给我的缘分大姐点赞。
1: 嗯，好的。
2: 缘分大姐，
1: 那就是刘伟大姐。
2: 刘伟大姐啊、
1: 嗯，可能网名叫缘分。
3: 是刘伟大姐。
1: 啊，
3: 只有刘伟大姐才有这个美声啊！
1: 哦，你看看。

0: 谢谢。
1: 哎，老林大哥哈，
2: 整得多好，
1: 厉害厉害厉害，
2: 是不是？给老林大哥点赞啊、哦，老林大哥。自由欣赏，
1: 拜拜吧，
2: 拜拜了。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57，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点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
1: 拜拜，
2: 拜拜啦。
1: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的东北老家》。
3: 我的东。

0: 北风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的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她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他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 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供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

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呢。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她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那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

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来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再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再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再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再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齐名的，是犀牛角齐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脚尖那一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仙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仙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儿。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啊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儿嘛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再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再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
由黄。

王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干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井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井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再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再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整角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再加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咬了咬牙，为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的，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钵，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十味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十味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前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李明啊心里边微之一

呀。到了第十五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呀。”到三十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她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他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她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得津津有味，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他跳得很认真。老姐们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

0: 两个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啊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林娘娘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直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她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0: 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

0: 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5: 哦，
4: 之前用了2个疗程的药
5: 啊，
4: 我想预定2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5: 啊。
4: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先领顶上租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5: 因为现在这塞加羚羊啊风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4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元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4: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我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修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啊。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5: 8盒的药正好是2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4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4: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
5: 对
4: 猛药啊，治眼疲乏。

0: 铃木25味丸啊，
1: 嗯，
0: 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
1: 嗯，
0: 当时啊真的是太感谢了，
1: 嗯，
0: 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0: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
1: 嗯，
0: 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
0: 我就等着失明吧。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严重啊，
1: 嗯，
0: 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
1: 嗯，
0: 还真是现了奇迹了。
1: 嗯，
0: 我的眼睛啊才用了2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啊，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1: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0: 嗯，对呀，我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1: 嗯，广阳健眼提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0: 对对对，你看这2天啊睡眠也改善，睡得啊比以前啊长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2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1: 您用过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2个疗程的药啊，
0: 嗯，
1: 足够了。
0: 好好好，哎，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
1: 哎，
0: 尹老师。
1: 好，关注广播，药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尹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治病的好药啊！再见。
1: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快呢，
1: 哎，
4: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1: 哎，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尹老师啊，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
1: 啊，
4: 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1: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地区的。
1: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1: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多么云翳，多么溃疡，后来呀，
1: 啊，
4: 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
1: 嗯，
4: 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
1: 嗯，
4: 在你看来呀，不算是没稀奇事，但是啊，
1: 嗯，
4: 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1: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4: 我用了4个疗程了。
1: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啊，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就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啊，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
1: 嗯，
4: 也挺厉害的，
1: 嗯，
4: 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
1: 啊，
4: 当时
1: 啊
4: 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啊，
1: 嗯，
4: 2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啊，
1: 嗯，
4: 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1: 咱们老百姓都有。

0: 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1: 嗯，是是啊，
0: 嗯，
1: 顾雷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0: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元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1: 有，我刚用了十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十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0: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1: 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5天呢、啊、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哎呦还特别的多呀，啊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啊、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啊、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啊、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结束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啊、就比以前啊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疼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麻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疼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
0: 嗯、
1: 越来越远了、
0: 嗯、
1: 眼前呢、
0: 啊、
1: 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现在呀、
0: 啊、
1: 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10多天呢，都是膜啊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啊和没戴眼镜前一样啊。
0: 现在是4个疗程都用完了、
1: 嗯、
0: 是吗？
1: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
0: 啊、
1: 这里是、
0: 哦、
1: 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
0: 嗯、
1: 可以了吧？
0: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
1: 嗯、
0: 从视力来看呢、
1: 嗯、
0: 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
1: 嗯、
0: 这4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1: 李老师你看我的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0: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
1: 嗯、
0: 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元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
1: 嗯、
0: 老朋友啊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4个疗程了、
1: 嗯、
0: 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
1: 哦，
0: 咱把药呢留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吧。啊，
1: 哎呀，
0: 啊、
1: 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1: 哎，于老师再见。
2: 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

0: 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您好，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就是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4: 在家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
3: 嗯，
4: 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3: 那行，
4: 哎，
3: 严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的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4: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之前是低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4: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是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3: 是啊，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10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7-8个小时了。
4: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3: 对呀、
4: 我们都知道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10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3: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4: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 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尹老师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3: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
4: 嗯，
3: 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耳见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4: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3: 对呀，没有啊。
4: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
3: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
4: 嗯嗯。
3: 完，我现在就想订购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睛给它治好了，就是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
4: 所以吃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舒胃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再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猛药治眼气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得更利索吗？
3: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4: 嗯，
3: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4: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病治利索了，自己每天要有这一个信念，咱们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就说到这儿，
3: 好，
4: 再见。
3: 再见，谢谢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子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0: 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用声音来传递温暖，用故事连接你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一个以真为笔，以线为墨的匠人世界。那您是否想象过哈，一件破损的衣物呢，如何能够重获新生？那些看似无法挽救的破洞，如何在一双巧手下恢复如初？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级的织补师钟百英老师，那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精工织补的奥妙，分享他15年来的坚守针线间的故事。那钟老师呢，他不仅是东北亚职业技能大赛的获奖者，更是一位用指尖来守护温暖的匠人。那首先呢，我们来跟钟老师打个招呼。钟老师你好。
1: 你好佳姐
0: 啊，对着这个麦克。
1: 吉林广播吉林经济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工织补的传承人钟百英，在自媒体上大家叫我长春钟姐精工织补。
0: 就是意思是大伙在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上搜索钟姐就可以找着你了，
1: 对
0: 是吧？
1: 钟姐精工织补就可以找到我。
0: 哎，钟姐，钟姐把耳麦带上，钟姐。
1: 好。
0: 那钟姐呢？我们约着来直播间做节目哈，已经有好久了。钟姐

0: 特别忙，然后找你去做各种各样织补的人也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织补这啊，好多人可能对这个精工织补啊和这个织补它的区别啊是啥，并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钟姐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织补，什么是精工织补。
1: 好的，那个织补吧分两种，一种是精工织补，一种是剪织。剪
0: 织
1: 就是说白了就是织上了。不漏洞，但是那个精
0: 就是补上了，
1: 就是补上了。对，那个精工织补是啥？不少一根纱线，那个经纬线都是原纹路、原纱线，包括色彩纹路啥的，都是跟原先几乎是一样的
0: 啊，就
1: 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的，
0: 看不出来哈。
1: 嗯，能完美呈现原有的那个样子。
0: 嗯，就是织补它可能相对于粗糙一些。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哪个地方是补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精工织补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
1: 对，看不出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跟原样是一样的。
0: 那这个织补它都会适用在哪些个领域，哪些个物品物件上？
1: 比如说包包
0: 啊、
1: 奢侈品包包，一般精工织补服务于中高档的衣服和奢侈品之类的。
0: 就是那它对这个面料的要求又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指的是啥呢？就是针织类的，梭织类的，
0: 就布艺类的，
1: 布艺类的、都可以
0: 啊、只要是布艺的，只要是这个跟针线相关的，你都行。
1: 对，可以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针线相关的
0: 是不是
1: 鞋、包、那个西装，像羽绒服
0: 啊，羽绒服也可以，
1: 翻面皮、光面皮。
0: 啊，皮也可以啊，
1: 皮也可以。
0: 哦、
1: 皮是我师傅新研制，我师傅崔岩老师啊，在天津，
0: 在
1: 天
0: 津
1: 啊、
0: 一会儿讲讲，一会儿再讲你是怎么拜师学艺的。
1: 好嘞，
0: 先讲讲你就咱都能用在哪些个这个物件上？
1: 基本上这些毛衣类的，有两面光，两面光是精工织布里的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最漂亮的
0: 啊，最漂亮的、就是两面都看不出来。
1: 对。
0: 提
1: 了起来的时候冲着阳光可以看着织补的痕迹、能看着痕迹、但是你要是正常的咱们穿着了或者怎么地了是看不见的、
0: 看不出来
1: 啊、是看不出来的。
0: 这手艺牛啊
1: 反正就是经常被人夸奖。
0: 那像刚刚你介绍到的这个皮制品、就是这是你的老师刚刚在创新的，就想要把这个织补的技艺放在这个皮面上，也可以操作实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像皮衣服有一部分就是粘不了的，做不了那个皮纹修复的，就需要织补的
0: 啊、
1: 那类的，我师傅是研发之后就是填补了这一地方的空白，反正就是应用到包上，奢侈品包上的特别多。
0: 那所以说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是这种布艺的包了，如果是皮面的也是可以修复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太难了，是吧？
1: 嗯，
0: 它要比这个布艺的要更高一个这个层级。
1: 对对对，它那个需要有那个精工织补的那个前期，就像最初的基础
0: 啊，得有这基础，
1: 有基础完了之后才能再学皮纹
0: 啊、
1: 如果你要是没有基础的话，直接学皮纹的话不行
0: 啊、
1: 就是他那个没有那个，
0: 就地基还没有呢，不能盖楼。
1: 对对对对，就这
0: 意思，
1: 没打好，基础没有
0: 啊啊、
1: 你要想盖楼是指定不行的
0: 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看大家呢对以前可能说这个补缝缝补补啊啊、还是这个有概念的哈，比如说有人用这个。各种这个补的也有好多这个技法，是不是？
1: 对
0: 啊，其实补完了之后也挺好看的、这个也跟原来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包包啊这些原来的这些作品也没有违和感，但它是补，它不会是复原，像你的这个织补相当于把它复原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像我们这个精工织补啊，最早在那个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出府那个、丝织屋里边就有那个织补的过的痕迹、是按照原纹路原纱线缝补过的痕迹。再就是在现在的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窑里边有那个唐氏那个仆人、那个侍女的那个壁画、上面就有清晰的记载着就有织补的那个
0: 这个技术了，
1: 技术了
0: 啊、哦嗯！所以说，咱这个织卜这项技艺是能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那我想问问钟老师，你是怎么就学这项技艺了呢？
1: 嗯，最开始是因为啥呢？就是在家带孩子
0: 啊、
1: 哦，带孩子呢，就是不想待着，
0: 嗯、
1: 哦，不想待着，你就想
0: 干啥呢？
1: 干啥吧？
0: 嗯，
1: 你说干别的吧，这孩子当初小，
0: 脱不开手，
1: 脱不开手，三天两天就有病
0: 啊。
1: 完、你也不能说的，就是不管他，家里没有人啊。
0: 哦、
1: 我说那就我找一个，感觉时间相对自由一点。让我自己也能有点收入的。刚开始就学了剪纸。
0: 嗯，
1: 就学剪纸吧，两年三年之后就，哎呀，每次都有人找我
0: 啊、
1: 就说我这个东西织的不好。
0: 啊，织不好啊。
1: 织的不好啊。啊，他说的那个你这织的不行啊，反正我看那个有人织布、突然之间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说的，你织那玩意儿不行。
0: 嗯，
1: 我看那个天津的一个春园老师织的特别好
0: 啊、
1: 他织完那个看不出来
0: 啊、
1: 我说不可能，那个衣服坏了怎么织完能看不出来呢？
0: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他说我把微信号给你，你跟他聊聊。
0: 嗯，
1: 哎呀，那时候我就想，我说这织完了看不出来，我加他微信第一时间就上朋友圈去看去
0: 啊、
1: 哎呀，织完真是看不出来呀。后来我跟我师傅唠了，唠了好长时间。我师傅说的，你也可以
0: 啊、
1: 我说是吗？
0: 就特别的惊喜哈。
1: 对
0: 啊、
1: 我说我也可以，我也能变成那个精工织卜的、就织完了看不出来那样。
0: 就我也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吗？
1: 当时是不相信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吧？后来一学了，知道确实是。方法很重要、
0: 是，
1: 就是你不会方法，那个方法你学会了，织完确实就是不一样，
0: 就是
1: 效果好，
0: 隔行如隔山、
1: 对，
0: 所以呢，有这个老师啊，能够把你带到这个领域来，让你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去把它这个精深呐、去深耕、去细作，你是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就在这里边，我挺感谢我师傅的啊。
0: 啥时候拜的师？
1: 2017年
0: 啊，2017年、那我看到你给我这个介绍里面，是你从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织卜了。
1: 对，
0: 然后之前呢，一直都是像你说那个剪纸，就简单的织布、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等到2017年的时候，就跟这个天津的这个春园老师，就去跟他学这个精织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你的一个分水岭。
1: 对，因为我吧，朋友圈就是之前晒过的，一直也没有删过，就觉得就是我从那个阶段开始提升自己了，就是。变成另外一个那个好的那个织卜方式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包括我的合作伙伴什么的，都是做得很好的，跟我十来年的，包括就是还没结婚之前的好朋友合作的，都一直跟着我，我就让他们看一下我的蜕变哈、
0: 看看你的变化，
1: 对，从那个剪织到精工织卜。从小白到现在的织布师，特别感谢我师傅、
0: 特别感谢
1: 还是要感谢我师傅、
0: 要感谢哈，
1: 师傅师娘啊、
0: 嗯，
1: 手把手教我们，真
0: 是
1: 手把手啊，那个。
0: 是在他家里学还是他有这个
1: 他来我第一期是在长春的分校学的后来再深造的时候就上天津了上天津去了好几次每次师傅都细心教导而且就是你微信问了或者怎么地了都特别好我师傅也教我们就是我们将来带徒弟就包括我们现在带徒弟也是的手把手教一定要教会了扶上马还送一程
0: 这就是传承啊
1: 对
0: 啊、师傅就是这么教你的然后你也是这样的去教给你的徒弟哈
1: 对对对
0: 那我看看这个钟老师啊带来好多这个小布片哈这就在他这边这么多个这个布片然后上面还贴了这个贴这个贴
1: 这是昨天特意贴的标签
0: 啊标签
1: 这是平纹的
0: 啊
1: 真织品平纹
0: 针织品平纹、
1: 这个特意留了一下这个封面反面的小箭头要不然的话就是
0: 完全
1: 感觉是人家说没织过这个线头剪了就变成两面光
0: 啊、两面光、这个
1: 毛衣的两面光
0: 这个让我们这个导播哈学姐 把这个镜头拉近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手里拿到这个小布片哈，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布片，它这个是毛线的，是不是钟老师？
1: 对
0: 啊，这

0: 这是毛线的，这是正面，大家看哈，这个上面是看不到一点点的有破损的地方，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经过织补之后的一个这个针织的一个布片哈。但是我翻到背面来哈，大家看看，翻到背面来，可以在上明显看到有两个线，有两个线头，这两个线头，这两个线头的地方就是经过钟老师的双手把它织补的地方，有这特意留的痕迹哈。
1: 对，
0: 不然从正面看干脆一点啥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跟你刚才说有个布的叫两面光，这个天花板
1: 是平纹的
0: 平纹布啊，
1: 天花板正常是看不见的
0: 啊。这个你还得对着话筒、啊、
1: 正常是看不见的、
0: 啊、
1: 就是正常如果要是看这个平面是它是看不见的，正常穿着也是看不见、
0: 啊、
1: 两面都看不见，
0: 像这样的
1: 但是
0: 布料
1: 冲着阳光滴了起来，它是能看出织补的痕迹的、
0: 啊、对着光线哈、
1: 嗯、
0: 如果说不对着光线，大家就我们用肉眼把它放平了去看的话，这个面料上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一丝丝破损的地方，
1: 对，
0: 没有一点点，大家能看到，就你背面看也看不出来，背面看也没有，那个用毛线的那个布片、嗯、背面的看见线头还能看到，但是这个背面没有，怎么样能看到它有织补过的痕迹呢？就是你对着光线，好，对着光线能看到一个像小十字花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镜头前的朋友看不着哈，镜头、嗯、我替大伙看看，就是在这个光线，在钟老师有灯哈，一会儿介绍一下他那个灯。
1: 好
0: 啊，就这个可能是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就是给大伙见证了鉴定了就是这个有十字花的这个地方是经过钟老师他这个织补的哈，我们能看到上面这个花纹呢，这个花色颜色上跟原来的丝毫没有变化。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就是织补里的天花板。
0: 天花板。
1: 也是那个我们织补界的大师吴新阳老师，
0: 嗯
1: 当时在北京的普兰德那个为那尼克松夫妇织补那个围巾就是用的这个。
0: 哦
1: 技法啊，两面光，
0: 两面光哈，这个
1: 当时吴新阳老师织补过的那个围巾还得到周总理的那个赞扬，
0: 是吗？
1: 高度评价
0: 啊，就是我们还有这手绝活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项技艺，如果真的没有人去学习的话，是真的会失传哈。
1: 对对对，
0: 尤其像现在好多年轻人根本也不动针不动线呀，是吧、
1: 嗯、
0: 有一点破坏的破损掉的衣服就不要了、
1: 嗯、就是这个有经济价值、
0: 嗯、
1: 而且还是挺实用的技术，
0: 是
1: 在家的宝妈了，还有是弱势群体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就是不想出外打工的、
0: 嗯、
1: 都可以通过那个精工织补、
0: 嗯、
1: 实现自己经济自由或者怎么的了、
0: 嗯、
1: 好，
0: 就是怎么的了、
1: 这样式的可以在家带娃完还能那个、
0: 嗯
1: 还能赚
0: 钱，还能工作哈、
1: 嗯，
0: 就是带娃工作两不顾、
1: 嗯、
0: 都能顾上。
1: 对，
0: 嗯、
1: 这时间自由，因为他这个要的一般都不会特别急，
0: 都不是急活。
1: 对、嗯，都不特别急，因为精工织补是个慢活。
0: 啊、对，慢工出细活、
1: 嗯、是个慢活，就都要的不是特别急，
0: 嗯、
1: 时间相对自由。带孩子了或者什么开个家长会了都不耽误。
0: 钟姐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这一边带娃，一边这个给孩子这个开家长会，学校这还得去哈。
1: 对，
0: 然后这边这个客人拿来。这个物件啥的也没影响，也没耽误补喽。
1: 对，一晃十四年了，
0: 十四年了哈，
1: 都干
0: 十四年
1: 了，
0: 这
1: 十四年
0: 得经历了好多的事情哈。
1: 对，
0: 像刚刚呢，跟大伙介绍的这个，这看到这两个布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材质的，你看就还有这样。就格像条纹的格的
1: 哈，这叫千鸟格，
0: 这叫千鸟格，
1: 也是 B 级的一种
0: 啊。这 B 级太专业了、
1: 嗯、，B 级叫纹路
0: 啊，纹路啊，
1: 二丫二，
0: 哎呦，都是这么专业的，这个词儿也听不懂，但是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它就这样的一个布片，它就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这个纹路的变化，如果说就这样有一块被刮破了呀，
1: 嗯、
0: 是吧？它而且它破的地方肯定它是不规则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不规则的，
0: 不规则，
1: 所以就是机器补不了，
0: 机器补不了，
1: 只能是人工，
0: 只能是用手工来补。
1: 嗯、
0: 所以这个怎么看？你哪是补？这个背面能看出来哈，
1: 留着反面留痕迹了。
0: 哦、这个反面留痕迹，
1: 嗯、
0: 这个大伙儿可以看，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哈，大家看看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背面就能看到了，是吧？能看到有一个补过的地方，这个是背面，
1: 嗯、
0: 但是要看到前面的话，翻过来就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吧？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
1: 这个千鸟格子就是迪奥家最少那个就是品牌一个品牌迪奥家、
0: 哦、
1: 推崇这个，这是英国皇室的那个标配，
0: 嗯、
1: 就是中高档的人、
0: 哦、
1: 只要是 这个穿这个格子衣服。

0: 就感觉他的地位和那啥都、
1: 嗯、就身份的象征，
0: 身份的象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哦、嗯，反正能用这个格子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挺贵的，奢侈品类的中高档的衣服、
1: 哎。我终于想起来，我有一件衣服了。哎呀，那个好像是西安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衣服吧，特别红色的嘛，就在这个元旦的时候，就不到那个单位开年会啊、
0: 嗯，
1: 或者是联欢会的时候，不都穿红色的衣服吗？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把这衣服借走了，但他还给我的时候，就这个就肩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拔丝的。
0: 啊，那它就是缎面的，那是缎面的，
1: 啊、
0: 像五香缎啦、那个祥云纱啦、
1: 啊、
0: 这类都是缎面的。
1: 嗯，不知道，反正上面还有提花枝的那个花什么的。
0: 嗯，那估计是五香缎。
1: 不管是啥了，反正我有中介，我就不怕了。我觉得把这衣服
0: 随时找我
1: 啊，我觉得把这衣服送你那儿，你就把它好好修复一下。
0: 好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中介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织补哈，它分剪织和这个精织这两种哈。
0: 嗯、
1: 剪织呢，可能就相对的这个粗糙一些，这个不像这个精工织补会让你这个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痕迹哈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们衣服也好啊，包包也好啊，还有鞋子也好，一旦是有过这样破损的，然后目前你自己无能为力去把它修补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中介把我们这些宝贝送到中介那就可以了，你就坐等回收的时候是什么样，有多么的惊艳。
0: 所以就千万别扔。
1: 对对，千万不要扔，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把它修复好的哈，这也是我们这项精工织补它存在的一种价值和意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我们现在视频号上有一些人留言哈，这个是侯俊宇，他说老师，精工织补是否也是非遗技艺？那
0: 是的，
1: 是的哈。
0: 嗯、
1: 这刚刚的这个钟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了，这就是一项非遗的技艺传承哈。
0: 对，
1: 嗯，
0: 我是非遗精工织补传承的第四代。
1: 嗯，第四代传承人，
0: 我们第五代已经有了，
1: 啊、是吗？第五代已经有了。那这个第四代是跟你天津的老师那边一代代传下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们第一代是吴清扬老师。
1: 嗯，
0: 第一代是
1: 在天津
0: 是
1: 吧？
0: 对，
1: 嗯、
0: 在北京
1: 啊，在北京，
0: 在北京。
1: 嗯、
0: 我师傅徐春远在。天津
1: 啊啊、
0: 嗯嗯！
1: 那你师傅是第三代，
0: 嗯、对，
1: 你是第四代，
0: 嗯，
1: 然后第一代在北京，
0: 嗯、
1: 那第二代呢？
0: 第二代也在北京
1: 啊，也在北京啊、
0: 嗯嗯，
1: 所以到您这是第四代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吉林省哈、啊，这个钟老师也是正在把它申报非遗，是吧？
0: 对对对，
1: 在我们吉林省是钟老师刚刚在申报的，
0: 嗯、
1: 但如果从这个北京他师傅那一脉传承下来之后，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嗯。所以那个大家如果这个有需要的话哈，可以跟这个钟老师取得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是不是啊、嗯？
0: 随时联系我。
1: 嗯，
0: 那个我做自媒体，那个、哦、可以加我自媒体号什么的。
1: 啊、
0: 嗯，
1: 那你那说一说吧，你光说加咋加呀？
0: 说
1: 人家说、
0: 啊，那就是 ZBY
1: 啊
0: 15943037515。
1: 那么的吧，一会儿咱把这个你这个咱打到这个公屏上，大伙儿加一下得了。
0: 好嘞，好嘞，
1: 啊、好，这个
0: 欢迎大伙儿打扰，
1: 欢迎欢迎哈。这个是金和蚂蚁力量的志愿队的这个朋友哈，他说好厉害啊，孔信也说太厉害了。然后这还有人说，我有一条牛仔裤，有一个口子可以织补吗？牛仔裤
0: 可以
1: 可
0: 以
1: 可以哈，
0: 牛仔裤有得把线做旧了。
1: 啊、
0: 它跟那个正常的织补方式不太一样
1: 啊，
0: 拆出来线，因为牛仔裤经过磨砂，
1: 嗯，
0: 打磨什么的，
1: 嗯，
0: 它颜色改变原有的颜色了，
1: 哦，
0: 那个咱拆它缝里的线，一般的情况下是蓝色的，
1: 哦，
0: 完了之后得做旧线，
1: 嗯，
0: 完了再织上效果就好
1: 啊，这个要比别的那个工序多一道，
0: 嗯，繁琐点
1: 啊，繁琐点，
0: 嗯，
1: 繁琐点就贵点。
0: 不能，我们那明码实价的，有具体的价格，
1: 有具体价格，咱不宰客哈。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大伙呢，就刚刚呢，我们是对这个精工织补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跟钟老师聊了聊他是怎么样的开始学艺的哈。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学艺的这个方式啊，就这你当时那个契机也特别值得大家这个借鉴。照顾不了，不能说这个工作呀，把工作和生活就两头都兼顾的那么好，又要照顾娃，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可以在家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时间相对自由的，是吧？又不那么拔子身子的，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或者是视频号前有好多这个宝妈也好，还是目前想要找工作的，

0: 或者说您此刻呢想要创业找不到好项目的，您都不妨来这个调研一下，考察一下，是不是啊？
1: 可以来考察，随时考察，
0: 嗯，
1: 随时可以试学一段时间
0: 啊，可以
1: 试学
0: 一段时间，
1: 一天两天的
0: 啊，嗯，这个我把这个钟老师刚才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哈，
1: 嗯，159
0: 啊，啊，您说。
1: 4303，
0: 嗯，
1: 7515，
0: 这个7515，
1: 是微信号，也是视频号，也是电话。
0: 嗯，我把这个，我把钟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打到屏幕上了，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哈，然后或者是用这个直接跟钟老师联系也好，是想学习呀，还是有业务往来呀？
1: 好嘞，
0: 是不是？
1: 大伙儿一会儿我下播的时候加大伙儿啊，嗯，现在。嗯，
0: 我们先干点正事儿。这样，我们要干正事儿之前，我们得先进一段广告了哈。到点儿了，我们那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盒子哈。这个是钟老师的百宝箱、百宝盒。
1: 对
0: 啊，大伙儿，
1: 这是传家宝，
0: 传家宝哈。那通过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百宝箱里面都有啥。它可不是简单的针线盒，虽然有针有线，但它并不是简单的针线盒。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盒里这些工具都是干啥用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哈，这个大家看一下，这像一个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这个工具是干嘛用的哈？如果你知道呢，可以把它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揭秘这盒里这些宝贝都是干啥用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钟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的百宝盒。
1: 好嘞，稍后见。
2: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一起来互动一下哈，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呢在视频端啊，你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我看到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是春什么后边这个字被隐藏了，他说钟姐真棒真棒真棒
1: 感谢感谢。
0: 嗯，因为大家看到了你的这个作品哈，这个精湛的技艺确实震撼到了我们，也惊艳到了我们。这个啊，应该是你的老师哎，他说这为我徒弟点赞。
1: 哎呀，我师傅春阳老师，
0: 春阳老师哈，这真的老师啊，这个感谢您呐。哎，刚刚在做节目的时候，钟老师就一直在说我要感恩我的师傅，感谢我的老师，一直在说哈。从节目一开始说到现在，
1: 嗯，我师傅的徒弟，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师姐妹啥的都特别，让我师傅带都特别厉害，在当地都是。

0: 是
1: 小有名
0: 气，就是从来没有淡季、
1: 哦、
0: 就是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淡季、
1: 啊、就是活着应接不暇的、
0: 就是、
1: 对、嗯、
0: 就是从来不空手、
1: 哦、
0: 就是只要是我师傅带过的都是没有空手的、
1: 嗯、
0: 包括我的徒弟也是的
1: 嗯，这老师教的好、
0: 就是、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
1: 是吧、
0: 嗯、
1: 老师教的好，这个徒弟就特别的骄傲，这个腰杆挺的特别直、嗯、
0: 对
1: 啊，老师说他是我最棒的徒弟钟老师
0: 感谢师傅
1: 啊，钟老师联系方式发一下，这是如意说的哈。这个刚刚呢，我把这个钟老师的联系方式已经发到咱们这个公屏上了哈，看应该是没有看到后来的朋友哈，稍后呢我再发一遍哈。手艺高超，确实是风说手艺高超啊，老师说听到了你对他的感谢那在刚刚这个广告之前呢哈，跟大伙来展示了一下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百宝盒里呢除了针和线呢还有两个物件哈，像手镯一样，这个老师你知道这是干啥的你不行说啊就这个两个物件哈，我说像手镯一样，然后那个钟老师跟我说哎呀这两个这个价值和价格它都不一样，就像我你们猜猜哪个贵知不知道哪个贵，那老师说他不说嗯呐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你们知道吗哈、啊、咱给大伙儿两分钟的时间哈、啊、大家思考一下，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然后这个百宝盒里还有别的宝贝啊，就这个宝贝你看像刚刚我跟大伙儿来展示的这个像这个小篦子一样的这个哈、啊、这但肯定它不是梳头发用的，这个像小篦子一样这个宝贝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大伙都可以发挥想象力猜一猜哈，但是你们一定要别太离谱，一定是跟织补相关，一定是跟钟老师做的这个精工织补是相关的，所以大伙猜一猜哈。那大伙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钟老师我想咱们给大伙再展示一件你另外的一个工具，你离不开的工具。
0: 好嘞，
1: 就在你的这边哈、啊，这个最大比较大这个物件，
0: 这个是织布灯，
1: 织布灯哈，
0: 织布灯，
1: 织布灯。
0: 有的人说织精工织布啊，
1: 嗯，
0: 挺费眼睛的，因为原织物原纱线不能少一根线
1: 啊，我们这个
0: 咱们有这个灯了、就是不管你是近视还老花眼
1: 啊、
0: 或者说你视力不好、都可以那个用这个灯回避了
1: 啊、就是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导播薛姐把这个镜头拉远了哈、这个钟姐你把你这个灯离咱俩近点
2: 好
1: 啊、让它挪过来离咱俩近点，然后咱们也给这个视频端的伙伴们展示一下
0: 啊、
1: 好哟，这个灯就是刚刚这个钟老师说的哈，这个织补用的这个灯，
0: 这个不光是灯，上面有个放大镜，
1: 还有个放大镜，
0: 就是咱们用的时候就省得费眼睛，
1: 它
0: 是能各种角度的转换
1: 啊，各种角度，
0: 包括你高了矮了
1: 哦，
0: 可以调试，
1: 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有个放大镜，
0: 对，
1: 好大呀！这给大家立即看一下，这个好大。所以说这个就怕这个眼神不好啊，尤其像你说的这个精工织布啊，好多这个线丝啊，特别的细，
0: 特别细
1: 啊。然后这个一经一纬，它都是不能够窜的，位置不能变。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放大镜就派上用场了。
0: 对对对对，如果要窜了的话，就变样了，就
1: 是这个纹路
0: 就变了
1: 啊，纹路就变了，
0: 肯定
1: 那导致这个花样也变了。
0: 对，
1: 然后就
0: 只要错一针都不行，
1: 就能看出这个补过这个痕迹，就不能做到像您说的两面光。
0: 对对对，不光是不能两面光了，而且纹路都不对
1: 啊，纹路都不对了，
0: 本身。篦子是挑212的，等是那个平纹是挑111的。
1: 哎呀，
0: 它这个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是什么纹路就是什么纹路，你差一针都不行，
1: 差一点都不行，
0: 出来的纹路就不一样
1: 啊。我想问钟姐，那你有没有失败的作品？
0: 有
1: 也有啊，
0: 有，就是啥样的呢？纹路特别密，但是织完自己不满意，顾客挺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就觉得哎呀，这个纹路还是让我感觉就是还是差点，
1: 还差点，
0: 还差点，就是还是不满意，
1: 就是内行
0: 顾客是挺满意的，
1: 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种感觉哈。要是不懂的，也挺好。
0: 对，
1: 这要真懂的，哎呀，这块好像有点错点位。
0: 对，就像你刚开始看那个这一面光，哎呀。挺好，这反面还有线头，那正面挺好的。
1: 对呀、正面
0: 一会儿看两面光，特别惊讶，这怎么反面跟正面
1: 是
0: 都、
1: 就
0: 是都看不见呢？
1: 所以说，就这个记忆真的是好难啊。
0: 对，刚开始吧，咋说呢？就是刚跟我师傅学的时候， 不困
1: 啊，不困，
0: 能织到天亮，
1: 哎，就这么精神。
0: 对，就想这织完了是什么样的呢？我织完能不能达到那个水平呢？
1: 兴奋，
0: 就特别兴奋，一直织到天亮，一抬眼天都亮。
1: 哎呀，
0: 不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有精神支柱
1: 啊。嗯，这是真有精神头。
0: 嗯
1: 啊，这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你像这个做这个工作啊，时间久了呀，你这个你是眼神

0: 康群，让我们每个人都锻炼。我师傅不光关心我们那个就是
1: 技术
0: 织补的技术，而且还关心我们身体健康。
1: 嗯、
0: 我师傅和师娘啊，就是常年就是锻炼
1: 啊、
0: 我师娘还是半马的那个优秀的，
1: 是吗？
0: 优秀的拿着奖牌了，
1: 啊、还能跑半马，好厉害！
0: 我师傅、我师娘都60多了
1: 啊、这让人
0: 羡慕，身体特别好
1: 啊、
0: 包括我师傅也是，
1: 嗯，
0: 就是怕我们有颈椎了、腰椎了之类的病，就是让我们锻炼身体。今年成立的那个健康群，每天必须打卡
1: 啊！这让大伙儿强制性锻炼，
0: 强制性锻炼，说每天你就抽出一个小时时间锻炼。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在外边呢，没有时间，可以在家买个跑步机了，或者买个什么哑铃了，鹈鹕了这类的，做仰卧起坐了
1: 啊，有、
0: 一定要锻炼身体。
1: 嗯、
0: 我师傅。不光是这方面，就是那啥，而且做人了、做事儿了，对我们都挺那个关照的。
1: 看这个老师说，有了好身体才是工作的本钱。
0: 对，
1: 然后老师，你真的太优秀了，你还在给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做广告。老师说了，欢迎大家都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台。然后还有人给这个钟老师竖着大拇哥点赞，还有送玫瑰花的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那个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0: 感谢点赞和关注的朋友们。
1: 这样，那个刚才有人问这个钟老师联系方式，您再说一遍吧。
0: 159
1: 啊，159-4303-7515。这个刚才有朋友想要跟钟老师取得联系，那大伙儿呢就加微信也行哈，打电话也行。那个有哪方面的需求，就跟钟老师直接打电话。但是哈，一定是等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打，现在打钟老师也不带接的。那在刚刚呢，钟老师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都是有好多这个故事啊，这好的这个经历哈，还有让打动我们。那今天呢，钟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还带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
0: 我给衣服拿过来
1: 啊，对，把衣服拿过来。这
2: 四川邮过来
1: 从四川也寄过来的，这是远道来的呢。
0: 这个是有情节的，是有
1: 故事
0: 的，情节
1: 的。
0: 他这个是他爱人呢，那个当初他们俩处对象的时候，
1: 谈恋爱的时候
0: 送给买的一件衣服。
1: 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
0: 这个就是 B 级千鸟格。
1: 大家能够看到，就这件衣服其实破损的很严重了，它是很有年代感了。
0: 对，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里子哈，
0: 已经20年了，
1: 里衬已经破掉了，已经坏了。这个面料这个外边呢，其实你大家也能看到好多这个有破洞啊、窟窿啊，你看就这个地方都能看到哈。这是没补的，
0: 这个袖子
1: 这个是没补的，这个还没补完呢。然后有的地方是已经织补过的了，
0: 这边是织完的，
1: 这边是织完的。大家其实这边跟那边破损程度差不太多，但是这边你看到就已经看不到窟窿了，也看不到这个毛边了哈，大家看不到了。这个就是经过织补之后的，这个是钟老师留作的记号，这款是留的记号，
0: 对，
1: 贴个小贴哈，小贴。然后大家可以、
0: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绑撑子的，
1: 还有
0: 一
1: 个一
0: 半织的，一半没织。
1: 哎，这个就是正在没做完的工作，没做完做一半的，然后那个钟老师就把它拿到我们直播间来了。你能够看到下边我手这个地方，它就是织补过的，但是上边就有一个黑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补过的。所以到这儿
0: 跟上边坏的一边大
1: 啊，就是其实是个圆哈，坏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看织补过的地方是看不出来的，然后没有织补过的，就像刚刚有个黑洞一样，这个地方是破掉的。但是这个也能给我们揭秘刚才我跟大家出的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这两个像手镯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了。其实大家要是心细的话，在这块就看到了，我翻过来哈，你就能看到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小撑子，绣花用小撑子一样，是不是？它俩是一样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能够方便我们在织补的时候能把这个布撑起来
0: 绷平了、
1: 绷平了、
0: 保证咱织的时候跟原织物的那个松紧度了、平整度了能一样的
1: 啊、这就是辅助我们织补的一个工具。然后钟老师说这两个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它材质不一样，它价格也不一样。这黑的贵哈、
0: 黑的贵呀、
1: 黑的贵，
0: 这个100多块钱我使得老在意了。
1: 这个贵的就是在这个织补那些奢侈品的时候哈，
0: 对，
1: 就需要有这个。
0: 它这个 打磨的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特别光滑，完了之后没有瑕疵，
1: 嗯，
0: 就是绑那个奢侈品呢。

0: 啊，或者真丝啦、
1: 嗯，
0: 或者说那个易刮易那什么的物品绑上之后、
1: 嗯嗯、
0: 就特别光滑，
1: 嗯，
0: 没有那啥瑕疵。但这个就不行，这个叫尼龙棒。
1: 那、啊、尼龙棒是塑料的，
0: 它这个摸着，你看手感摸着，佳姐摸一下，
1: 是跟那不一样，
0: 不好，它这个就有点拉，
1: 有点拉吧。
0: 像我们。嗯，补这类衣服可以绑这个撑的，要、
1: 啊、
0: 是补稍微薄一点的、
1: 啊，
0: 就得绑这个撑。
1: 哦、
0: 嗯，
1: 就是不一样的材料，
0: 不一样的材质，
1: 嗯、
0: 绑
1: 撑
0: 的也不一样，针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针法也不一样。
1: 嗯，你像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件衣服哈，刚刚钟老师说呢，是从四川寄过来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得有好几十年了哈。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几十年了、
0: 嗯、
1: 就是因为
0: 一直舍不得扔，
1: 舍不得扔、
0: 嗯、
1: 你看已经破损，已经破损成那样了、
0: 嗯、
1: 就源于这个是爱人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所以一直舍不得扔、嗯、但是坏了没办法穿、嗯、是吧，你要是把它可能是放的这个时间长，有一些可能是没保护好，没保存好，有一些虫啊会刻这个线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都会有破损、
0: 嗯、
1: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把这个衣物破损掉的，钟老师都能修。就是刚刚钟老师在跟我讲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好感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一个情节，有我们内心的一个舍不得，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说真的是坏掉了放在那儿，然后就会很心疼，也会很遗憾。
0: 嗯，他说了这衣服织完了、嗯、就是价值远远超过他最初的价值了，他当时买的也不便宜，
1: 嗯，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但是现在呢，
1: 嗯、
0: 你要是说他这个真正的价值呢，就是织补的价钱可能要比那还要高，
1: 嗯，
0: 但是他就想恢复到原样，留存了，留着记忆了，俩人感情特别好，走过五十年了，
1: 都金魂了哈、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感情的一个见证哈、啊，就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意义非同寻常。所以说，无论是多少年，他破损成什么样了，也想要想方设法的去找到这样的人，帮他把它恢复成原样，这是填补了内心的一个遗憾，是吧？
0: 对
1: 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有光彩。是吧？
0: 更有温度，
1: 更有温度，是的，对，更有温度。我、看这个是有人补出人生价值，这老师说的补出人生价值，修复美好的时光。所以这个意义就看出来了，说我们可能在这个织补的时候，不仅仅是织补的是一个物件，它有可能通过这个物件，它织补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情怀。是吧？嗯，这个就让我们生活变得像刚刚这个，钟老师说更有温度。那这种温度，它是有力量的，它是能够支撑着我们前行的一种力量，它就更有意义了。
0: 嗯
1: 嗯，那像就这样的情况，在你这儿应该是不少见的，是吧？
0: 不少见，挺多的。
1: 嗯
0: 嗯、就像有还有一个是。巴布瑞的那个小熊是钥匙链、
1: 嗯、啊，钥匙链，
0: 钥匙链是一个小熊，它、
1: 嗯、
0: 那个是巴布瑞的格子，
1: 嗯，
0: 红，米，
1: 嗯，
0: 黑，
1: 嗯、
0: 三种颜色，
1: 嗯、
0: 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也是多色的，
1: 嗯，
0: 啊，她当时是找到我是啥，她老公给她买的第一台车，
1: 哦、
0: 钥匙链
1: 哦，
0: 就放的这个，
1: 哦、
0: 完了之后，特别那啥心疼，嗯、
1: 哦。
0: 他送来的时候吧、
1: 嗯、
0: 前后都破了、
1: 哦、
0: 破得特别严重、哦、完我说的这个没有必要织了，你再买一个新的、
1: 哦、也没多少钱、
0: 啊、也没有多少钱、
1: 哦、
0: 就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够了，
1: 嗯，
0: 他说的不行，就是因为这个有纪念意义、
1: 嗯、
0: 我老公给我买的第一台车、
1: 哦、
0: 钥匙链就是他、
1: 哦、
0: 所以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带着、
1: 嗯、
0: 一直带着、
1: 嗯、
0: 就是他俩感情也特别、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他老公是那个当兵的、
1: 哦
0: 军人、
1: 哦、
0: 他属于军属、
1: 嗯、
0: 我说的哎呀我老公也是当兵的、
1: 嗯、你差找到共同语言了
0: 感觉这挺近的，我说好吧、
1: 嗯、
0: 那给你补，你不着急我慢慢来、
1: 嗯、
0: 给你拍着对色的线、
1: 嗯、
0: 哈，这样是织完了用精工织补的机、
1: 嗯
0: 恢复到女原样、
1: 嗯、
0: 当时他特别满意、
1: 哦、
0: 收到手的给我点了好几个赞，因为那事我还发朋友圈了
1: 他说是的师傅我两个手机支持啊，如梦也是两边看两边点赞、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哈、
0: 嗯、
1: 这我们这个是我们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
0: 对，
1: 然后另外一边呢
0: 一边
1: 是这个钟老师的这个
0: 抖音
1: 在直播，
0: 在直播
1: 两边点赞、
0: 嗯

0: 那个因为师傅那边也有你，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这个好热闹哈，大家都不停的在点赞，
1: 嗯，
0: 有的是呢是给钟老师点赞，有的是给钟老师的技术点赞，但是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能是一样的这个心情，就是看到这个通过钟老师这个双手啊来织补出来的这个物品，这个物件能够把它恢复如初，哎呀，就让我们觉得这个意义啊真的是很重大，它不仅是说情感，有些人是情感情怀在里边，有很深的情感在这个寄托在这个物品之上了，但有好多人呢就是真的是弥补了自己内心的那种遗憾，是吧？
1: 有时候织补是一种情怀，把那个原有的记忆啊，
0: 嗯，
1: 那个都复原了，
0: 嗯，
1: 让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我还能继续留着，
0: 嗯，
1: 尽善尽美吧，
0: 嗯，尽善尽美，
1: 嗯，
0: 说的真好，嗯，那刚刚呢，大伙看到这个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里边这个蛏子，我们解密了它是干嘛用的哈，所以钟老师这里边这个针呐，啊，就是它这个针线盒里边这个针也是大小不一，长短不一，粗细不一，形制也不一，这都是干啥用的？都是做什么？
1: 这个这面的针是做梭制品的
0: 啊，
1: 哦，从27号、28号、29号，
0: 啊，
1: 哦，29号针特别稀缺，哦，这个边上这一根就是，所以就是不敢用
0: 啊，不敢用，
1: 可贵了
0: 啊，可贵。钟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可贵了，
1: 这个针可贵了，所以就是说用的时候特别在意，使完了马上放下来
0: 啊，怕丢，
1: 就怕丢，
0: 哦，
1: 因为这个针是织最细的织物
0: 哦，
1: 29号针是织布里最细的，还有一个30号针，30号针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0: 啊，不生产了，
1: 所以29号针就特别稀缺，
0: 啊，难怪你说这个舍不得
1: 用，这边的针，
0: 哦，
1: 这边的针这一溜针就不那么稀缺了，
0: 嗯，
1: 这是织毛衣的
0: 啊，
1: 织毛衣的，
0: 看它还有根毛线呢哈，
1: 眼儿大，
0: 啊，
1: 嗯，完了针粗
0: 啊，针眼大，针粗，
1: 完了之后尖儿上不是特别尖溜，
0: 哦，
1: 因为怕毛衣劈，
0: 哦，
1: 就是缝一下的时候容易劈嘛，
0: 啊，
1: 哦，
0: 怕把毛线劈了，
1: 就像我们挑那个，就像梭制品也好，针织品也好，必须挑整根纱线
0: 啊，
1: 哦，要挑半根纱线，织完效果就不对
0: 啊，哦，就缺一针，
1: 缺一针，
0: 哦，
1: 它那个细。照它原有的织物细，做出来效果没有那个整根纱线好，所以就
0: 是
1: 精工织布必须是调整根纱线，原织物原纱线，
0: 所以这个工具也多哈，
1: 对，
0: 这个粗细的，我手里的这也是针吗？这也叫针吗？
1: 这也是针
0: 啊，这也叫针。
1: 嗯，
0: 我手里这个针，大家这个视频号里可能都看不太清，这个太小了，这个颜色。
1: 这还是大号的，
0: 这还是大号的呢。但这个针哈，它这有个钩，
1: 有个小舌头
0: 啊，有个钩，下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机关一样的。
1: 这叫
0: 这个是干嘛用的？
1: 蛇形针就是织咱们那个毛衣，就这类的
0: 啊。
1: 这类的毛衣织的时候你可能有脱套的，或者说就是那个这个套你要是说破洞了的话，排好线的时候勾的时候得是原织物原纱线，完了原纹路，它这个就能让咱们的毛衣达到原纹路
0: 哦，
1: 像咱们那个 T 恤衫六角珠地纹单珠地、双珠地都是用这个钩针，但是这个钩针是大号的，跟它是匹配的
0: 啊，跟毛线匹配的，
1: 跟这个粗的是匹配的。我们还有个更细的，就跟头丝儿的那个小钩针，特别小，特别小。
0: 哎呦，所以这个手艺妙，这个家伙事儿也得更妙哈。
1: 对，
0: 要不然也很难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是
1: 不
0: 是？
1: 人巧不如家事妙，我家事儿多，
0: 家务事儿多啊。这个是紫安林织补改衣，他说半颗纱织出来的美观度、牢固都不合格。哎呀，这专业呀！
1: 对，这是我师妹
0: 啊，师妹哈，师妹说29号针一般都买不到了。
1: 对。所以我们都可宝贝了，
0: 宝贝了。哎，我手里边还有这个哈，咱这像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哈？这个不是梳头用的。钟老师，
1: 这不行，梳头也疼
0: 啊，疼啊！钟老师，
1: 这个是叫咋说呢？就像梳子似的吧？我们叫篦子
0: 啊，篦子，
1: 就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双面羊绒。单面羊绒、羊绒大衣、做羊绒大衣、帽子包都有用这一类的布做的，做完了之后咱们正常织完了

0: 是没有上面毛的
1: 啊，就羊绒那个毛吗？没有，
0: 得拿它起绒
1: 啊，
0: 拿
1: 它
0: 起绒，
1: 把那毛刮起来，
0: 它把毛刮起来。
1: 哦、
0: 正常，人家原植物是专业的机器、专业的东西给它起绒、
1: 哦，
0: 因为咱们是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哦、得仿到它80%-90%
1: 啊、
0: 哦，不敢说100%，80%-90%，就是冷眼瞅上，右眼看不出来。
1: 人家是这个原机器起毛，咱是手工起毛。
0: 对，得保证它几乎是差不多
1: 啊、
0: 哦，但是你手摸上它还是厚
1: 啊、
0: 哦，因为
1: 看不出来。
0: 为了牢固度，旁边要多延伸几针
1: 啊、哦所以这都是绝活绝招啊。所以大伙哈，如果是对我们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您一定跟我们这个钟老师联系。我们在节目上的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就不能够把这个精工织补的这些精髓啊，这个很巧妙的东西都把它说透说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对感兴趣哈、啊，对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可以私底下跟这个钟老师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会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到线下组织一场活动哈，我们亲眼看看这个精工织补到底是怎么补的，是吧？我们亲眼看看这个活是怎么干的。
0: 可以现场简单的教你们演示。
1: 所以我们也希望钟老师哈抽个时间咱们做场线下活动。
0: 好嘞。
1: 如果想
0: 时间有点忙，有时干预约不上。
1: 是的，因为我之前看这个钟老师在给这个，好像有你发了一个朋友圈、是给这个车来做织补，得在车上完成，是吧？
0: 有是车内饰、内饰就是特别多，每天几乎都有。周三的时候你约我的时候两台车。都有一台是外地的、因为提前订好的、所以就是你突然约我吧就不行，
1: 就得提前。
0: 因为他那个、他都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那都已经我们约好了，约提前一周，因为他正好上长春出差，是那个华电的，完了之后我给他织完回去了，挺满意的，
1: 挺满意的。但是在车上，那在车上织补的话，那你怎么用这个灯啊？
0: 车上织补就是不用这个灯、
1: 哦、
0: 用一个专门的戴在眼睛上的
1: 哦、就另外一个灯，
0: 它另外一个
1: 但是像在车上这个织补，像就跟我们拿着衣服就坐姿来织补，它就难度能更高一些，
0: 更高、有的时候可能是说你都坐不了
1: 啊、
0: 你是蹲着还是仰着脖子
1: 啊？
0: 因为一般都是天棚上
1: 啊、
0: 不是天棚里边就天棚外边
1: 啊。
0: 前一段时间织一个敞篷车、那个软帘坏了、啪的我肋巴条生疼。完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你们猜我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
1: 哇，还有危险哈。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所以说这个钟姐哈，那个老师说的对呀，得锻炼身体呀、不然有些活接不了啊。
0: 因为我师父就是良师益友，不光是管我们那个活类的、就是身体健康了，包括有什么事儿了，咨询我师父，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就是人生得这样一知己足矣。这良师益友哈。
0: 良师益友、真的很良师益友。认识我师父三生有幸。
1: 三生有幸、真好哈。这个就是都是缘分哈，命定的缘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也希望哈钟老师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经常来交流交流，是吧？
0: 好的好的。
1: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家里边身边哈有这个珍贵的植物需要这个修补咨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组哈联系一下，也可以找到钟老师。希望我们手中的珍贵的美好的物件都能够焕发出它原来的魅力和价值。
0: 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愿意学精工织补的随时联系我啊，可以来观摩，来那个试学，这样式的也增加大伙的收入，弘扬中国的
1: 传统文化，
0: 非遗传统文化，
1: 对，让大家呢都能够这个自食其力的哈，这还带动大伙就业了呢。
0: 对，希望你们是下一个非遗的传承人。
1: 真好。

0: 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远的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把所有的哥哥兄弟全都请到了分金局大厅，杨林的谏书写得很清楚，如果咱们明天不答复他，他调来20万大兵把咱们一围，咱们可全完了。现在咱们大家伙坐着一块想主意，我点上一支香，这香能烧半个时辰，如果香烧尽了，我问你们三声，哪位有主意退杨林更好？如果没有，对不起，咱们吃一顿散伙饭，咱们就吹灯散伙了。这些绿林中的英雄豪杰没傻子，听徐茂公一说，大家伙全明白了。齐彪也聪明，齐彪叫了一声，三哥，您不是让咱们闭着眼出主意吗？憋主意，行，哎，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儿全都愿意这么办。程咬金可急了。程大爷一听吹灯散伙，那我可完了。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山头，嘿，我上哪儿去啊？黄杠可是我程咬金结的。这可怎么办呢？谁着急也没有程咬金着急。徐茂公拿眼睛一学嘛，就看出程咬金着急来了，心说行，四弟啊，我就得让你着点急。你要不着急，这坏主意你还想不出来。这时候徐茂公就命人点起了一支香。众位兄弟，咱们闭眼想主意了啊。大家伙全都闭目合睛。就程咬金一人不闭眼，嘿呦，把程咬金急坏了。
2: 嘿嘿，老道啊，你这叫什么馊主意？我着急。
1: 我说程四弟，你长什么？
2: 我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啊？着急啊，你就想主意退杨林。程咬金没有办法，大家伙全都闭目想主意，大厅之上是鸦雀无声。就这样整整耗了半个时辰呢，哥现在说一钟头，这支香就快烧完了。徐茂公站起来了，众位兄弟睁眼吧，香已然烧尽了，哪位兄弟想出主意赶紧说话啊，我现在开始问，我就问三声，如果我问完三声还没人想出主意退杨林，那咱们就吃这顿散伙饭了。大家伙默默无语听着。我可问头一声了，哪位能退杨林？问完了之后，徐茂公挨着个的瞧，瞧到谁这谁都拨了脑袋，谁都摇头。程咬金急得是抓耳挠腮呀。徐茂公伸出两个手指头来，我可问第二声了，哪位兄弟能够想出妙计退隋兵啊？挨着个的一瞧，全都摇头，还是想不出主意来。程咬金急的心说要坏，这回我程咬金可玩完了。徐茂公说，诸位，我现在可问第三声了，如果没搭茬的，咱们马上收拾。

经理，然后准备吃饭。说到这儿，徐茂公拿眼睛一瞧程咬金，程咬金腾下站起来了。徐老道，你给我慢着。四弟，怎么你有主意了吗？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是咱们英雄会的头，你没主意，你跟别人要主意，你这头还当什么劲儿呢？呵，徐茂公心说，行，大概这位程大爷已然有了主意了。四弟呀，你要说我这个首领不称其职，这么办，哪位有主意能够退了杨林，哎，我这首领就让给谁。好，这还差不离儿。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呀、靠边站。四弟，你让我靠边站，这正座归谁呀？归我。哈哈，好啊，四弟，那您请坐。好嘞。徐茂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砰一屁股就坐在当中间这个座位上了。大家伙这个乐呀，心说这倒不错，这正座上坐着个瞎马海大晕头，卖私烟的程咬金他能退杨林。徐茂公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程首领，您既然坐在当中，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您派兵您遣将我们全都听着。好，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先给我往旁边站着。众位，咱们大家伙在贾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公推徐茂公做头。好啊，这个徐老道往这一坐，你们瞧瞧你们大家伙，哎呦，三哥长三哥短，三哥出的主意太高了，没三哥我们就得全完了，对不对？你们大家伙恭维这老道，怎么今天我往这一坐，你们瞧瞧啊，你们全都冲我撇嘴，怎么着，我程大爷不配吗？大家伙一听着乐呀，心说这程大爷筷子扎偶他还挑了眼了。齐彪拿眼睛一扫，李豹、金城、牛盖、屈土星、屈土盖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一块来到程咬金面前，唰，排得挺齐。我说，程首领，您不是有主意退杨林吗？甭说当头，您就当皇上都没关系，只要您把老小的杨林战败了，我们跪地给您磕头，嘿嘿。有一节，四哥爷，您要是打不过杨林，您没主意，我们可把您从座上拉下来，把您揍死，给您揍个烂酸梨个样。程咬金一晃悠蓝的脑袋，行了，你们真行礼就行了啊，给我跪地磕头，怎么着，程四哥，真让我们给您磕一个，那是，你们非得给我磕头，程大爷这主意就来了。好，程四哥，我们这头要磕下去，您要没主意呢，嘿嘿，没主意，没主意，你们就揍我呀。行嘞，咱们磕。这哥八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程首领，真给程大爷磕头。王伯党、谢应登、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也跟着起哄，全都站起来，在这哥八个后头一排，哎呀，我们参见程大爷，参见程首领。好，程大爷一晃身形，来啊，徐老道，给你家程大爷倒茶。我说，四弟啊，你还来劲儿了，三哥今天我就给你倒杯茶。徐茂公就给程咬金倒了一杯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扬脖，这杯茶入肚了。齐彪过来就给程咬金挽了挽袖子，我说，我一边挽袖子一边听主意，我说，四哥爷，你要没主意，你瞧我往下瞪你，嘿嘿，我要没主意，我敢往这坐吗？王伯党过来了，四哥，

这梨我们也行了，头也磕了，茶您也喝了，说了半天，您有没有主意退杨林呢？”程咬金听到这一缩脖，嘿嘿，主意呀，怎么样啊，四哥？啊，对不起，您没有。给大家伙气的，齐彪往下一蹬，四哥你下来吧，扑通一声就把程咬金蹬下来了。程咬金趴着了，打他！金城牛改过来要动手，程咬金把胳膊一抬，慢着。然后腾一下站起来，往当中这一坐。程咬金把大嘴一撇，我说：“要没主意退老小的杨林，程大爷，我敢在这儿坐吗？”徐茂公赶紧摆手：“众位贤弟，别忙，咱们听听程四爷退杨林的计策。他要说不出来，甭说你们揍他，连我徐茂公全都揍他。”好，现在程大爷就要派兵遣将了。大家伙瞧瞧程咬金要干什么。程咬金用手一指：“王金河、单雄信、姚建达、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你们全都给我过来听令呗！”这13个人立刻就站在程咬金面前：“在，我说你们这13位，明天随着程大爷我出兵。”两军阵前，咱把阵势列好了。你们13个人，一个给我一个盯着上啊！一个人只许跟杨林打一个回合，打了一圈之后，轮回来再打。打了一天仗，我可看清楚了，这老小子杨林孤军作战呢，他没带他的太保，而且也没带一员战将，除去杨林都是兵。你们跟他打，时间长了吧，老小的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这条计策，嘿嘿，我给他起个名叫车轮大战，跟我这车轮大斧一样。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嘿嘿，齐彪把大拇哥一挑：“诸位哥哥兄弟，你们可别瞧不起这拜思言的，真叫高，这么一来，这老小的杨林可够活的。”大爷魏征点了点头：“四弟啊，看起来你是足智多谋之人呢。”“哎呦，大哥呀，这哪是足智多谋啊，你也甭捧我，说了半天我不是就怕吹灯散火吗？大哥呀，我结的黄冈非造反都快花完了，这要一吹灯散火，我找谁去？把我妈的棺材本都弄没了。哎，不瞒大家说，我这是叫黄冈给我挤得出来了。再说了，大写的一，我程大爷念他扁的，兵书战策我也不懂，嘿，我就知道把主意憋出来，跟小子杨林动这真格的。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四弟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可有一计。别看杨林年过花甲了，可是他精神不弱呀。而且武艺绝伦。四弟啊，我问问你，如果13个弟兄轮流去战杨林，咱们的人也累坏了，也赢不了杨林，四弟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二哥呀，这主意哪能就一个呀，您往后听，您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们跟他打，等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咱们下来哥几个先吃饭，那哥几个跟他打，等这哥几个吃完了，然后上下把那哥几个换下来再吃饭。嘿嘿，咱们这该吃吃该喝喝，轮流换班一块打他。甭说他是人呐，二哥爷，这老小的杨林就是块铁，也得给他弄化了啊。要不让老小的杨林一败涂地，我程大爷就不姓这程。”“好。”大家伙一听程大爷这主意可真高啊，一边打仗是连吃饭带喝，有茶心有饭心，这仗打得可有意思。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就听金提关里炮声就响了，

城门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哒，二声炮响了，人马一齐出城。三声炮响，人马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杨林干什么呢？杨林刚刚起来，坐在中军大帐喝早茶呢。腾腾腾，迎门小校跑到金顶黄罗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金提官已然出兵列阵了。好啊！杨林一阵冷笑，心说：这是我荐书射进金提官，秦琼他们已然束手无策了，就等待本王招安了。来呀，电气5000人马出营列阵，带本王前去捉拿降马。靠山王杨林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三声炮响，杨林指挥大兵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杨林让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然后一分双棒，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千里马往出一窜，啊呀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杨林勒住坐骑，双棒上前一分，对面降马哪个出来答话？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了，回头就问齐彪：嘿，你们哥几个准备好了没有啊？四哥，准备好了。好，上。头一个出马的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催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直奔杨林。杨林一看认识啊，心说这个降马头怎么出来了？他们要是受我的招安要归降，应该是秦叔宝跟我搭话才对呀。他正想着呢，单雄信催马到了，杨林用棒一指：大胆降马，你差点命丧我棒下，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与老夫对阵吗？杨林的，别看我单雄信败过一次了，但是我单雄信不服输，今天跟你撒马一战是为了报一棒之仇，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说到这儿，单雄信马往前一撞，唰，使尽全身之力，这金顶枣阳槊奔着杨林就打。杨林拿左手一挂这槊头，单雄信一摇槊，杨林立棒往出一推，两匹马一冲。杨林呢是有心翻身再打这单雄信，没想到他刚要打换人了，对面单雄信没了，来了一个红脸使刀的。嗯，这人样真不错，怎么像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啊？出来的正是大刀王君可。王君可既然催马上来了，老杨林可就顾不得单雄信了。王君可催马到了，杨林得看到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杨林和双棒招架，大刀王君可是搬刀头现刀转，杨林立棒往出崩刀。这时候王君可打刀唰，进步撩阴刀就奔着杨林的肋下来了。杨林拿棒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刚过去，杨林一翻身，好家伙，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尤俊达高声喊嚷：杨林你看插吧，插。杨林立刻得扛这插，两个人二马一冲锋。杨林刚一回身，王伯党这大枪就到了。就这样一个回合一个，一个回合一个，王伯党走了，谢应登的花枪又扎来了，后边大锤将齐彪跟着大枪将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是一个跟着一个的上，到牛盖这是最后一个，两匹马冲锋刚过去，这赤发灵官单雄信这槊又到了。哈哈，杨林心说：好降马呀，跟我靠山王车轮大战。杨林想到这儿。

0: 二代骂上一阵狂笑。杨林心说，别看你们响马人多势众，你们未必能把我杨林怎么样。杨林这双棒是支开刀挂出去枪，扛出去棍，又躲开了槊呀，顾前顾后，直左打右，打的是叮当乱响，十几匹马跟着杨林就跟走板凳相仿，荡起尘土多高来。英雄会的兵丁齐声呐喊，杀呀，好战呐，打杨林呐。随兵虽然不能上去帮着杨林，但是随朝的兵也看得出来呀，心说可坏了，靠山王千岁没带战将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十几个响马围着王爷战呐、啊，这王爷本事再大也盯不住啊，倘若王爷稍一失神就性命危险。随兵替靠山王担心，杨林心里琢磨，十三员战将鱼贯而上跟我车轮大战，得嘞，我抖擞精神让你们开开眼。靠山王杨林双棒抡动如飞，是风言不漏，双棒的招数不乱，可是靠山王也后悔呀，我为什么不带十二家胎宝呢？现在人单势孤，连点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杨林后悔来不及了，打着打着该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杨林虽然动着手，他眼睛管事儿啊，发现对面阵中摆上一溜桌子，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到了桌子前边，把这挑一放，圆笼盖揭开，就把大块的酱牛肉摆在桌子上，还有盛落的大饼，葱酱小佐料全都全的，还有几个厨师傅在桌子后头一站，守着一大桶饭，一大桶牛肉汤。杨林心说他们这干什么呢？程咬金站在大肚旗底下高声喊嚷，哎，我说哥几个下来吃饭呢，咱不能饿着跟老小子动手。赤发灵官单雄信听见了，就跟李豹说，兄弟，你们哥七个在这盯着，我们可下去吃饭去了。好嘞，尚武哥，您哥几个先吃的，这儿有我们盯着，跟老小子玩命。杨林一听差点气死啊。单雄信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刚要下马，程咬金一摆大手，慢着，怎么着四哥，甭下马，在马上吃省事儿，我这预备好了兵伺候你们哥几个，来呀、啊、上。有当兵的在这伺候着，把这大块的牛肉全都切好了，把两张大饼往一块一搭，上边码上牛肉，然后抹上酱，撒上葱，卷成饼卷，有人给递过来，当兵的接过来，双手递给单雄信，单五爷您请吃饼。单雄信是接过来就吃啊。又过来几个马夫，把这几个人的马的脚环摘下来，滴着这水桶印马，印完了之后把拌好的草料放在一布兜子里头，左右拴着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让马也在这吃的。这哥几个在马上吃的饼，吃了一张还要吃，吃了一张还要吃，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我说诸位，千万别吃十分饱，留两成，这还有牛肉汤泡饭呢，大饼跟牛肉你们打好了底儿啊，然后咱们拿牛肉汤泡饭六份，得吃的瓷实点。这哥几个也诚心起哄，对，给我盛一碗，我该吃饭了。这厨师傅就把饭盛在碗里，拿牛肉汤一泡，上边还点点辣椒油，往上一递，大家伙端过来吃着香啊。程咬金诚心问，哎，我说哥几个吃的怎么样？程咬金这一问差点把老杨林气死啊。到底杨林如何对阵，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1: 叔豪，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2: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
7: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融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耀昭。
6: 啊，这个马融一听说是阳影，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蓉，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韦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林飞前碰瓷，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贪人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县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县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父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时间刚怎么办呢？你是叫我 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不交网开一面？马蓉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蓉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正在老令。

0: 脸上，我今天可以给你省条道路。
1: 放你们过去，
0: 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有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

0: 走就行。
1: 好，司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
2: 是，
1: 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荣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荣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抬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他一直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夏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直迈走，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穿，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口子。穆桂英真有理他，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科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0: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1: 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凤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

0: 都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这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进，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接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巴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凳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面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所以说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
1: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眨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

0: 冲着里边高喊：“爷爷，陆元帅来了！”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一个人：“
1: 兄弟，谁来了？”
0: 哎，你看这是谁？桂英闪目一看，海鸟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1: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0: 姐姐？
1: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0: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1: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0: 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1: 我叫崔金定，
0: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卫，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充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阵，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2: 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0: 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

0: 崽子给跪鹰施礼，叫二姐。金靖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西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西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特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特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

0: 麒麟。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告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啦，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您有事儿啊，可以在微信里给我们打字留言哈。总之呢，无论是进群啊加微信的新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这些老朋友啊，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也再次祝愿咱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会员嘉宾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呢，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在马上就播之后，今天要迎来，如果顺利的话哈，两对对对碰的嘉宾会在线上来进行沟通啊。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子哈，希望听到这四位对对碰嘉宾们的好消息。那同样在节目开始之前呀，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9号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温度呢是-14到-20度，偏北风是2到3级的。那今后四天呢，我省雷雨依然多发。8号的午后到9号白天，降水范围遍及全省。9号呢，到夜间到11号的白天，降水范围遍及省内大部。那提醒朋友们，外出要携带雨具啊，千万不要忘了，不要被雨淋到，预防感冒啊。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9号的夜间到10号白天呢，全省多云，松原东部和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东部和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8到11号全省气温呢是由低到高不断的小幅的爬升，总体感觉是比较凉爽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来到了-17到-18度左右。9号和10号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上升至-20到-21度上下。11号白天全省气温继续升高，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而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

0: 度上下，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在零上27度上下。那夜间气温运行呢也是比较平稳的，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是在零上10到零上11度上下，9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维持前一天的数值，只有长春和松原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上14到零上15度左右。那10号夜间呢，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将在零上13到零上14度左右啊。那提醒大伙儿，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出门啊，还有早晚啊都要多带一件外套啊，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呀，这个跟大家来推荐的四位嘉宾，两位男士两位女士，这四位朋友呢，而且都公开了自己的个人电话，所以说啊，有想记录我们这个会员嘉宾电话号码的，您一定拿好了纸笔啊，佳怡慢慢说，大家慢慢的听。那第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609号，我们的石女士。石女士今年是72岁，生肖呢是属马，身高1米58，那体重115斤，每个月收入2000多，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石女士爱好运动，跳广场舞，身体健康，现在是自己住，名下有房子，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修养有素质，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的，最好是长春本市的男士啊，年龄是75到80岁之间。这是609号石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9437-6452，131-9437-6452。我再重复一遍，609号石女士的电话，131-9437-6452。接下来是611号的吕女士。吕女士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56，体重135斤，每个月31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看书散步，身体健康。吕女士呢跟家人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是有房的，想找一位80岁以内，月收入4000以上，有房子，不吸烟，地域不限，有责任心，有爱心，互尊互敬，真心过日子的男士为伴。这个是我们611号吕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4岁，生肖属龙啊。她的个人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75-4303-5087，175-4303-5087。我再重复一遍，611号吕女士的电话，175-4303-5087。接下来是612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5，体重128斤，每个月41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呢在上海已经定居了，他偶尔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60岁左右，真心过日子的啊，地区不限。这是我们612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50-4440-1962，150-4410-1962啊。我再重复一遍，612号李先生的电话，150-3410-1962。接下来第四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

113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79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73，体重是130斤，每年3到4万块的收入。然后呢，是一位生活在吉林市的农村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王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地房。本人啊是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没有不良嗜好，能接受女士身体残疾的，说大8岁都能接受啊，大8岁以内都可以。这是613号我们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79岁，生肖属猪。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51-4431-9820，151-4431-9820。我再重复一遍，613号王先生的电话哈，151-4431-9820。以上这4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这个会员群还有朋友圈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哈。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的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拜托本周啊，我们坐镇导播间的这个吉林经济广播非常优秀资深的主持人中华，帮我们连通啊，今天对对碰嘉宾的电话。首先邀请到的二位呢，是我们上周一直没有联系上的754号的任先生，还有601号的屈女士啊。屈女士啊，后来呀跟我发微信了啊，下了节目之后跟我发微信。我说到底是啥原因，我们始终就联系不上您啊。结果屈女士说了，实在抱歉呢，嘉怡，我的手机呀设置了陌生来电拦截的功能啊。我说吧，这倒是也挺好的，是吧，不用接那些那个啥电话啊，骚扰电话，天天也挺消停。你关键这有点太消停了，我们想找他都找不着了哈。然后我跟这个屈女士确认了好几遍，我说我今天我再给您打电话能不能接到，这屈女士说能，说可以哈。哎，我们说那就太好了。然后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咱朋友们也有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您设置了这个陌生来电拦截的，麻烦大伙儿存一下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电话啊，您把我们节目组电话存上就完事儿了，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好吧。

0: 我们现在看到啊，哎，这是什么情况？我们的这个任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啊，现在是在跟依然是跟601号屈女士啊联络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后把两位电话迎进来。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哈，邀请到的两位是群里面754号的任先生和601号的屈女士哈。现在呢，屈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再马上把任先生也邀请到直播间，两位。

0: 哎呀，这个从上周啊就想要来联络，一直到今天终于有机会在直播间来相聚了哈。我们也期待着听到二位的好消息，马上迎进二位。您好，曲女士。您好，任先生。
1: 你好，佳怡。
0: 哎，两位双方说话都能听到吧？
1: 我能听到。
0: 能听到。曲女士啊，您那边声音有点小，您是放免提了吗？
2: 哦，开了，刚开免提。
0: 哎，您别开免提，您就直接把电话放耳朵边，那个声音是效果是最好的，声音最大。
2: 好嘞。
0: 哎，好吧，行，今天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啊，是想让二位简单在线上交流一下，有什么想跟对方了解的啊，一些情况一些问题可以互相问一问，是吧？如果说双方都没啥疑义，那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咱们还是女士先来，咱曲女士先说吧，好吗？
1: 好吧。
0: 嗯，您有啥想问问任先生的？
2: 就是问问他家在哪住啊？
0: 家在哪儿？您对白山熟吗，曲女士？
2: 不熟。是吉林白山吗？
0: 是白，对呀，吉林白山。
2: 是区啊还是市郊啊？
0: 是您说是在白城白山市里还是市郊是吗？
2: 对。
0: 嗯。
1: 市里。
0: 市里，在市里住。
1: 嗯。
2: 哦，那他家几个孩子？
1: 两个。一姑娘一个小子。
2: 哦，两个孩子。
1: 对。
0: 您还有啥想问的？
2: 嗯，没啥问的了。
0: 没啥问的。那您那个啥，那任先生呢，您有没有啥想跟曲女士聊聊的？
1: 我没有什么问的，我就主要是俩人就是行的话就在加微信吧。
0: 啊，就可以的话线下联系是不是？
1: 对。
0: 行，那曲女士您也同意是不？
2: 对，线下了解一下我吧。
0: 线下了解一下子，行，那我一会儿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下架，先不播了啊。
1: 嗯，
0: 好嘞，
1: 谢谢，
0: 在这儿先祝福二位了，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啦。
1: 再见。
0: 嗯。

0: 好嘞啊，就在刚刚我已经把两位这个微信互推完了，我们也是期待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哈。接下来的时间呀，再麻烦我们导播中华姐来连线的是740号的于女士和602号的王先生啊。话说这两位，王先生应该是报完名之后啊，好像几乎都是没有上过对对碰的，今天是头一回啊，今天是头一回，我们也是一会儿那个期待一下子啊，也好久没听到咱王先生的声音了。哎呀，马上迎接二位。喂，您好，王先生、于女士，二位好。
1: 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先生啊，您这报完名，我刚说呢，您头一回上对对碰吧？
1: 对。
0: 哎，是不是？咱这个于女士也是老朋友了，是吧？欢迎二位哈，还是把二位邀请到直播间呢，就想给二位啊来个这个小型的约会啊，在线上先简单沟通一下子，双方要都觉得对对方没啥疑义，我稍后就把两位微信啊互推了，行吗？
1: 行。
0: 嗯，那咱于女士有没有啥想跟王先生唠唠的？
3: 他知道我的情况吗？
0: 王先生，您看没看到于女士资料？
1: 看了。
0: 看了。
3: 我有个孩子，现在一个月得需要，就是说得帮衬一下，就是我得，就现在我挣的钱，
0: 嗯，
3: 用不到家用上，我得把我儿子供去，然后你一个月还得帮我个1000-2000的，你这事儿你感觉到你能接受吗？
0: 王先生，就是于女士说了，她现在自个儿吧也在工作，一个月大概4-5000的收入，但是于女士现在还有个孩子需要这个她来抚养，所以说每个月可能在孩子身上花费会稍微大一些，然后生活上这边可能得二位就共同来承担了。您觉得这样您能接受吗？
1: 能
0: 接受是吧？
1: 对。
0: 行，那您看还有啥您想问问于女士的不？
1: 我想说的是，首先感谢于女士和吉林经济广播及佳怡。
0: 嗯。
1: 另外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0: 哎，您说。
1: 条件有两点。
0: 嗯。

0: 第一点就是现在我是打工，打工期间是3天左右。第二呢，我是交了15年的最低社保。就这些。如果同意相处的话呢，线下再聊。
1: 明白了，就是于女士，人王先生说了，反正就这一疙瘩一块儿都搁这摆着呢。
2: 行，那就线下再联系，再细唠呗。
1: 我觉得您二位可以线下沟通一下子，是不是？看看双，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都是后话，主要两位先聊聊，看能不能有没有这个眼缘儿，对吧？完了再说，后续再说，行不？那一会儿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在这儿先祝福二位，同时也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下架了，好吗？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啊，王先生，好嘞，于女士也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啦，一会儿查看手机，好吗？
0: 好嘞，
1: 好嘞，再见，拜拜。嗯。你看这俩人都敞亮人啊，话都说前头，都说开了，是不是？哎，于女士也说了，我家里有这么个情况，我肯定得先可着孩子。你这没毛病，这咱说出大天去，他也没毛病啊。我得可孩子花，是吧？可能生活上这边就紧，稍微紧巴点，是吧？然后呢，王先生也说了，我自个儿我是啥情况，我交的社保啥啥啥的，大概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是不是？哎，咱就说大概情况都先摆着了，剩下的咱慢慢再相处，你同意了，咱再往后说，对吧？你要这步到这儿，就先有啥疑义啦，有啥这个隔阂啦，那咱还加啥微信呢？还发啥微信？互换啥联系方式？对不对？行，挺好的啊！祝福今天这两对对对碰的朋友啊！我们现在马上就给这个，我们马上就给这个于女士和王先生互换联系方式哈，二位稍等一下子，现在已经是好，都发布完了啊，都发布完了。大伙儿如果说还有群里其他朋友也想上咱这对对碰的啊，大家可以赶紧每天节目直播之后赶紧去刷刷我们朋友圈，是不是？看看有合适的赶紧跟佳怡说，别等啊，别等一等，我告诉您，您相中那人啊，您有可能别人也相中了，您一等这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哈。我们群里头有个说真话朋友说了，说这屈女士任先生不一定能成啊，咋的呢？咋说呢？是不是？咱这事儿都不一定的事儿，咱可能还是得看人线下俩人相处的咋样。木子说了，祝福于女士他俩成功。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儿，真是这么回事儿。也许见面眼缘对了，就能成功。我发现咱这木子这朋友真的说话可干劲了，啊，没毛病。说眼缘很主要，没错，眼缘非常主要。我觉得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俩人见着一面了，就是我想跟你多说一句话的这个想法都没有。你说还你往后，你说你是多么优秀啊，你是多咋样的？我不愿意听你说，我就话都不想跟你说一句。你说你有你说这什么金山银山了，你是多么的伟大，多么咋样，有啥用啊，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就是这样，眼缘最重要哈。行了，接下来时间啊，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大家要是想来那个参加节目的，想来这个报名的，都抓紧时间跟我们打电话吧。两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当中呢，0431-8581-5388和5399。这周末我看还是有很多朋友加了我们的微信，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往这个微信号里打电话啊。我跟大伙说，微信号那个166的呀，那只是加微信用的，你有事找我们一定是要往我们的这个热线里头打，就是0431-8581-5388和5399，您打这两部电话才能找着我们，才能参加上节目报上名啊。

我们来看看群里头大伙儿的消息哈。哎呀，我们群里头咱大伙儿都说啥了，我看一眼。嗯，这个咱们这个谁，哎呀，大海来了啊，老朋友来了。老朋友说了，老朋友说，佳怡导播下午好，在点歌栏目里为广大工作人员及听众点播一首月

0: 亮月亮，我向你许愿啊，祝单身的各位听众早日脱单，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得嘞，我这歌我记下来，这可是咱老朋友大海第一次点歌啊。哎，好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是这啥了，很少那个大海这位老朋友啊，很少来点歌，我们欢迎他哈、啊、欢迎他加入我们这个点歌小歌曲库的这个行列当中，欢迎大海啊。还有呢，咱762号王女士跟我说，佳怡好，我点一首从头再来这首歌。哎呀，这周这歌单咱说都排满了快啊。行，没事，大伙点我都记得，慢慢放，一首首找。咱先接电话，5388线上有个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
1: 你好你好，我是379号
0: 盛女士啊，您说。
1: 那个向您报喜，我和陈先生566号相处，双方同意下架。
0: 啊，我知道了。哎，560、
1: 啊、那天你不第一个就跟我介绍的那是他吗？
0: 啊，
1: 嗯，我就说的那个，他双方同意下架，现在他那个都在一起呢，同意下架。
0: 哎呀，两位线下打电话去了哈、啊。
1: 嗯，过一段时间那个完了，那个我去感谢你和那个
0: 又来了，那一打电话准得提一遍这个事儿
1: 啊
0: 你是怕我忘了？你是
1: 谢谢你
0: 哎，客气啥？您等会儿啊，您客气啥？盛女士，我不是等会儿的，我先问问您二位啥情况？是您啊？您记得电话直接给那个陈先生打的是不是？
1: 您跟我介绍不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吗？我。
0: 啊，
1: 就是他电话公开，我记下来了，
0: 是那个566号陈先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真好啊！
1: 就你说那个
0: 啊，
1: 诊所那个，
0: 我知道。然后完人俩人，这不是您二位现在线下联系上了，唠的都挺好的，是不？
1: 挺好的。
0: 哎呀，太好
1: 了。双方他在跟前呢，同意下架双方。
0: 好嘞，那我把两位信息下架了。
1: 我过一段完了，我去感谢你。
0: 您行了，您好好处着吧啊！您不用来，您不用来啊，好好处着就行。
1: 等过一段了，
0: 您过一段。好嘞，好嘞，盛女士，祝福您。
1: 再见，再见。
0: 哎，好嘞，为您高兴。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哎呀，咱这盛女士是终于脱单了哈，大家也都记得吧？前两天啊，那个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你看这就叫啥呀？皇天不负有心人，是不是？哎，一直坚持给我们打电话，你看人现在找着合适的了吧？我记得之前我跟大伙说哈，之前是我们那个啥，我们台呀、啊、经济广播来了一个小实习生，那个实习生啊也跟过咱节目两天，他其实是算是隔几天来一次，隔几天来一次，结果呢每次都特别巧，每次他在直播间的那时候啊，我们盛女士都打电话了，然后这个小实习生还问我说，佳怡，说这个盛女士她是不是每天都来参加？我说还真是赶巧了啊，因为基本是你在她都打电话，但是其实盛女士她也基本上前阵参加节目参加的特别积极，对吧？大家要常听节目的都知道，一听盛女士打电话了都知道她。但你看咋样，人家就跟我说，就让我给找。盛女士是啥情况呢？她没有微信，他就使个那个啥老年机，就接打电话。所以说，我说要么您听节目，我说要么您刷手机，我说我这边我给您找吧，您看不着人费劲。哎，您看咋样？那天就按照他的要求，什么这个多大岁数的男士，长春的呀，婚姻状况丧偶的呀，然后等等，他自己列了几个条件，让我帮他在咱们这个嘉宾库里找。你看我一找，我找着一个，我说您这位男士公开电话了，我说您要不要联系联系？哎，俩人联系上了。你看看现在好不好，人俩人直接信息下架了。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哎，请讲。
2: 我姓多，我想报名啊。
0: 哎，欢迎您先生。
2: 啊、
0: 我问一下，您姓左对吗？
2: 您问我俺的姓多，左新文。
0: 啊，您就说您是左先生就可以了啊。哎
2: 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左先生？
2: 今年77周岁。
0: 77周岁，那您是属、
2: 哎、
0: 属啥的？
2: 属牛的。
0: 属牛。您身高体重麻烦跟我们说说。
2: 身高1.74米
0: 啊，
2: 体重141斤。
0: 1米74，141斤。好嘞，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2: 每个月收入退休了，4500。
0: 4500，双保都有呗？退休的？
2: 双保都有，退休的，能离退休的。
0: 啊，那您是在长春吗？还是在哪里？
2: 我在合龙。
0: 啊啊，在合龙。您的婚姻状况呢，左先生？
2: 我一个丧偶。
0: 丧偶。那您平时在家里头有没有啥喜欢做的是那个兴趣爱好？
2: 喜欢就是看电视，看 NBA， 看篮球。
0: 啊，喜欢看篮球。
2: 听着收音机，你这个节目我都得听出来了。
0: 啊，好嘞，那欢迎您啊，左先生。那您身体状况咋样？
2: 身体状况有轻微脑梗。
0: 哦，现在呢恢复的怎么样？
2: 我这得病得了，腿没事了，自己啥也没事儿，能做饭，简单饭能做。
0: 哦，
2: 哎，
0: 那现在每个月还需要，比如说定期复查，或者做一些理疗，或者吃药什么的吗？
2: 啥不用，你啥也不用啥，也不用啥，
0: 哦、
2: 也啥也没事儿。
0: 嗯，
2: 上街啥，上街了买东西了，你吃完面了，上哪儿就行，溜达行，
0: 不影响生活，对不对？
2: 哎，对呀，这房。
0: 好，那我能问问左先生，您名下有房吗？
2: 有房子，100平，99.5平米。
0: 哎呀，99.5平米。
2: 行吧。
0: 啊，
2: 我自己住。
0: 您自己生活，孩子都独立了呗？
2: 孩子都独立了，仨姑娘，有长春的，有在跟前一个。
0: 哦。
2: 那个搁深圳的。
0: 哎呀，真啊。
2: 都走了。
0: 哎呀，孩子也都发展的挺好，是吧？
2: 发展。
0: 嗯，
2: 那都四五十岁了都。
0: 行，那我明白。您左先生，您平时有没有抽烟或者喝酒的习惯？
2: 不抽烟。
0: 嗯。
2: 晚上一晚上喝一两，不吃少那喝酒。
0: 晚上喝多少？喝一两啊？
2: 哎，一两。
0: 喝一两酒，行。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2: 找一个70岁左右吧。
0: 哎，行，您说。
2: 得做面食做得好的，我淡饭不行，淡饭很累。做面食做得好的，
0: 哦、
2: 干净，主要是干净利索。
0: 爱干净啊，爱
2: 干净
0: 利索，
2: 利索。
0: 会做面食的、
2: 哎、
0: 是吧？
2: 哎，对。
0: 还有啥要求？您说吧。
2: 再别没啥了，身体，没病最好。
0: 身体，咱说那找肯定找身体健康，是不是？
2: 哎，身体健康的。
0: 嗯，然后呢，还有啥要求？是长春的还是哪个城市都可以？
2: 哪儿都行，农村概率不限。
0: 城市不限。
2: 工资有呢，工资有不？我是一分钱不花他的。
0: 哦。
2: 他自己攒的，有多少钱的都自己攒的。
0: 啊、
2: 哦。我全包了。
0: 啊，就对女士收入也没要求。
2: 行。先问啥呢？先你做饭做的好吃吧？
0: 嗯，
2: 我还有奖励，
0: 哎呀，
2: 咱们给俩钱儿
0: 啊，
2: 给个1000-2000的
0: 啊，
2: 3天以内吧。
0: 那您这是属于啥呢？就是跟老伴儿属于啥呢？日常比如说买点菜，买点礼物，这有这个惊喜，有情绪价值。完了还有这个日常生活开销，完还有一部分是奖励的，是不是、啊？
2: 奖励
0: 哎，好分成好几份儿啊。
2: 做的好吃了，奖励奖励给劳务费
0: 啊，
2: 咱这人
0: 行行
2: 是
0: 啊，那没问题。左先生，我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2: 我微信打了，我微信不会使，微信吧啥都不行。
0: 那您那您咋整？那我们这边需要看一下您证件，您周围。
2: 那么明天后天吧，我叫我闺女给你发过去。
0: 啊，那没问题。
2: 能发啥呢？
0: 啊，
2: 能发身份证。
0: 啊，
2: 那个户口本吧，那个我的老伴吧，1月份才死的，今年没几天呢，7月份。7月份结了，不就死亡证明啥的，搁这一切费用啥都能发过去，那发不了，我身份证能发过去。
0: 您的意思，户口本得等一等，是这意思不，左先生？
2: 户口本得等一等。
0: 哦，那行，那就这样呗。您让您女儿先把我微信加上，哎，先发，能发啥先发，然后剩下的那个等您拿到手了可以发了，您再给我补，好不？
2: 我那是我微信不会使呀，啥也不会呀。我是台里的电话，听你电话才一半年吧。
0: 啊，
2: 我才听着。
0: 那我
2: 有正事儿，我就加入一下子，看看。 我主要不会做饭，
0: 我明白。
2: 我自己

0: 做不了。
1: 我明白，您这样，左先生，我您现在方不方便？您拿个纸笔，我把我们节目组微信号，我告诉您，您啥时候方便，您跟女儿说一下。您知道啊？
0: 我都知道。
1: 啊啊！
0: 我都记了，电话号两个电话都知道，微信号我也知道。
1: 啊！
0: 但我发了不会用那个，你给我发行，我给你发不了。
1: 我给您发了，我刚才我拿。

0: 啊，那您就这么的吧，您既然知道咱那个微信号，您让您女儿加我们吧，好不？
1: 我的加去了，加去以后不是咋使啊？我不会明完姑娘，跟你啥吧？他以前给我报名了，报名完了，
0: 他给您报名了，
1: 哎。
0: 您说他已经给您报啊，我知道了。您是，我看看啊，这是啥时候报的？759号，左先生，您今年是78，属牛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是已经给您报完了。
1: 是给我发的。
0: 啊，那哎，左先生，您当时打的还不是这个号是吧？您有俩手机。
1: 不是，那是我闺女发的，她的手机。
0: 那我按您之前打电话，那我按您之前打电话那个号给加您女儿，是这意思不？
1: 那个行，咋的行？明白？我告诉我女儿，看她咋整，她会。我咋整呢？
0: 我试着，那您要说之前是拿女儿手机打的，我试试看加您女儿能不能加上，好吧？
1: 嗯，这你加她吧。
0: 嗯。我看一下啊，您上次是什么时候打的电话来着？
1: 一来月吧。
0: 啊，我看到了，左先生啊，
1: 哎，
0: 我看到了您这个户口吧，倒是没问题，但您户口那婚姻状况那是空白的。
1: 对对对。
0: 啊，我别的都有，照片也有，您女儿跟我们也说了，说因为没换那个新的户口本儿。
1: 对对对。
0: 啊，那您怎么办？您跟女儿沟通一下，还是我们跟她说一下？
1: 你跟她说，我说明白咋回事。
0: 行，那我跟她说吧，因为咋的，之前我想起来了，之前您不说您想就是先找个保姆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后来您女儿告我说您又不想找了，我想起来了。那我就跟您女儿沟通一下子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俩说吧，看看怎么帮您把您这证件发过来。
1: 您俩说吧，他就做桌主了，完他就告我。
0: 行，好嘞，没问题，左先生啊。
1: 哎，
0: 好嘞，
1: 对对，
0: 哎，再见了。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呀，我看这个状态呀，今天这歌好像听不了了哈，没时间了。那个啥，这是上周咱们群里头有位朋友打进来电话，咱一位听众朋友说不是咱群里嘉宾，说能不能我也点个歌啊，我说行，点了一首啊，叫爱在风花里，我没记错吧，那位听众朋友姓蓝，叫蓝先生，我没记错吧。然后呢，这蓝先生啊，您要正在听节目的，您这歌我找着了，就在咱这个播放表里呢，但是今天电话有点多，咱不行，咱往后延一天啊，明天我再给您播吧，好吧。我们现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依然在打电话，咱们马上来接听一下。

0: 哎，5388的电话掉线了啊，那我们就接着看。这又有一部打进来的，麻烦中华姐啊帮我们接听一下子，我们先看看群里头大伙儿都说些啥。黄女士616号，黄女士说了，让给重播个消息啊，没问题，我先接热线，一会儿给您播啊。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我是758号。
0: 哎，您好。
1: 我再改点那个个人信息。
0: 您说吧，宋先生。
1: 那个我那个介绍里面有一个说住宅单位。
0: 嗯。
1: 这个改成单位分的双人住房。
0: 您单位分的双人住房，那您这个也是宿舍是吧？不是属于那种商品房之类的？
1: 不是商品房，但是它这个装修的程度和格局跟商品房差不多。然后我在这工作呢，就是终身给我住的。
0: 哦，那您那您要怎么说？就单位分的房子是吗？
1: 分的双人住房，就是
0: 分的。
1: 如果是对方如果女方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跟我一块在这住。她想买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出去买房。
0: 行，还有什么要改的？
1: 这个孩子和妈妈生活改成女儿跟她妈妈生活。
0: 行，那我。

0: 我把您这个没房没车，您那您就要改成有单位分的双人住房，然后没有车，对吧？
1: 啊，可以。
0: 行啊，女儿跟妈妈一起生活。好，还有什么要改的吗？
1: 把那个去女方家生活可以分担家务这个删掉。
0: 嗯。
1: 嗯，这正常家务都能干，这和你这句话容易引起歧义，好像来我这儿我就不干家务似的。
0: 行，我给您把这句删掉，还有其他要改的吗？
1: 然后我能公开我的微信号吗？
0: 您手机不就是微信吗？
1: 我经常吧，手机是开飞行模式，因为别人给我打电话打不进来，但微信能加上。
0: 那就还是这号呗，尾号883这个。
1: 我说那个微信账号，不说手机号行不？
0: 哦，那都行，您都报完名了，您想公开哪个都行啊，没问题。
1: 那个微信账号你记一下、就是、
0: 啊，您说吧。
1: 拼音的宋 ，SO 那个宋。
0: 哦，您这种的话，我们不太好给您在节目里播。您有没有？您这不是拿这个手机号绑定的，是不是？
1: 是，但是我怕对方嘛，直接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打不进来吗？
0: 那我可以帮您说明一下，就是电话打不了，可以加微信，行吗？
1: 对，可以。
0: 就是那这个883这步可以吧？
1: 可以。
0: 那我给您写一下，微信公开、电话无法接听，行吗？
1: 对。
0: 啊，行。
1: 行。
0: 嗯，那我就给您把按照您这个修改的，那您是要再重发一遍朋友圈，对不对？
1: 对对，重发一遍。
0: 行，好嘞，宋先生。
1: 之前能删就删的。
0: 啊，行，我稍后的，稍后我下了节目再给您重新操作，好吧？
1: 嗯嗯，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嗯。我们再来给616号的黄女士啊，黄女士来重播一下消息，也是咱老朋友了，黄女士哈，黄女士今年是65，生肖属牛，身高1米55，体重是105斤，每个月2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然后呢，婚姻状况是丧偶。这个身体健康，黄女士孩子已经独立了，现在自己生活，住的是公租房，想找一位月收入3000以上，有住房，地区不限，年龄相仿的男士为伴。我们616号黄女士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啊，13578696503，13578696503。我再重复一遍，616号黄女士电话，13578696503。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哎，请讲，
2: 阿姨，
0: 哎，
2: 我想问一下，我要给那个亲属报名，他是老年手机
0: 啊，
2: 没有那个微信
0: 啊，
2: 完然后我给他搁微信发那个证件什么的。然后联系电话留他的可以不？
0: 当然可以啦，只要咱俩能联系上就行。
2: 啊，好的，
0: 行。
2: 那我搁微信给你发过去他的证件还是怎么的？
0: 不用，您现在您跟我说说就行。这位这个您报名的是什么情况？我问您答、好吗？
2: 好的
0: 啊，
2: 谢谢。
0: 这位朋友他姓什么？
2: 姓陆。
0: 陆是吗？
2: 马路的陆。
0: 啊，马路的陆，那是男士女士？
2: 男士，
0: 陆先生对吗？
2: 对对对。
0: 啊，陆先生今年多大年龄？生肖属什么？
2: 属蛇。
0: 属蛇。
2: 嗯。
0: 啊，那他是哪年生的？生人？
2: 这个我还真没看他身份证，身份证都在我这手机里的玩意儿。
0: 啊，那行，那咱就先那啥，先说其他情况。身高体重您了解吗？
2: 那知道。
0: 嗯。
2: 是身高1米66。
0: 1米66，体重呢？大概就行，有个
2: 40斤吧。
0: 行，有个大概就可以哈，140斤。他每个月收入情况大概多少？
2: 他家是属于是归松原市管。
0: 嗯，
2: 但是他那意思是说的，女方让他上女方的也可以，所以就是说他一个人在哪生活的都行。他每个月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当过兵，一个月生活就是说。
0: 嗯，
2: 国家给他开是1000多块钱，就他那边不有地吗？
0: 嗯，
2: 那个地不算，就是说政府给的津贴1000多块钱。
0: 那就是他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2: 一年能有2万多块钱吧。
0: 一年2万多，他有双保吗？就医保、社保什么的都有吗？
2: 啊、都有。
0: 行，然后他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
2: 在松原。
0: 那他是属于退休。

0: 吗？还是属于务农还是什么情况？
1: 务农，
0: 务农
1: 就是有军梯。
0: 行，行，那那个婚姻状况呢，陆先生？
1: 他是什么呢？刚开始是离异，然后他媳妇去世了，但是户口上就写的是离异吗？
0: 嗯，那他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
1: 他没什么，就是好溜达溜达。
0: 嗯，
1: 抽烟也不抽，喝好像是偶尔喝一点酒，
0: 就是爱好就散个步呗，也没啥别的爱好。
1: 啊，对对，
0: 他身体咋样？
1: 身体挺好，没有毛病。
0: 没毛病，那就是您，您刚才说的，就一个人生活，也不抽烟，偶尔喝点酒。
1: 对。
0: 啊，孩子啥情况？
1: 他就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身边，这离他好像是两个，就像是两个县城似的来的似的。
0: 啊，然后女儿也独立了，
1: 嗯，
0: 那他名下有房子，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他女儿人都三个孩子都出手了，都没有什么负担。
0: 嗯，行，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择偶要求吧。不不，给陆先生，呵呵，陆先生想找啥样的？啊，
1: 他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就是，两个人能合得来，就正经过日子就行。生活呢，一切负担都由他来承担。
0: 正经过日子，合得来，
1: 嗯，
0: 生活开销男士负责。
1: 对。
0: 啊，那女士的城市呢，也都不限，是不是？对女士收入也没要求。
1: 对对对，啊，对，
0: 年龄呢有没有啥要求？
1: 就跟他年龄差不多都可以，大点儿小点儿都无所谓。
0: 年龄相仿的是吧？
1: 嗯，他可以到女方家来。
0: 行，好，那我问一下女士，您这手机号是您微信不？
1: 啊，对。
0: 行，一会儿我加您，完了咱俩在微信上沟通，因为我们需要看一下陆先生证件，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欢迎他，也欢迎您参加节目，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拜拜，
0: 再见。嗯，再来迎进这个最后一部电话。您好，5399的朋友。喂，您好，电话。哎，您好，请讲，久等啦，朋友。
2: 5399不是我。
0: 喂，是您，是您，5015的朋友，是您。
2: 啊，5015。
0: 啊，对，是您，您好。
2: 佳怡，你好。
0: 哎，
2: 你永远好。我想联系一下759号朋友。
0: 您是刘女士对不？
2: 对对，哎妈。
0: 行行。759，759，我瞅一眼啊，我看现在是不是在线的状态。759，左先生对吗？
2: 对。
0: 啊，就刚报名的那个呀。
2: 对对。
0: 那得我您得等一等，因为他那边证件还没发过来，我先跟他女儿联系一下子，然后如果说证件都没问题了，我给您，我告诉您好吗？
2: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刘女士。
2: 哎，
0: 拜拜。嗯，
2: 永远好，佳怡。
0: 嘿嘿嘿，祝您早日脱单啊，再见。
2: 哎
0: 哎，
3: 好。
0: 哎呀，今天信息量有点大啊，朋友们，歌也没来得及听，然后今天肯定有好多朋友打电话也没打进来，没关系，明天下午这个点儿，佳怡还在这儿陪伴大家。我们再次跟蓝先生说声抱歉，您点的歌啊，今天实在是没时间放了。明天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吗？那就明天再见吧。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拜拜。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7: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9: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

0: 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五年了。
1: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0: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第三集。
1: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2: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唐云冈石窟游览。
3: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炎，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4: 哎，
5: 你咋把电视关了？
4: 啊，吃饭。
5: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4: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5: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4: 不行。
5: 什么不行？
4: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5: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4: 孙小妈，要不你回来吧。
5: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4: 哎呀，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5: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4: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5: 没有。
4: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5: 你少忽悠我。
4: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5: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4: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5: 老谢啊。
4: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呐、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5: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4: 你
6: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7: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8: 对呀、啊，倒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6: 来
7: 来，
6: 干杯，
8: 干杯。
6: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9: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6: 对喽，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7: 哇，
6: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7: 何止下属了，连我爸啊， 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6: 院长怎么说？
7: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6: 太好了。
7: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6: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7: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9: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
7: 干杯！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9: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了。
7: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碍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9: 没问题。
6: 圆圆，
7: 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9: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7: 啊，
6: 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9: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6: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9: 是的。
6: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9: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6: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9: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6: 谁？
7: 对啊，谁啊？
9: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30%票。
6: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9: 是的。
6: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9: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7: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9: 我，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7: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5: 萱萱爸，歇会儿吧。
0: 哎，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5: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0: 是啊，
5: 我来吧。咋？还信不过我？
0: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你来。
5: 你看，这儿，
0: 嗯，
5: 这儿的颜色不对。
0: 哦，哪里啊？
5: 这儿。
0: 哦，嘴角那里。
5: 嗯。
0: 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10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5: 不用你拍我，知道我自己。
0: 哎，跟冯院长讲了？
5: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0: 哦，你说啊，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5: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萱萱妈，
5: 嗯，
0: 你理发了？
5: 啊，
0: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5: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0: 哦，
5: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0: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

0: 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孙婶妈，难道你也……
1: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轩轩圆圆他们吧？
0: 啊，
1: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0: 萱萱妈，
1: 哎呦，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0: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1: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啊，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0: 萱萱咋了？
1: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
3: 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3: 啊，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3: 嗯。
2: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3: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3: 啊，有进展呢。
2: 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弹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
2: 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工，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6: 孙婶妈，
4: 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6: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4: 好着呢。
6: 啊，
4: 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6: 哦，
4: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6: 啊，小刘啊，咋样了？
5: 队长，康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4: 你们小心，
6: 小心点儿。
5: 哎，知道了。哎，来，康工，这是样本。
4: 好。
6: 上面目测咋样？
5: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4: 走，老夏，
6: 嗯、
4: 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5: 队长，
4: 来，
5: 我扶着你。
6: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7: 是啊，这
2: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呀？

0: 长着急呀、
1: 啊，这里谁不急呀、
2: 啊？出来了！
1: 怎么样？
2: 对啊，对，怎么样了？说说。
3: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4: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1: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
5: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1: 嗯，
6: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她咋没来？
1: 她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3: 她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6: 啥？她不会有事吧？
7: 她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8: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9: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她都愿意来到这里，向她的内心倾诉。
8: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10: 萱萱，
8: 妈妈，
10: 萱萱，
8: 妈，
10: 果然在这儿。
8: 妈，
10: 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8: 我38也这样。
10: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8: 妈，我没事的。
10: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
8: 嗯。
10: 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8: 嗯。可是这次
10: 你们闹别扭了。
8: 嗯。
10: 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8: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10: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8: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0: 顺其自然吧。
8: 啊，
10: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9: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堂。

0: 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1: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啊，是啊，对，好好热闹。
5: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6: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7: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8: 是啊，该你听我们说一回了。
6: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
5: 嗯，正好退下来，看我的店去。
6: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哥儿嘛，啊，
9: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0: 儿？对，是啊。
11: 哎，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
12: 哎，我回来了
11: ，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3: 嘿，hey, 你们好，
5: 元儿。
13: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4: 是啊，是啊，
13: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1: 哎呀，平儿。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
11: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她还不好意思。
13: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5: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3: 对对对对，来来来，
5: 吃饭
3: 吃
5: 饭。老夏，啊，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啊，咱。招呼大家吃吧。
3: 好，来来来
11: 来来，
3: 好。
6: 哎，老夏，
3: 嗯，
6: 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哎呀，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3: 啊，这太好了！
11: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13: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萱萱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它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烹皮肉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15: 这是好事。
16: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11: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17: 师父，许个愿吧。
6: 对，老夏，许个愿吧。
16: 爸爸，
17: 好，
16: 许个愿吧。
17: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0: 大家数数，小树吹蜡烛。
1: 好，
2: 三
3: 二
2: 一，
3: 生日快乐！
4: 吃饭了。
5: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哦，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朵朵，到了，下车。
1: 哎，梅山。
2: 哦，小刚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3: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3: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0: 宫颈贴可苦了。
1: 是吗？
0: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1: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呢。
0: 对，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1: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0: 云朵图书馆？
1: 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0: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1: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0: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1: 是吗，朵朵？
0: 嗯，
1: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1: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3: 梅山，梅山，
2: 马桑，怎么了？
3: 你渴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2: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3: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2: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桑，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3: 棉被？
2: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到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3: 好，
2: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1: 没事。
2: 哦，小韩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1: 什么事呢？
2: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0: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2: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3: 好。
0: 爸爸，再见。
2: 再见。
0: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1: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4: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0: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4: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0: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 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
1: 头上这是什么？
0: 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2: 哦，啊，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2: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2: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2: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2: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2: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2: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2: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2: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2: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2: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2: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2: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2: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2: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2: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2: 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2: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2: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2: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2: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2: 是吗？
0: 嗯，他上来。
2: 嗯，抓牢了。
0: 啊，
2: 那我们出发。
0: 走。
2: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2: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啊，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2: 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1: 啊！有怪物！
0: 是雪怪！啊、
1: 快跑！
0: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1: 真可怕！
0: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1: 啊，你也没见过？
0: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1: 啊，天哪，他又抓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1: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1: 嗯，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快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0: 我们走。
1: 嗯，哇，
0: 哎呀，当心，
1: 快下呀，不行了，我害怕。
0: 别害怕，勇敢一些，你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1: 嗯，我努力不害怕。
0: 哎，当心，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
2: 斯帕是雪鬼者，他们罗来了干不干人。斯帕是雪鬼者，他们罗来了干不干人。
3: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角弓，斜穿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渐渐倒地了。
0: 嗯，快走。
1: 你是多吉？
0: 是我。
1: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1: 嗯。
4: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1: 雍布拉康？
0: 嗯，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1: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5: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1: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1: 啊，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1: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
0: 出
1: 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1: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0: 还好，我能忍。
1: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0: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1: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6: 梅朵，怎么啦？
1: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6: 多吉？
1: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6: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0: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6: 哦，没什么。梅朵，
1: 啊，
6: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1: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6: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童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1: 妈妈再见。
0: 阿姨再见。
1: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0: 不用了，你看，哦，我的腿好了。
1: 我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0: 那是。嘿，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1: 多吉，金刚，啊，难怪。
0: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1: 哇，
0: 最美的鲜花。
1: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0: 梅朵，你看流星。
1: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睡一觉呀。
7: 吉他是啦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啦咪巴

0: 去了，他不用你找你。
1: 梅朵，起床了。
2: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2: 啊？哦，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2: 哦，好。
3: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

0: 请听微广播剧《串门》。
1: 妈，媳妇儿，我回来了。
2: 哟，这是咋了？这咋还扔一地呢？
3: 妈，咋了？
4: 问你媳妇儿。
3: 媳妇儿。
5: 问你妈。
3: 媳妇儿。媳妇儿。妈，咋回事啊？
4: 哎呦天哪，你还是把俺送回乡下去吧，俺可不在你这儿看你媳妇的脸子了，这个憋屈啊。
3: 妈，快别这样，起来起来，坐沙发上。妈，你说说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4: 还不是你媳妇不让俺出去串门，不让人家来串门，你说串个门子能咋的呀？俺在家那会儿啊，这左邻右舍的天天串门子，到了你这儿可倒好哈，跟蹲监狱似的，好不容易啊认识了几个邻居吧，让人家来串串门子，他那小脸子掉的，又埋怨我不该随便开门了，又这又那的，没好脸色的往回撵人家呀，这是给你结冤家呢，这败家媳妇儿啊。
3: 妈，你别这么说小凤，她不是那样人儿。
4: 你个没出息的，你娶了媳妇儿，你忘了娘啊你。
3: 啊，妈，你老别生气，我去说说小凤啊。
4: 嗯，这还差不多。
3: 这满地扔的，别绊着啊。养生圣品，黄金食材，这都哪儿来的呀？
4: 哎呀，你快去说说你媳妇儿吧，这撂挑子啦。饭也不做了，屋子也不收拾了，还得我老婆子给他拾的。我哪是来享福啊，是当老妈子来了。
3: 看你说的。媳妇儿忙着呢。
5: 大局长有啥要批评的，我听着。
3: 你听着了。我不是为了让妈消气才那么说的吗？我哪敢说你呀，
5: 德行。
3: 媳妇儿啊，我知道把妈接来你可能不舒服，可妈年纪大了，她一个人在乡下我不放心呢。她这一来是把咱们的生活节奏给打乱了。媳妇儿，为了我你就将就点行不？
5: 你说这些有没有良心？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不容婆婆的媳妇儿呗？
3: 当然不是了。
5: 跟你说正经的呢。
3: 嗯嗯，你说。
5: 你也知道这城里和乡下不一样，在城里咱都各过各的，不兴东家串西家串的，可你妈不这样。
3: 哎呀，妈还是爱串门，其实也行啊，这样她自己在家就不寂寞了，你不也能省点心吗？
5: 省心？哎，咋跟你说呢，她这么一来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3: 对我能有啥影响啊，我不怕人讲究我是农村出来的。
5: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
3: 妈，你咋进来了呢？
4: 你啥也别说了，明儿给我买票，我回乡下去。
5: 妈，
4: 你也啥也别说了，俺出去串个门子就给俺扣这么大个帽子，俺可担不起，俺也不想耽误。

0: 我儿子的前程。
1: 妈，您别这样。小范儿，小范儿。
2: 妈，您先别急眼，当着您儿子的面，咱能心平气和的说道说道不？
0: 你还能说出话来呀？你说吧，俺听着。
2: 妈，您爱串门子，这不是啥毛病，可这城里和你住的乡下不太一样。
0: 有啥不一样啊？都挺实在嘛，隔三差五的还请俺吃个饭啥的呢。
2: 您说，您就一农村老太太，人干嘛上杆子请你串门，又请你上饭店啊？
0: 城里人热情呗。
2: 不是热情，是因为您儿子，再说白点，是您儿子头上的官衔儿。
0: 那俺儿子当个官儿还不行请俺吃饭啦？
2: 老公明白没？
1: 哎呀妈，这我就得说说您了，您串门就串门，干嘛要人家请你吃饭呢？俗话说吃人嘴短。
0: 那啥，就吃了几顿饭。
2: 嗯，那时不时上咱家串门子的还送东西呢。
1: 妈，您收人东西了？您这是拿人手短。
0: 那有啥呀，在咱们乡下，今儿这家给一把小葱，明儿那家给一把豆角的常事儿。
1: 啥？这是一把小葱一把豆角的事吗？我的妈呀妈呀，那外屋那些什么海参啥的都是人家送的
0: 啊？好像是他姑爷。对，是他姑爷，在你手下跟你关系不错。
1: 你说你连人家是谁都记不住，你咋就敢收人家东西呢？
2: 哎，为了不让你犯错误，我宁可让人说我脸冷不近人情，弄得谁都不敢来往。可你妈这一来，咱家大门可敞开了，来家里串门的哪个能空着手啊？人家送我就往外推，有时候还得追到人家里往回还东西，造个半红脸儿。妈还一个劲儿说我，说我不知好歹，败家。
0: 那老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哎，你可倒好哈，把这街坊邻居关系搞得贼僵，那不是给俺儿子添乱吗？那还不兴说你两句啊？
1: 妈，我算明白了，这给我添乱的呀，不是小凤，是您。
0: 啥？咋俺还给你添乱了呢？
1: 妈，您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深了您也不懂。就这么说吧，您让人家来串门子，就好像跟人家说，来吧，来送礼吧，这别有用心的可算是有机会了。人家送礼干啥？那是让你儿子帮着办事儿。你想啊，要是正正当当的事儿，用得着送礼吗？那都是些不符合规定不好办的事儿。这礼收多了那叫受贿，您儿子要犯错误要坐牢的。
0: 啊，俺哪知道啥受贿呀，俺就寻思着这街坊邻居的，你给我点儿，我给你点儿的。
1: 您原来不知道，那现在明白点儿没？您要再那么做就是害儿子呢。
0: 哎呀妈，哪能害你呢？行，俺不串门就是了，谁来家呀俺也不给开门。
1: 嗯，妈，您在我这儿好好享福，我和小凤啊会孝顺您的。俗话说妻贤夫祸少，有小凤帮我把住家庭这道连接门，我才能后顾无忧啊。
2: 得，又有人来串门了。
1: 妈，您招来的，您看着办吧。
0: 哦哦，那你去。家里没人别来串门了。
3: 啊，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二一，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4: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

0: 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最近这几年呢，江美琪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尽管她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但是她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和音乐定位。就这样，在综艺节目当中呢，她也惊喜登台了，收获了好多新的歌迷，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江美琪的音乐才华。今天我们就来听江美琪的歌，来听那年的情书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江美琪从刚出道的时候扎满着小辫的发型，然后高唱着对我好一点的新时代少女形象，到用歌声带给歌迷们心灵慰藉的温暖系女声，她的音乐呢始终伴着我们，带领我们审视着最纯粹的自己。出道26年，她从来没有停止在音乐道路上探索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她和作品变得更加的从容和柔和了。她全力以赴地做好这音乐，就是当下她觉得最幸福的事情，也就是做好作品。来听《我是多么羡慕你》和《对你有感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伟大的母亲说呢，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了，一个没有读过书一辈子种地的女人。那年家里边买了个录音机，她从集市上呢又买了几盒磁带，其中呢就是那首歌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当时母亲好像听不懂歌词的意思，但就是喜欢好听，我一遍遍的当时给她导给她听，她听得很满足。不久之后她就病了，然后去世了。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妈妈你知道吗，离开我你已经十几年了，我好想你，我的母亲。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五万五年，
7: 后代的世界，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箫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2: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2: 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菜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哎，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哎，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赶紧跑回来复旨吧，把经过讲说一遍。纣王啊一皱眉头，莫非说这个糟老头子他逃走了不成？哎呀，怎么连尸首都找不着呢？非常的疑惑。妲己妖妃呀可就明白了，这姜子牙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啊，心里头这个恨呢，这自不必说。纣王天子呀感觉到十分的扫兴，与其呀那姜尚他不懂事儿啊，不但不当这个监工，反倒逃走了，你看这个露台还修是不修呢？呀，陛下呀，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焉有不修之理呢？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妻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离

停止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儿？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纣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其代数啊，还有举家逃难的，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孤家，那就叫到楼上来，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是用，忠良是亲，奸佞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仰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

娱乐，以治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治，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腠理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知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啊、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啊，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三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恶顺，他爸爸恶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十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往下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啊、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到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菜盆吗？不是有袍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啊、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袍落或者用菜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

认呢？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拆盆，也不用刨落，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哎，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哎，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哎，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震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菜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震呢，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菜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刃的尸体扔到菜盆里头喂蛇吧。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刃的尸体呀扔进菜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刃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刃的尸体，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吧。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刃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刃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事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哎，把杨刃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

0: 呀，善哉！如此忠义之士，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1: 是。
0: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而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刃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哎，起了作用了。这杨刃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哎，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刃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刃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2: 一份电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

0: 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
5: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封神演义》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姜子牙冰冻西岐山。这老头子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披发掌剑呢，步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奔巴直蹦直跳那迪斯科。当然了，这动作不太标准了，老年业余舞蹈队的。这效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好，七月份的天气突然由热就转凉了。那么西岐的兵马呢，提前都有准备，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这大夏天的穿的全都是背心裤衩啊，精薄精薄的。这一下大雪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这时候姜子牙派人探看，一看这积雪可够深的了，山下积雪有6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2尺开外。这座西岐山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大雪山，跟那珠穆朗玛峰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停住了不，这才收住了法术，又小的喽的这么一念咒，就这些积雪呀全都化了，化成了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那么鲁雄的军队呢在山下驻扎，这水呀全都灌到成汤大营里去了。哎呦，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会儿就冻上冰了。这回可完蛋了，一个一个都给固定到这冰天雪地里头了，冻得结结实实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姜子牙披着棉袍问手下的士兵，你们去了解情况没有啊？商朝的人马现在怎样啊？哎呀，回丞相啊，都冻成冰棍了，人也不能动了，马也不能动了。哈哈哈哈，南宫阔新甲新棉在在，金吒木吒哪吒在在，黄飞虎朝天朝雷在呀。众将啊出班是插手施礼，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呐赶紧各带本部杀下山去，去把费仲、游魂、鲁雄啊都给我捉到这里，就是在兵里头也要给我抠出来带到山头啊，其他作恶多端者一律斩除，全部消灭。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呢？您看姜子牙那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狠呐，真下茬子，该杀就得杀呀。几员大将各领10000精兵就冲下山去，他们穿着棉裤棉袄、棉背心、棉裤衩，那当然是没事了，在冰上一走啊，还漆了出溜的还直打滑，呵，这地方天然的滑冰场啊。

0: 啊，这要是举办冰上运动会，哎呀，那可美透了。大伙乐乐呵呵，斩将杀敌。这回杀敌人呢，可就太简单了。因为商朝的兵马呀，都在那冰窟窿里头冻着呢，有的整个身子都在这冰里头，只有脑袋呢冻在冰的上头。像这样的就好办了，不用刀不用剑，过去拿脚一踢啊，嘎巴把脑袋就给踢飞了。西岐的兵马里头有很多军将啊，喜欢踢球，他们主动请缨，哎，把这活都留给我们，哎，我们好好的过过瘾。好家伙，就走到这大冰上头了，一看呢，这脑袋一个挨着一个的，哎，圆乎乎硬邦邦的，哎，各位过瘾的时候到了啊，开始踢吧啊，冰棒啊，冰棒啊，冰吧令棒令定棒个令定棒。你这工作多好啊，一边游戏一边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还有一些商朝的军将，哎，冻在这冰里头啊，他是半截子的，从腰往下在冰里头，腰往上呢直挺挺的，就好像大木桩子。又有一群西岐的人马过来了，哎，各位各位，把这群哎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就踢那个柏木桩子，哎，现在改踢这人桩子，这玩意儿，专业对口。这帮人来了，哎，哥哥兄弟，哎，该踢他们，听烫听的令烫令叮烫，又踢了一个过瘾呢。这玩意儿一踢呀，有的就两半了。有的稀了哗啦就碎了，跟那个酥麻花差不多少。有人呢还出主意呢，说咱们呢别光踢了，踢多了腿疼啊，用这个铁锹铲就得了，咔嚓，这一敲下去就能铲掉好几个脑袋。好，就这一场斩将杀敌那是别有情趣啊。收拾了整整一上午，找到中军保障了，再往这兵里头一看呢，嘿嘿，这三位都是当头的啊，有老将军鲁雄，还有两个大奸臣费仲和游魂。西岐的兵丁赶紧采取行动啊，用火烤，用这个大冰川呢在那戳，硬是把这仨人给拽出来了。这仨人呢这命还真大，哎，拽出来时间不长啊，慢慢的都缓过来了。
1: 哎呀，这玩意儿可太冷了，
2: 是呢，怎么动胳膊动腿儿啊？
0: 西岐的兵丁一看，全都乐了，来呀，给绑起来，带着走。往回走的时候，这天气可就变暖和了，复旧如初啊，冰雪融化，哎，又是大热天了。商朝的五万人马，算是全军覆没。单说西岐众将，把鲁雄、费仲、游魂带进中军保障。那费仲、游魂呢，本来就是娇生惯养温室的花草啊，哪吃过这个苦啊，再加上胆小如鼠，简直没有人形了。鲁雄呢还挺凶的，一瘸一拐进了中军保障，是立而不跪。姜子牙往下看了看，鲁雄啊，你认识我是谁吗？呀呀呸，姜子牙，你真是个妖人呢，我主对你不薄，亲口加封下大夫之职，你弃官而逃，今天呢你又跑到这独霸一方对抗朝廷，岂罪大意，我鲁雄恨不能吃尔之肉喝尔之血，都难消我心头之恨，是吗？哈哈，甭等你吃我，来呀，先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有刽子手就把这鲁雄啊给推出去了。那么费仲游魂呢，胆小如鼠，扑通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江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 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呐，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姜子牙把眼一瞪，啊噗。

0: 我这儿不需要馊主意。
1: 哎呀，那好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
0: 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拖出去砍了。
1: 哎，别砍别砍别砍。
0: 说别砍，人家能听他的吗？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游魂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大刀一举，七巧咔嚓噗，把脑袋全给剁下来了，鲜血往外头一喷。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您看现在有很多的买卖家，开业的时候喜欢剪彩，弄一个长长的大红布条子，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那就代表鲜血呀，就是敌将。那剪子就代表那鬼头刀，咔嚓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书说简短，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脑袋全都剁下来，挂在了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就这件事儿，全国都震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又传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天警示不成，三番五次的打败仗啊，照这个样子下去，不就彻底的败亡了吗？看来我不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这时候两位亲王微子和姬子过来了。这俩人咱们以前说过，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嗨，纣王赶的这名次啊，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太师爷，谁都能去，就您不能去呀，现在京里头可没人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呵！文仲听了这个话，当时眼睛直放光啊，心说老了老喽，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门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得和令呢，这传令官呢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魔家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世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啊。那么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夹梦关的主帅，是亲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也叫四大金刚，他们哥四个就坐守在这天王殿，非常的威武啊，面目狰狞，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天王是什么？增广天王啊，多闻天王啊，四个天王跟这魔家四将他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其实啊，这个杠还没法抬，因为这都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

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所以写书的时候是以道融佛，哎，把什么准提呀、接引呐、慈航啊、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四将也是这么回事，哎，仿佛也都是啊道家人物，哎，将来呢还要转入世家。那么《西游记》这部书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融道，哎，把道家许多人物都给他贬低了，让佛家呢成为真正的尊者。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那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分不那么太清，尤其在古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这佛道不分，很有可能佛家寺庙里头还供奉着道家的神仙，也可能道家的安观当中呢又供奉着佛家的人物，哎，这都是不足为奇的。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魔家四将现在还都是普通人呢，啊，还没封神呢，这哥四个一个赛一个坐守在夹梦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没事就坐到一块儿就商量这个事儿。哎呀，这纣王天子啊真是不会用人，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鲁雄那有什么能耐，张桂芳他算老几呀，还有前边派的朝田朝雷那都是废物点心，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要是让咱们出兵讨伐西岐城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为齑粉。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火牌和令箭可就下来了，命他们呢火速攻打西岐，许胜不许败，即日动兵，不得耽搁呀。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这大商朝实在不行了，想到我们哥四个了吧，嘿，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哎，带着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这是武打西岐了。咱们捋一捋啊，这个头一路是朝田朝雷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风林兵伐西岐，第三路九龙山西海四圣兵伐西岐，第四路老将鲁雄带着费仲游魂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这就是武打西岐城。就这哥四个一路上是满怀信心的，哼，姜子牙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做小买卖的啊，现在他还来了劲儿了，会那么一点妖术邪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哎，现在还吃奶呢，他懂得什么呀，黄飞虎，嘿，那是常败将军呢，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这四个人呢越盘算是越高兴，感觉这机会算是来了，肯定能够建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呢，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哎呀真是美事哦。哎，光想这个了，离西岐城南门还有5里，炮响3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

0: 传到城里头了。姜子牙一听，赶紧齐聚文武，商议退兵之法。这天来的人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来的是魔家四将，不知如何才能退兵，各位各抒己见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哎，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有事啊就是群策群力，群威群胆。大伙儿出点主意，人多了主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不安呢。丞相啊，我想介绍一下这情况，众人对魔家四将啊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黄飞虎站起身形，给各位抱腕拱手啊，大家听一听，这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这姜子牙有点紧张了，召开了一个民主会议，让大伙儿啊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这魔家四将乃是夹梦关的主帅呀，是亲哥四个，老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我黄飞虎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各位千万莫要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齐刷刷的，都是2丈4尺开外呀，腿也特别长，跑起来也特别的快，那比骑马都厉害多了。四个人每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哎，全都会法术，而且每个人呢都有一件了不起的法宝。咱们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据说这宝剑上头压着24道符咒呢，如果记起了宝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呢，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见人就乱砍乱杀，碎尸万段呢。但是这青云剑他轻易不使用，哎，用他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他有一把伞，名字叫做混元伞，也叫混元珍珠伞。这伞上头有祖母绿、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岩珠、定风珠，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装载乾坤。他这伞呢平时可不敢撑开，只要一撑开，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再说这老三叫魔礼海，手使着长枪，身背后也背着宝贝呢，是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谁要是听到了他的琵琶之声，当时啊就得手舞足蹈，哎，就跳舞啊，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多痛苦啊。这老四魔礼寿呢也是手使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雕。这小玩意儿可不大，就在身上啊随身携带，像个小宠物一样，如果把这花狐雕要系起来，它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他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各位，就因为这魔家四将有这些法宝，咱们各位英雄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边听着呢，斜着眼睛撇着嘴，那意思这武成王黄飞虎啊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哎，大伙儿啊不太

太相信，尤其是哪吒和金吒木吒，这哥仨骄傲的不得了啊。他们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嗨，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呢就不在乎这个。原来你把那个张桂芳就说的神乎其神呢，可后来怎么样，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了吗？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哼，这魔家四将你也给吹得乌丢乌丢的，说不定啊就是窝囊雕快废，都是孬包将的手。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吴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大伙儿都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明天就要关前决战了。书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贯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可就冲出来了，队伍整齐，二龙出水式站好了。姜子牙一马当先，骑着四不像走在最前头，上锤手金吒木吒哪吒，下锤手是龙须虎和武吉，背后吴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冕，众将全出来了，雁翅行排开呀，五百弓箭手列起队伍，射住阵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十万虎狼军呢，前边是三万乌鸦军，像一道墙一样关前列队，正中央有四个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甭问呐，这就是魔家四将了，每个人掌中都挺着一条长枪嘛。吴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催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位将军，哪位与老朽搭话呀？那魔家四将呢，窃窃私语，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这魔李青啊，揉揉揉揉迈开长腿来在两军阵前，他翻开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穿着打扮也是十分的讲究，他是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锋绡，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这魔李青看罢了多时，把大枪一戳，对面你就是姜子牙吗？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李青的便是，后边那是我的仨兄弟。我说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战，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现在这时刻呀可就到了，我们哥四个一来，该找你这西岐城完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别看你岁数大，你也得给爷爷我呀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叫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噗一枪把你给捅死，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姜子牙一听这小子说话太是混亲了，一点人音都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头，还得哀求的你

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啊，噗，把我给捅死。那你要是不高兴，那我得怎么死啊？哎呀，这年轻人真是短他妈家教。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魔将军，这是战场，说大话呀没有用。你们四位没来过，可是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可是人家顺天理应民心，归顺西岐了。你再看看我们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你们哥几个在人家黄飞虎面前不过是胡萝卜大白菜，狗肉上不了席的手，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哎，还有那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感觉自己不含糊，结果怎么样？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个魔礼卿可气坏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一直指责我，让我呀懂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光说你那些露脸的事儿了，你那个现眼的事儿、尿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提呢？想到这儿，这魔礼卿是怒火冲天呢！啊呸！老匹夫啊，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他摇枪是直取姜子牙。像这场合还用姜子牙伸手吗？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挺起了火尖枪，呲溜一下就钻过来了，抵住了魔礼卿。魔礼卿一看，啊啊，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礼卿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真好像金蛇乱舞一般呢。只打得魔礼卿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哎，干脆打架呀就得打群架，咱们哥四个一起上吧，围攻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人家老李家也不是没人呢，后边有金吒和木吒呢，一看啊啊哦，就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街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报。这哥俩呀各逞双剑，也加入了战团。魔家四将就大战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打斗了多时，这魔礼卿啊可就着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别看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干脆别费这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

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他一说这词儿，魔里海、魔里兽、魔里红全都听明白了，刷刷刷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里青一伸手，苍啷啷把青云宝剑就拽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就这宝剑往天上这么一飞呀，刷，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就好像刀山剑海一般呢。不知道多少玩意儿了，一起奔着西岐的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里红，把大枪啊噗也戳地上了，把混元珍珠伞拿起来了。啊！咔嚓一声，大伞支开了。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大地摇三摇，颤三颤。这老三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在阵前就弹开喽。哎，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音乐，这什么音乐呀？纯粹是噪音呢、啊、谁听见谁脑袋疼啊，哎呀，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系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系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变得比大象还大着八圈，见人就咬，见人就啃呢、啊。这下可就热闹了，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姜子牙可急坏了，高声的喊叫，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姜子牙一琢磨，他们有宝贝，那我们也有吧。他一伸手唰，把打神鞭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另外这哪吒把乾坤圈呢也扔起来了，金吒记起了太阿宝剑，木吒记起了吴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万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不好使了。魔里红的那混元珍珠伞呢，威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喊了一声啊，收，可了不得了，混元珍珠伞刷刷这么一转，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呀、啊，什么打神鞭呢，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刷，全都掉到人家伞里头了，哎，让人家把宝物给收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当主帅的一撤，手下兵丁那还好得了吗？哇，哭爹叫娘，溃不成军呢、啊、西岐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哎，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宝贝也全都回来了，一阵阵狂笑不止。哥哥，哎，兄弟，怎么样，哎，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回去吃点喝点，明天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

太师放心，红旗捷报，这船回来了。嗨，打仗就是这么个残酷的事儿，胜的什么心情，败的是什么滋味啊？子牙败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说死10000多人，这场仗那小得了吗？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雕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折了9员大将，哎呀呀，可仇杀人也呀，这魔家四将到底何人能敌？

0: 他为什么没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圆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跟您说，我今年十五了。你才十五啊，十五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八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茶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茶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 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杨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
0: 啊？
4: 严查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啊、吃饭啊，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
0: 嘿，
4: 严查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啊、别看他15岁啊，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啊、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里带着。这严查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严查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严查散就问着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严查散，严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严查散说，有30里地了吧。
0: 哎呦，
4: 严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严公子，我告诉您个法，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严查散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几棵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严查散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严查散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全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严查散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呢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

你就可以一天走它个七八十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四五十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查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金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之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伞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伞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伞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查伞，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伞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伞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你怎么这样，这严查伞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伞头一宿啊整个一没睡。哎呀，严查伞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伞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啊啊啊，这严查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注意点，咱这回啊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伞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伞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刀灯不匹

0: 有时候倒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倒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倒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的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札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三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茶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这严茶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 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伞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伞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落不是，咱走咱的。严查伞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伞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伞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伞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愿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她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伞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伞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伞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
17: 了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高可以有哪些用？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2: 宗旨，
23: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

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杨茶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茶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

都卖光了，连蒸包的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啊、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啊、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严茶散说，老人家，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呢、啊，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嘛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

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伞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20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伞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20两银子来。我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20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20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伞把这20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和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查伞就磕头。这么一来，严查伞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查伞说，不用问啦，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查伞。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查伞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查伞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您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气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戚。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
我想问你，你这是人。

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啊？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敲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欧子，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啊。嘿，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在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

0: 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谢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个不是好事，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的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散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气。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气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你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3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茶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云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嗯，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哟，我那帮忙的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武后代的世界，我们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17: 很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严查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 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

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电器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严茶散才住在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啊，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了，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严茶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严茶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茶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的？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茶散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茶散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
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散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嗯，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散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散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散。哦，久仰久仰啊，严查散，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散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啊？哦，我嘛，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其实我姓金呐，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苏。哦，金茂苏仁兄，久仰久仰，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书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雨墨说，我呀，我叫雨墨，下雨的雨，研墨的墨。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呀。你是下雨研墨，你这个研墨不用水，就用雨水来研墨。哦，这个很潇洒的。雨墨一听，您夸奖，您夸奖。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雨墨在旁边瞅着，您在那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扛了一下，不知扛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查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我这是比方啊，他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你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枪龙井，懂不懂七枪啊？这个七枪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就七枪，那个棍啊就叫枪，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枪龙井
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啊，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一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北水，北水跟北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是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呀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带打，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尹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茶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
哎呦，我心里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喊我。

0: 火。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饭菜呀，嗨，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又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戴的哪像值钱呢？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九两，二等酒席是五两，三等酒席是三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呢，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是，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呢，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紧京赶口，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
1: 啊，哎，是。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
0: 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
1: 啊啊啊，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
0: 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工

0: 公子跟这岩茶伞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你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的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在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一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

0: 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是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余墨的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九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呀，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十年的陈寿啊，有吗？十年陈寿，对呀，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十年陈寿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十年陈寿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十年陈寿，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十七八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十七八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店小二说，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买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还挂碗边，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不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寿酒给我来一坛。哈，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寿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 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两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

来干一杯。严查散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咕咕咕咕咕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查散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这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再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唰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加了一块，先给了严查散。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查散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这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查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呢，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严查散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玩意儿他也算钱呢，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去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查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是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困意袭来，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士，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查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严查散，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啊，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怎么能让他给呢？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

0: 不多了。你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哎，雨墨，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见机行事。我看他，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行，好。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查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带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了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贫僧我自知，草堂春岁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查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查散，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查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个味儿呢。好好好，哎，尹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严查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严查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和那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棍儿，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严查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 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贵生。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烟茶伞就跟着雨墨两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烟茶伞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到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个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
0: 雨墨一摆手，告诉烟茶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烟茶伞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严茶伞一开房门出去了。
1: 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了，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
0: 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吧？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叶儿，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齐，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漆啊？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学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学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哈哈，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雨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有九两一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啊，雨墨你很聪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说到，二义士韩章走进了大府居，一看呢， 这院子

的里头有两张高桌，地上呢铺着几领席，这席上呢设着矮座。这大夫居有房没房啊？有房，草房三间。没有客人，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口的打盹呢。二爷韩章喜欢清静的地方，在这地方喝酒，看看院子里的花真不错。看，这一咳嗽的，这老人醒了，一看客爷来了，赶紧伸手抄起这块手巾。客官，请问您吃酒吧？二爷韩章坐着了，有什么酒啊？客爷呀，我们这儿乡居野旷，能有什么好酒啊？也不过就是白干烧酒啊。那你就给我烫一壶吧。这个老人一会儿的功夫暖了一壶酒，摆上四个碟儿来。二爷韩章一看，一盘呢是烟水豆，一盘是豆腐干，一盘麻花，一盘是薄脆。老人家，还有什么吃的吗？没有别的了，顶多呢还有点卤煮豆腐，要不然我就给您煮几个鸡蛋吃。好吧，你再给我烫一壶酒，给我煮几个热鸡蛋，带点盐水来。哎，您等着。这个老人家答应一声，刚要转身，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韩章一看，这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这人呢，就跟这老人说：“窦老丈，快给我烫一壶酒来，我还有事儿呢。”老人一回头：“哎呦，庄大爷呀，您上哪儿去这么忙啊？”嗨，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的外甥女儿乔姐呀，丢了，我姐姐哭啊，拉着我不撒手。我说您跟我哭也不管用啊。我姐姐说你不管用，你赶紧把你姐夫给我叫回来，我呀得找我姐夫，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二爷韩章是行侠作义之人，他又憨厚，听见这人有难处了，赶紧就站起来了。朋友，坐吧。这人因为心里有急事，也不客气，就坐下了。多谢多谢。两个人坐在对面了，这窦老汉呢赶紧烫酒去了，烫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在二爷韩章的面前，一壶酒就放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他这转身走呢，给二爷韩章煮这几个鸡蛋去。他刚要走，来这小伙子说话了：窦老丈，我跟你商量商量。刚才呢，我看你那外边养着几只小鸡儿，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卖你一只，我们下酒啊？没关系，大爷呀，只要多给几个银钱也就是了，我这鸡也不是白来的。行行行，把这小鸡儿给我们炖炖，炖熟了给你加二千银子怎么样啊？那太好了，二千银子我可能买不少只鸡呢。行，这老爷子高高兴兴就拿小鸡儿给这人做鸡去了。韩章就问：兄长，干嘛何必宰只鸡吃呢？您瞧，您让我做，我看您那是饿了，就面前这些东西，那能吃得饱吗？咱们俩见面就有缘分，兄长，我呢是当地人，您是外乡人，应该尽地主之谊。您等着，一会儿这小鸡儿炖上来，咱们下酒，甭提多好吃了。他这一说呢，二爷韩章呢也就不客气了，俩人就得说话啊，当然就得互相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二爷韩章一听这人姓庄，叫庄志和，就在村前边住。兄长，刚才我听你进来说有事儿，不是要给你姐夫送信儿去吗？你可不能因为陪我吃这只鸡耽误了工夫啊。韩兄您放心，我呀还得在近处访查访查，

0: 就是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了，他回来得找啊。您别听我嘴里这么说，干脆呀，我呀吃点东西，我在附近找找我这外甥女儿到底丢在哪儿了。他们俩说着话呢，腾腾腾又打外边走进一人来，一边走一边嚷：哎，老大，给我弄壶热酒。说完话呢，他往旁边那张桌子一靠，拿着脚一蹬这板凳，斜着那眼儿就瞧二爷韩章跟这庄志和。二爷韩章不爱理这种人，也就没理他。里边这窦老汉刚给他们把这鸡宰完了，下了锅，往外头一瞧，瞧见这人，赶紧呢就端过一壶酒去，往前一递。这个人接过这壶酒来，拿手一摸：窦老头，你拿我开心，我要热的这酒不热，您看这酒也不太凉啊，忒热了你也喝不到嘴去，你又得埋怨我把这酒烫得太热了。没事没事，烫酒去。这窦老汉只能重新把这酒又烫完了，往回一端。您看这回可热了，热得好，热了没关系，你给我斟上，我晾着。您瞧瞧，您这图什么呢？你管得着吗？难道你不知道大爷我就这脾气吗？问问你，有什么荤腥儿，拿来给我下酒。大爷呀，我这儿您常来，您也知道，这么一个小酒铺哪有荤腥儿啊？得了，您就将就着随便吃点吧。我可告诉你，大爷我花钱我就不能将就。说到这儿，他这手举起来，拳头可就攥上了。这窦老头一看不好，赶紧就躲开了。这人站起来了，蹭蹭蹭往里头走，走到草房头了，哼，他闻见了那刚宰的小鸡儿一下锅，刚煮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儿就出来了。迈步他进去了，一看柴锅里头炖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是又肥又嫩。好啊，窦老头啊，你放着现成的荤菜，你说没有？我看你这老小子是猴拉稀坏了肠子了吧？这窦老头赶紧迎过来了，我跟您说，大爷，这只小鸡儿是那二位客爷花了2000银子，人家让我给加加火，人家是自个儿下酒的。大爷呀，您要吃，您也花2000银子，我呀再给您做一只。什么2000银子呀？啊，大爷，我先吃这个，我有急事儿。我吃饱了，你不会再给他们炖去吗？他说着他自个儿动手了，旁边搁一方盘，他把这方盘抄起来，就把这只鸡由打锅里捞出来，放在方盘里端着往外就走。这窦老汉就急了：大爷呀，您可千万别端走，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啊，您看看这是人家的，我再给您做。
1: 废话，大爷我嘴急，嘴急你懂不懂啊？叫他们等着，我这嘴急的先吃。
0: 他在这说，二爷韩章在外边全都听明白了。二爷韩章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站起来了，走到这人面前，一抬腿，啪，整踢到这木牌上。这倒好，连鸡带盘子啪一下就扣在这人脸上了。这鸡可是刚出锅的，上边一层油呢，这滚烫的鸡汤上边一层鸡油，这人受得了吗？哎呀，他一撒手，扑通一下，疼的他就躺在地上了。窦老汉一看可吓傻了，这人满脸

上全都是泡，烫的呀。二爷韩章往前一迈步，庄志和赶紧过来就拦住了，甭理他，愣把二爷韩章给摁这儿了。就这一趟不要紧，这人呢刚才喝酒喝多了，酒呢也醒了，自己一想呢，自己也是因为不太讲理呀，想跟这人动手。他抬头一看，他看二爷韩章这模样，吓他一哆嗦。从外表看就知道二爷韩章武艺高强，知道自己不是个儿，赶紧上药去吧。他站起来往外就走，嘴里头他可不能说软话话，行，等我回家上完药，好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咱们一会儿见。这人走了，庄志和呢就把这酒钱还有鸡钱就给了这窦老汉了，饭也没吃成，这庄志和还多掏点银子。二爷韩章不愿意，非要追去，这庄志和呢就劝着二爷韩章，两个人一块就走出大富居了。哎，这窦老汉没办法，把鸡捡起来拿水冲了冲，把这小鸡给洗干净了，又重新放在锅里给煮开了，然后捞出来搁在盘子上，就端出来放在桌子上了，自己呢又烫了一壶酒往这一坐。嘿，得了，看起来该谁吃就谁吃啊，我呀自斟自饮吧。这么一只小肥鸡儿，平常我也舍不得吃，那二位不吃，今天我开给摘吧。你说这话是从哪儿说的？这老汉刚要吃，脚步声音响，二爷韩章腾腾腾又打外边进来了。这窦老汉一听啊，是该着谁吃谁吃，我呀还是吃不着，赶紧起来迎上来了。可爷，这小鸡儿已然熟了，我给洗干净又重新炖了炖，酒也烫好了，小老儿我可没敢动，客爷您用吧，我不吃了。老人家，我问问你，刚才来那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您问他干什么呀，好鞋都不沾狗屎啊。您看看，您是一条汉子，您跟他怄什么气呀？还是刚才我这句话，好鞋不踩臭狗屎，您甭理他。我也不过就是问问，谁有功夫跟这种人怄气呢？跟您说，可以，他们家挺阔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哎呀，就是吝啬，而且还霸道。跟您说，离此五里有个卞家团，就是他们家，他爸爸呀叫卞龙。这卞龙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铁公鸡，这您就知道了吧，刻薄成家一毛不拔呀。他要不怕把自己饿死，他连饭都舍不得吃。您瞧他这样，他养的儿子更狠，就刚才这位叫卞虎，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赖皮相。您知道为什么起这外号吗？这号啊起得好，鸡还得拔毛呢，这赖皮相他没毛可拔呀。他生下来明白了，他跟他爹瞪眼，他说了，你瞧着你叫鸡让人拔毛，我叫相，嘿，我在耍赖，我叫赖皮相，谁还敢从咱们家蹭走一颗香菜呀，他们家传的吝啬呀。而且这爷儿俩霸道欺压乡里，谁也不敢惹。我们这地方都传开了，把这卞家团呐改成卞家团了。他呀每回上我这喝酒也是白吃白喝赊账，到年根底下也不带给我一钱银子的。我惹不起他，只要一提钱，他攥着拳头就给我一拳。我问你，这卞家团有没有客店？一个小小的村子哪儿有店房啊？不过离他那儿
有三里地有个镇店叫桑花镇，那地方有小客栈。好吧，告辞了。二爷韩章问明白了，就离开这个小店，直接够奔桑花镇。还真有一家小客店，二爷住在客店里。到了晚上，夜静人稀了，二爷穿好了夜行衣，就悄悄地离开店房，来到了卞家团。到了卞龙的门前，蹭一下越墙而进。二爷飞檐走壁之能啊，他趴在这正房之上，偷眼往下瞧。您看这正房挺好的吧，锁着门不让住，抠门啊。这卞龙这么大房子，他住在对面的小矮房里，那里有灯光。二爷趴在正房上，往这灯光这一瞧，就瞧见屋中有一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手里托着天平，平银子呢，左平平右平平。好家伙，他也不嫌费事，非得这银子呢比这砝码稍微低这么一点，甚至让人看不出来，他才算完呢。一共平了200两银子，然后的用纸封上了，包了四封，用绳子系好了，在上边打了花押。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爆炸。这小童儿抱着四方银子，手里提着灯笼。老爷子，我可走了。你呀，给我小点心，给我留点神啊，我一会儿就去。这小童儿往前走呢，这尖嘴猴腮这老头子，也就是卞龙，在这收拾这天平。二爷韩章借这机会由打房上溜下来，就在这门这旁边藏好了。小童儿一迈步，他得迈着门槛啊，二爷韩章腿往前一伸，小童儿往前一扑，扑通啪啦，嘁哩窟噜，这孩子就趴下了，银子也掉地下，灯笼也灭了。这卞龙可在屋里听见了，怎么了？不小心摔着了吧？哎呦，再摔了我这银子掉了汁儿。您说他多抠门。这小童儿往回走，他回来干嘛来了？因为灯笼灭了呀，他回来对火来了。怎么了？老爷子，我刚一迈门槛儿，没留神，我摔一跤。小孩子家家的，你倒留点神呢啊！把这银子包给我摔破了吧，我掉了银子汁儿，我怎么找啊？你给我打回来，我回来再评评，倘若缺少分量，我可扣你的工钱。哎，这小童都快哭了。这小童儿对上火了，提着灯笼，他奔着门槛。这老爷子呀，就这抠门在后边跟着。等到这儿了，小童儿拿灯这么一照，可把这孩子吓傻了。甭说银子这儿，这四封银子是踪影皆无。这卞龙啊，眼睛里急得直往出冒火呀。小童儿吓坏了，就哭了。他看着这卞龙，好啊，你把我银子藏哪儿去了？你给我拿出来，不然我要你的小命。他儿子赖皮相本来在屋里睡觉呢，一听这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听得那么清楚，蹭一下就出来了。好啊，你人小心大，你敢变这戏法儿？好嘞，走，咱们看看少银子没少。这卞龙呢，先从小孩手里把这灯笼接过来，他在前边引路。他这儿子赖皮相就揪着这小孩，就到了平银子这间屋了。到这屋里拿灯笼这么一照啊，傻了。桌子上用平银的这砝码压着一张字帖，字帖上边有字儿，这字儿还不小，跟核头这么大。这爷儿俩呀，还真都认得字。这卞龙挤着灯笼就念：“爷爷今夕路过你家。”

0: 知道你刻薄成家，广有金银，又兼俺盘费短少，暂借银子四封，改日再还，不可诬赖好人。如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此路，请自是爷爷宝刀，免生后悔。这卞龙可就哆嗦成一团了。卞虎这么一看，不能诬赖好人，这夜行人把银子拿走了，我要跟这小孩玩命，他非杀我不可呀，命要紧，他一撒手，这小童吓得扑通一下就坐地下来了。卞龙瞧了瞧儿子卞虎，卞虎看了看这抠门的爹，这爷俩也没办法了，咱们单说二爷韩章怀里揣着四封银子回归原路，突然间就听见一辆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一看，前边一片密树松林，借着松林的空档看清楚了，一辆小车就奔着松林这儿来了，车上人东张西望。二爷韩章心说不对，车往前走，要是没事儿，为什么赶车的人、坐车的人东张西望？二爷心说我得看看。二爷看见旁边一棵大树蹭蹭蹭往前走，由打底下蹭蹭蹭就爬到树上头了，在树上稳住身形。这时候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来到大树底下了，车上一个男的说话了。这男的一说话，二爷韩章心说我真猜对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母亲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彻地鼠韩章看见一辆小车，他觉得奇怪，藏在了一棵大树上。一会儿的功夫，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停到了这棵大树底下，嘎噔一下，这车就止住了。彻地鼠韩章听见了车上一个男人的声音，走了一天了，这货也闷了一天了，这儿没人，给他弄出来过个分吧，千万别死了，死了这钱就没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说，我也这么想，要闷坏了可就白费事儿了。韩章有打树上往下看，就瞧这一男一女同时就奔了车上的一个箱子，挺大一箱子，把箱子打开了，搭起一个人来，不大，给搭到车底下，就叫这个人靠在树身之上。二爷韩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一瞧这男人女人就不是好人，赶紧把这几封银子就放在树上了，这一树杈正好把这几封银子搁着，然后伸手抄着刀，由打树上噌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个男的呢，猛然间发现树上跳起一个人来，啊，他撒腿就跑，韩章能把他放了吗？蹭蹭蹭往前一赶步，追到这男人身背后，手起刀落，这男的挨了一刀就倒在地上了。二爷韩章撤步一回身，这个女人呐，早吓得哆嗦成一团了，这牙碰牙山响，二爷韩章用刀一指，说你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啊？是不是贩卖人口，倒卖人口？如果不说实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2: 哎呦爷爷，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小妇人我实说，我们确实是拐带儿女的。
1: 拐带儿女把他们置于何地？说
2: 爷爷您不知道啊，就因为襄阳王爷呀，他要割据，自个儿呢要排演什么什么游灵歌舞啊，专门收这幼童弱女，让这孩子去学，要是找着长得不错的呀，襄阳王爷一高兴啊，能赏好几百两呢。我们两口子也是穷的呀，所以没办法才做出这昧良心的事儿。没想到今天让爷爷您看破了，哎呀，天理昭彰，爷爷爷爷请您饶命吧。
1: 二爷韩章再一看靠在树上这小孩，看清楚了，原来是个女孩，就瞧这女孩两只眼发直，愣磕磕的。二爷韩章拿刀在她面前晃了晃，眼神不对啊。韩章就问这女的，你用什么东西把他迷住了？
2: 爷爷，他这泥丸宫那儿有个药饼，要接下来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明白了。
1: 嘿，伤天害理。韩章生气一伸手，由打这女孩子头上就摘起一个药饼来，往旁边一扔，你这恶妇，把女的裙带解下来。这个女人可不敢不答应，赶紧把裙带解下来递给二爷韩章。韩章一伸手就把这女人的发髻递了起来，揪着这发髻，这个女人两只脚就悬空了。二爷韩章把她拎到一棵小树旁边，就把这妇人连人带树捆结实了， 然后一翻身蹭了一下窜到树上，把银子吹好了，然后又从树上掉下来。二爷韩章刚要走，这女孩这功夫这药没了就清醒过来了。
2: 哎呦，
1: 韩章一看挺好的一个小女孩，韩章不忍心，韩章就过来了。孩儿啊，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叫什么？
3: 我叫乔姐。
1: 嘿，韩章突然间想起来，那庄志和他丢了一个外甥女儿，就叫乔姐。我问你，你的母舅是不是姓庄，叫庄志和？
3: 是啊是啊。伯伯，您怎么知道的？
1: 哎呀，韩章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呀，无心中救了乔姐，可省了我的事儿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韩章自己是个男人，这一小女孩旁边捆着一个妇道，韩章怕不方便，就跟乔姐说：乔姐呀，我姓韩，跟你的母舅认识，你放心，天亮了我把她一人捆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过来，你就喊救人，让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就行了。拐女的男人女人你看见没有？我给了一刀，这男的趴下了，我把这女的已然捆住了，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
1: 二爷说完话之后转身行，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三花镇。那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快亮了，这些种地的砍柴的就全都起来了。您要听京韵大鼓骆以生老师唱这丑末寅初，您就明白了，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天刚刚一亮，这种地的就下地了，做买的做卖的赶集的就得起来动身了，所以天光一闪亮，过往的行人就多了。一瞧这乔姐，再瞧那捆着一女的，地上一男的挨了一刀，能不问吗？好心人终究是多呀，问明白了，知道这个妇人跟这男人拐带人口，立刻就把当地的地方给叫来了。这地方呢，就把这女人给捆上了，用铁锁给锁了，带着这个姑娘乔姐直接购赴县衙。县的老爷立刻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这位县的老爷就开堂审问了。夫人只能实话实说了。夫人说完了之后，县的老爷审问明白了，就问这地方。地方说：大老爷，那个男的挨了一刀已然死了，我派人看着呢，请您立刻派仵作前去验尸。验尸的事儿咱们不细表，县的老爷就把这妇人定案收监了。这事儿啊立刻就传开了，您想想，一个小小的县衙门有这样的案件，那厅堂的就多了。这一传，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的功夫庄志和就知道了。庄志和赶紧来到县衙门，见了县的老爷，把乔姐领回来，领着乔姐路过大富居就进来了，把这些事儿就跟窦老汉说了。老爷子，您看好人吧，我跟这姓韩的客人说了，哎，这姓韩的呢虽然路过此地，人家呢就真管了这档子闲事儿了，您看把我这外甥女给救了吧。好啊好啊，喝点酒高兴高兴吧。窦老汉是个好人，又给热烈酒来了，让庄志和在这喝酒。

庄志和端起酒杯来了。窦老汉就跟庄志和说，我告诉你庄大爷，韩爷是个好人呐，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问卞家的底细。今天早上起来我可听人说了，这卞家爷儿俩不抠门吗？一毛不。

不知道这位韩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嘿，行侠仗义的呗。他们两个人这说着话呢，旁边可坐着一个又矮又小满脸病态的老道。这老道是谁呀？老道就是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蒋平站起来了，伸手打击掌：不良佛，善哉善哉，请问庄施主，这位韩爷是不是高大的身躯，金黄的面皮，微微有点黄胡须呀？啊，庄志和一看这老道虽然骨瘦如柴，满脸病态，可是一看这眼神，目光如电呐、说出话来声音汤汤的，一看就是个练武的人。这庄志和就站起来了：道爷，您怎么会知道这位韩爷呀？贫道早就听说了，这位韩爷是个侠义之人，我正要访他，不知他上何方去了。这道老汉一听不高兴了，心说：就这穷老道，从早上起来坐到现在啊，占了我一张座就喝了一杯茶呀，好像坐着等他的熟人，他的熟人不来，听我跟庄大爷一说话他就插嘴，准是骗吃骗喝的，蒙人吃喝的老道。道老汉拿眼睛一瞥他：大爷，我这儿过往的客人挺多的，谁打听谁在我这儿吃完了酒上哪儿去呀？道爷你认识他呀，你呀趁早出去找他去。四爷呢也看出来了，没理他，心说：你认为我蒙吃蒙喝，行，今天我索性就蒙一回气气你。蒋平想到这儿就跟庄志和说：贫道与施主相遇，这可是缘分呢、不知道施主能不能不施小道两杯水酒。哎，这没什么没什么，道爷您请过来，您只管用，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在小可身上。无量佛，善哉善哉，多谢施主。四爷蒋平就凑合过来了，庄志和呢又让窦老汉暖了两壶酒。窦老汉没办法，瞪了四爷一眼，瞧了瞧庄志和，心说：庄大爷明明是个骗酒喝的啊，你还真给他喝。道老汉嘟嘟囔囔到里边温酒去了。四爷蒋平啊出来寻找二爷韩章，有打丹凤岭一直查到这儿，好容易听见二爷韩章的事儿了，他能轻易放过吗？他琢磨这必然是二哥韩章，所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就问这庄志和昨天发生的事儿，越听越像二哥呀。等把酒喝完了，东西也吃完了，蒋平站起来：多谢施主。庄志和给了酒饭钱，然后拉着外甥女乔姐就走了。蒋平呢就离开了大富居，逢村遇店仔细访查，可是一点下落都没有。眼看天晚了，太阳都落山了，蒋平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一个庙，到了庙前一看，匾上三个字：铁岭观。既然是观，那就是道士的庙宇了。我既然扮成老道，这是道观，我呀就在这道观休息休息，好打听打听二哥韩章。四爷蒋平往前走，刚走到门口还没叫门呢，哎，山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老道来，手里提着酒壶。蒋平一看这酒壶，必然的抬头看这老道。

蒋平心说，这位是个最老道，手里滴着酒壶，脸上红扑扑的，已然带着醉意了。蒋平走到前边，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小道我行路天晚，想在仙馆借宿一夜，不知仙长能不能容纳。老道已然喝多了，斜着眼看着蒋平，我看你人也小也挺瘦的，不是生事精。行了，既然是道兄啊，你在这观前等我一会儿啊，我呀打酒去，打完酒回来我就陪着你进去。蒋平多机灵啊，县长，小道这一辈子也是喜欢杯中之物。这样吧，县长，请您把酒气付于小道，我呢打来酒奉敬仙长。哎呦，老道脸上全都是笑纹啊。道兄啊，你刚来到我的小观，你就要请我喝酒，好好好。他说着话，把这酒葫芦就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酒葫芦，就把自己的鱼骨剪板还有算命的招子就交给这老道了。何处打酒？我告诉你。老道就把卖酒的地方告诉了蒋平，蒋平就走了。时间不大，打了满满的一葫芦酒，还买了不少的酒菜儿。到了馆前了，这老道一看高兴极了，道兄啊，破费这么多钱，我心中不安。哎，道兄啊，你我是同门，小弟呢就应该孝敬道兄您。老道高兴极了，请，就把蒋平引进馆门，然后回身关了山门，撞过影壁，请。四爷蒋平一看三间东厢房，俩人进屋了。蒋平抬头一看，悬龛上供着吕洞宾，而且屋中有桌子有椅子。蒋平把这招子往旁边一靠，放下鱼骨剪板，上前拜这吕洞宾。行完礼之后，这位老道长就把布帘掀起来了，请上里屋啊。蒋平呢就到了里屋了，一看里屋有个炕桌，上边放着酒杯，放着酒壶，还有两样菜，都是素菜，刚吃完的，就剩下一点了。蒋平明白了，这老道刚喝完刚吃完又出去打酒去了，看起来他是无酒不行啊。老道呢就开开柜门了，又拿出一份杯子，一份碗，还有一双筷子，又拿出几个碟儿来，就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好了，然后呢又把这酒烫热了。道兄请坐吧，县长请坐，县长请坐，不要这么称呼，看起来我比你大，叫我道兄就行了。两个人一落座，当然得问问姓什么叫什么呀。四爷蒋平说，贫道我姓张。道兄贵姓啊？我呀姓胡，我叫胡和。书中暗表这个观当家的老道姓吴，叫吴道成，当地挺有名啊，个儿挺大，大肚子，一张四方大脸，黑了个脆，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铁罗汉。这铁罗汉吴道成一身的好武艺，长拳短打，可以说在当地首屈一指的。而且这人呢趋炎附势，特别会溜须拍马，看谁势力大就往谁这儿靠。这胡和呢看着这道观没别的毛病，心眼也不错，就是嗜酒如命。

蒋平这白打酒，白买了酒菜，那胡喝还不喝吗？杯杯净，盏盏干，一会儿的功夫，十几杯酒入肚了，酒上加酒，老道已然醉了。这老道一醉了，他就信口开河了：“张道兄，有件事儿我可得告诉你啊，道兄，您讲您讲。一会儿我们当家的要回来，他可厉害，人称铁罗汉，嘿，吴道成吴道爷谁也惹不起，把事高着呢。他要来了，你可别说话，他上后边去，你也别叫他，只当你没来。”也甭管他们干什么，咱俩就在前面喝喝喝，痛快，喝醉了睡，什么也甭管啊，有酒喝就行，怎么样啊？四爷蒋平是干什么的？听他这一说，就知道这庙里头有毛病。好，多承胡道兄指示。不知道当家的能做出什么事来，能不能你跟我说说呀？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当家的呀，当初不是老道，响马。响马？是啊，他畏罪出家，最近他来一朋友，叫什么花蝴蝶。这个花蝴蝶可不是好人，他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不知道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一人追下来了，被他们给捉住了。啊，四爷蒋平心说，难道捉住我二哥吗？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太
9: 丰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服务。

0: 频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出来寻找二爷韩昭，陷空岛哥五个，哥四个归顺了朝廷，都在包丞相手下当差，就差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找二爷，找着找着找到了铁岭观，无意中听见一个消息，这胡老道啊告诉四爷，您猜怎么着？昨天晚上啊，我们这当家的把他的朋友陪回

来了。哎，这小子花蝴蝶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追下来了，没想到被我们这当家的还有这花蝴蝶给逮着了，就锁在这后院这塔里边，到现在也没放呢。你说他们这事儿咱们管得了吗？呵呵呵吧。四爷蒋平听了心中可一动，道兄，他们拿住的是什么人？昨天夜里头啊，拿住一人。哎呀，你真让我着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胡和醉不隆咚的就把这事说了，虽然说的不太清楚，但是四爷蒋平已然听明白了。书中暗表，二爷韩章救了乔姐之后就来到了桑花镇，找了一地方住下了，就听见当地人聊的全都是花蝴蝶花冲。二爷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花蝴蝶是个恶淫贼，由打东京逃案逃走了。这些人全都知道花蝴蝶花冲的罪恶。哦，二爷韩章心说，怪不得我一路上净听人拿这花冲起誓呢。等到了晚上，二爷呢就跟这个小客店的伙计说，我出去呀赏赏月亮。这样呢，二爷韩章由打店里出来，穿的可是一身夜行衣呀。他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前面一座小庙，借着月光一看，匾上三个字观音庵。二爷明白了，这里边住的是尼僧。二爷一转想走，突然间唰，墙头上一股黑烟就落下去了。嗯，韩爷心说，奇怪呀，一个尼姑庵，我们夜行人上这儿干什么来？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二爷韩章一分身跃上墙头往里瞧，一点动静都没有，飘身就落在平地了，转过去了。过了大殿之后一看，角门外边西边有一个单门，就一扇门虚掩着。二爷韩章就有打这门缝里蹭过去了，里边三间茅草屋，东间有灯，唰，二爷韩章更奇怪了，窗上显出的人影是个男的，而且在鬓边插着一个花蝴蝶，颤巍巍，看得十分清楚。嘿，韩章心说，竟这么巧啊，我要找这花蝴蝶我就碰上他了，我听听他干什么。二爷蹑足千踪就来到窗户外头一蹲，就听里边花蝴蝶花冲说话了，仙姑啊，我就这么求你，你就不答应，你可别把我惹急了，我看你还是答应为好。一个女人说话了，我不答应你，你又能怎么样？嘿，凡是女人我看上了，谁也逃不走。你不就是长得俊吗？啊，我就爱看你这张脸，我不愿意害你，你要不识抬举，嘿嘿，你可别怨我。我告诉你，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就因为从小多灾多病的，我的爹娘没办法把我舍入空门，我自己也得忏悔啊，今生修个来世，怎么偏偏碰上你的恶魔了？也许是我的劫数到了。好，到现在我就诉求一死，你杀吧。说完这个尼姑就哭起来了。这花蝶一瞪眼，贱人，你一死吓唬我，我就杀了你。

韩章听到此处，气往上撞，这条灯光一闪，这花蝶蹭下站起来了，一抬手，二爷韩章明白他可要抽刀了。韩章气往上撞，高声喊嚷：“花蝶休得无礼！”噌往前一迈，他要进去。花冲听见了，花冲本事可不错呀，噗的一声就把屋里边灯给吹灭了。然后掀软帘到堂屋，拿刀一挑这帘笼，他确实留着神呢。这时候二爷韩章这只弩箭就打出来，嚓！花蝶往旁边一闪，啪的一下，二爷这只弩箭就打在窗户上了。花蝶心说：“幸亏我躲了。”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也看见了，看见韩章了。他举起刀来，就奔这韩章剁来了。韩章立刻拿刀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这地方小啊，谁也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功夫来，只是你砍刀，我拿刀招架。两个人正动着手呢，突然间有打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扑通一声，听这声音，这人的分龄就不轻。这人往起直身，确实个儿挺高，举着一口破刀，唰就奔着花蝴蝶劈来了。花冲站住脚，抬头一看，这刀下来，拿自己这口刀往上一迎。您别瞧这人个儿大，花蝴蝶比他瘦，比他矮，但是花蝴蝶确实本事大。这刀往上一磕，脚底下一踢，啪！这大个儿往旁边一闪，差点趴下。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龙涛，县里的班头。花蝴蝶借这机会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二爷韩章赶紧跟上去，这时候花蝴蝶已然落在墙外头，踏踏踏踏踏踏踏如飞而跑，就往北去了。等二爷韩章有打墙上落下来往前追，这龙涛啊才出了角门，绕了大殿，开了山门，也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韩章追着花蝴蝶追了三里地，就看见前面一座庙，这花蝴蝶往上一跃，就有打这墙外头进去了。二爷韩章跟着也飞过去了，一看花蝴蝶又过了里边这墙，韩章往里追吧。追到后院一看，后院有三座小塔，这三座小塔呢就好像香炉那三只脚，当中间这个稍微大点，花蝴蝶就奔这塔后头去了。二爷韩章追，花蝴蝶就跟他转这塔，这样两个人转，转着转着，这龙涛来了。龙涛要不来呀、啊，这韩章跟这花蝴蝶左转右转，怎么也拦不住。韩章一看来人了，韩章就在这边截住了。这龙涛有打东角门跑过来，高声喊嚷：“花蝶，你往哪儿走？”这花蝴蝶花冲扭头一看，又来一位。花冲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诚心脚底下一跳，身子呢往前一栽。二爷韩章可中了计了，韩章赶紧往前赶了一步，伸手。他想借着花蝴蝶往前栽呢，把花蝴蝶好捉住，没想到他一伸手，这花蝴蝶身子一翻，手一撒，哒，二爷韩章上了当了。花冲抖手打出一只镖来，砰的一下就打在韩章的肩上了。嗯，韩章心说坏了，这镖打到自己的身上不太疼，可开始麻了，糟了，这是药镖啊。二爷韩章一转身，蹭了一下跃出墙外，赶紧跑回三花镇。花蝴蝶打闪认真
用这镖打的韩章了。

0: 高兴了，就一个我就好对付了。花冲精神倍长，这龙涛拿着棍子要动手啊，那哪成啊，一对一这龙涛也不是花冲的个儿。嘿，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来一个雄伟胖大的老道，这个道观当家的吴道成，什么事儿啊？快来！花蝴蝶这一声喊嚷，吴道成过来了，俩人就把这龙涛给捉住了，就锁在后院这塔里了。这胡和呢，也不知道谁姓什么，什么叫什么，除了吴道成、花冲，他能说清楚了。可是这二爷韩章跟这龙涛，他就说，一个大个儿，哎，还有一个面色黄色的人。四爷蒋平可听明白了，蒋平心说，难道说我二哥被他们拿住了吗？因为胡和说的不明不白，到底谁被拿住了，四爷蒋平没听清楚，怎么想也怕二爷韩章被他们给捉住啊。又一想，即便是捉住的是那大汉，不是我二哥，跑了，中了镖了，难道说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蒋平可不知道是铁罗汉吴道成、花蝴蝶花冲回来了。胡和一听叫门，你瞧，呀，上门了吧？确实喝多了，他冲蒋平摆了摆手，把灯吹灭了。一了歪斜，又打屋中出来，奔着山门，把这山门开了。吴道成就问这胡和，今儿这馆里有事儿吗？
1: 什么事儿？没有，没人来。你放心，我没喝酒。
0: 这花冲在旁边一看呢，嘿，他都醉了还说没喝呢。花冲就跟这胡和说，赶紧把这门关好了啊。啊，咣当一声，胡和把门关上了。这个吴道成跟着花冲两个人就往后边走。这胡和醉不勾动的回到屋中，重新把灯点上了，跟四爷蒋平说，兄弟，
1: 没事，进去了。喝醉了咱们就睡啊，什么事儿不管。
0: 蒋平答应一声，行。他可想算计这胡和了，
1: 喝，我敬你喝。
0: 这蒋平打的酒还真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老道给灌个烂醉，人事不知了。四爷蒋平立刻脱了道袍，收拾的锦尘利落，到了外间，把这招子拿起来，从里边抽出了三棱峨眉刺，然后把灯弄灭了，就悄悄的出了东厢房，直接奔了后院了。一看院子里果然有三座砖塔，当中间的比较大。四爷蒋平悄悄的走到这塔前，就听里边有人嚷，好啊，你们把我捆到这儿，你们以为就没人杀你们了吗？你们作恶多端。四爷蒋平一听不是二哥的声音呢，我问你，你是谁？别嚷，我救你。四爷呢就走到塔里边，把这人绑绳松了，然后替他揉了揉胳膊。这人是谁呀？正是龙涛啊。龙涛抬头一看四爷，请问恩人贵姓？
1: 姓蒋，名平，字泽长。
0: 哎呦，您是不是番江属蒋四爷呀？
1: 是啊，清商写。
0: 哎呀，真是我有造化，看起来仇能得报啊。四爷，小人我姓龙，叫龙涛，

0: 我在县里头当这马快班头，有打仁和县赵君慈跟着花蝴蝶到了此处，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反而被他们拿住了。我认为我没法再活了，今天有蒙四爷救我，苍天有眼呐！我问你，我二哥在何处？我没碰见什么二爷呀。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我的伙计叶星的冯七给我送信儿，说这花蝴蝶呀上观音庵了。我呢就到了观音庵，我爬进墙去，我看呢有一个人正跟花蝴蝶动手呢。这人什么样？四爷，这人高高的个儿，什么脸盘？金黄色的脸盘，有没有胡须？微有胡须，就是我二哥呀。讲，是您二哥二爷二义士，快说。我跟您说，我帮忙吧，一直就追到这个地方，这花蝴蝶呀假装往前那么一栽，二爷上了当了。二爷一救他的反手打出一只镖来，可能二爷中了镖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跑了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不是花蝴蝶的对手，来一胖老道俩人就把我逮着了。四爷蒋平大吃一惊啊，他说的可能是我二哥，为什么又走了呢？中了一镖，如果一般的镖他不会走，难道说我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哎呦，四爷蒋平可就急了。我问你，你刚才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看见了，
0: 就是那黑胖的老道还有那花蝴蝶。上哪儿去了？往西，就在那片竹林的后头还有一段粉墙，他们就上那儿去了。好，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四爷蒋平一转身到了竹林旁边，一看粉壁墙十分光滑，借着月光就把这竹影照到这粉壁墙上，看看得很清楚，没门。蒋平心说，这一面板墙没有门，里边肯定是个暗地方，我得看看去。这样他走到墙边，轻轻地摸着一个地方，觉得有点活动。明白了，拿手指这么一按，两按三按，就听咯噔一声，这消息就划开了，原来是个转门，唰这门一转，四爷蒋平就挨身进去了。往里边一看，三间正房，对面的是三间场厅，两旁边是抄手的游廊，院里边放着白玉的石盆，而且呢还有新开的菊花，清雅极了。在正房的西里间点着灯呢，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呢。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一个是花蝴蝶花冲，还有一个就是恶老道吴道成。四爷蒋平蹑足千宗来到窗外一立，就听见里边花冲嗨声叹气。这吴道成呢就劝他，兄弟你怎么想不开啊，一个尼姑啊，你要再这样啊，我可得笑话你了，不至于吧。大哥您不知道，我见过多少女人了，这回我见了他之后，我是神魂不定，觉睡不着，看见吃的不香。嘿，你说他怎么这么古怪，我求他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他就是不答应，要搁别人，嘿，我早就杀了，我舍不得杀他呀，我也不忍心逼他，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瞧你啊着迷了，兄弟掏出点银子好好请请我，我一定帮你办成此事。

0: 大哥，你有办法，你要真有办法帮着小弟我办成这件事，慢说给您磕头请您。嘿，我跟您说，为您死了我都甘心情愿的，我先给您磕头。扑通一声跪下，跪就磕。四爷蒋平在外边一听，心说真不要脸，人家是为媳妇拜丈母娘，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胖老道吴道成说话了，兄弟起来吧，别着急，我已然有了一条妙计。花蝶起来了，兄长有什么妙计快说。告诉你，明天呢，我叫我们那个主假装去游庙，到他那儿烧香去，让我们这主带上蒙汗药，让他想办法，甭管在水里还有吃的东西里下点迷魂药，把他迷倒了。兄弟，这个小尼姑可就归了你了。四爷蒋平心说真缺德呀，给他出主意，你这老道，你也养个女人，我不杀你们等待何时，下回再说。
1: 异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母亲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8: 中
7: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外边听见了这个恶老道吴道成给这花蝴蝶恶淫贼花冲出主意，你不是看上那小尼姑了吗？没关系，让我们那主明天上的庙里去给他下点蒙汗药，这小尼姑不就归你了吗？蒋平在外边生气，里边花冲是哈哈大笑，哥给好计策，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啊，今后大哥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把这条命给你，你至于的不至于的，可一样兄弟，我可嘱咐你，到时候你手底下可得留点情啊，可别三角眼青红不分，把我们那主也拐进去呀。哎呦大哥呀，我能干这事儿吗？小弟可不敢，从今以后我一定拿他当亲嫂子看待。好，哈哈哈哈。两个人是开怀大笑。四爷蒋平在外边咬牙切齿，这两个无耻之徒，没有伦理的贼徒啊，在这儿设计害人害好人。四爷蒋平想进去，一琢磨，我一个人对付俩，这花冲跟这吴道成有点本事啊，我得想办法。蒋平一转身就走到这转门头了，喊了一声，善哉善哉，他转身行出来了，往南走了几步，就在树林当中藏起来了。就这一嗓子，屋里可听见了。这两个人立刻站起身形，走到院中。谁呀？谁呀？哪个？谁在这喊呢？两个人一转，转了半天，把院子都走到了，没人，也没人答应。一瞧转门已然开了，两个人就出了转门，往左右一看还是没人。吴道成说，回去回去，准是胡喝呀，喝醉了。你说他怎么醉得这样啊？他在这院里转悠，可能看这门开了，他呀 诚心告诉咱们啊，让咱们留点神。这样的话呢，他们两个人进了门，这恶老道吴道成呢，他往前走，兄弟，你先进去，你先进去啊，我在这方便方便。也该着这个恶老道恶贯满盈啊，他往南走，就奔着一片竹林子了。四爷蒋平正在这藏着呢，他低头瞧着这大胖子吴道成撩开衣服舔着大肚子在这方便，蒋平看得非常真呢，心说小子你来送死的，右手攥着峨眉刺，用左手一摁这手腕，使尽全力往前一扎，整扎到吴道成的小腹之上，然后四爷蒋平把手腕一翻，钢刺就在这吴道成的肚子里转了一个圈儿，啊！扑通一声，一个跟头，这恶老道就栽倒在地了。四爷蒋平趁这机会拿这钢刺这处乱扎呀，这回吴道成得到了。蒋平抽出这峨眉刺，就在这恶老道身上把血迹擦干净了，然后交给左手往身上一别，就奔这转门墙来了。出了转门墙，到了院子里，就听花蝴蝶在里边喊：“大哥，大哥，什么人呢？”蒋平不说话。蒋平心说：“好，你喊我就要你的命了。”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迈步腾腾腾进门，直接就奔这账房了。这时候花蝴蝶已然站起来了，走到软帘前头，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呢也想伸手掀这软帘，既然花蝴蝶掀起来了，四爷蒋平就从这缝里头望。

往里瞧，一看花蝴蝶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就是就把这软帘给接住了，左手腕子一翻，因为他右手接着软帘的这峨眉刺就在左手里呢，左手腕子一翻，明晃晃的峨眉刺嚓就奔着花蝴蝶的后心扎来了，就听嚓，这花蝴蝶的背后的衣服就被四爷蒋平的峨眉刺给划开了，从打腰间到后背招了四爷的峨眉刺，他疼啊，往前一正猛，蹭的一下由打屋里就跳到院里了，也是该着花冲不死啊。蒋平他这峨眉刺在身背后别着呢，他抽这峨眉刺就是左手，翻这手腕虽然刺着这花冲了，但是只是划伤了他的皮肉，花冲没死。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他，这时候花冲就出了板墙了，蒋平跟着这花蝶就绕竹林往这深处走，蒋平有心追，在这瞧着，突然间花蝴蝶花冲由打这竹林当中往出一窜，手一扬，嗤，抖手就是一镖。蒋平心说我没追你，我留着神呐。蒋平头一扭，噌的一下，这只毒药镖由打四爷蒋平耳朵旁边就过去了，一啪，正好打在板墙上。蒋平可不敢追了，蒋平心说这要是毒药镖打在我身上就坏了，我可跟二哥不一样，我没解药啊。眼瞧着花蝴蝶花冲就飞过墙头走了，四爷转身来到中间这塔头了，这时候龙涛血脉已然周了，身上比较舒服了，蒋平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跟龙涛说了一遍。四爷爷，也就是您，要搁我可就完了。我说龙头，咱们这时候上哪儿？蒋四爷呀，我跟伙计冯七约定好了在三花镇见面，四爷是不是跟我一块走啊？好，我跟你一块去，到前面取我东西，咱们一块走。两个人到了东厢房，胡和的躺在炕上是人事不知，蒋平把道袍穿上，到了外间屋，拿起自己的鱼骨剪板，拿起算命的招子，把这峨眉刺装到里边。至于胡和怎么报官怎么结案，那四爷蒋平可就不管了，跟着龙涛两个人离了铁岭观，直接够奔三花镇。这时候太阳依然出来了，四爷爷辛苦了一宿了，饿不饿呀？蒋平心说你问我，实际上你饿了，我知道你这两天没吃东西，行，我正饿着呢。两个人往前走，走到一个饭馆门前进去了，捡了个座位，两个人坐下了，刚坐下还没要菜呢，一个伙计由打水盆当中滴了起一条鱼来，嘿，活鱼，活蹦乱跳。四爷蒋平一看，好新鲜，伙计给我们一尾鲜鱼如何？对不起客爷，这鱼我们可不是卖的。为什么不卖？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住着一位客爷，这鱼啊是他养病用的，我们不敢卖。嗯，那蒋平脑子转多快呀，蒋平心说新鲜呢，这鲤鱼可是发热的，怎么能吃他养病呢？我二哥跟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最爱吃鲤鱼，在陷空岛的时候俩人要不痛快吃不下去饭了，吃什么呀？就用鲤鱼炖汤喝，拿它开胃了。难道说他们说这客官是我二哥彻地属韩章吗？我二哥病了，哎呦，跟住了毒镖了吗？四爷蒋平双眉紧皱，可就急了。龙涛呢，他不知道四爷问什么，饿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点酒点菜，端上五六盘来，
滋儿漏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

领香，四爷，您怎么不吃啊？您怎么了？龙涛不知道四爷怎么回事。四爷瞧着，端着酒慢慢的喝，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伙计端着一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鲤鱼往后边走。蒋平悄悄的就跟到这伙计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

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又乐，怎么当的事儿？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伙计，刚才端鲤鱼这人又打里边出来了。客爷，您什么事儿？我问问你，叫里边这位吃鲤鱼的客爷来了几天了？连今天四天了。他来的时候有病吗？来的时候挺好的，就因为前天晚上他说出店门去赏月，天骄四谷才回来，得了病了，开了个药方，让我们出去三个人分三地去买药。我们呢就问他干嘛到仨地买药啊，这客爷说了，怕一个地儿买药买得慢，三个人得同时买的，当时我们店里头没人，我呢就让人买菜的，还一更夫，还有我们三个人三下里就把这药给抓齐了。我呀要替这位客爷熬，他不用，我亲眼看见他把三包药打开了，挑了几位就搁在嘴里了，跟我们说你们走吧，有了药没关系了，明天你们来我还有话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过去一看呢，嘿，这位客爷病就好了，赏了小人我二两银子让我喝酒。您说这么大的赏赐，我一谢他吧，他又掏出一锭银子来。我问客爷什么事儿啊，他说呀，你拿这锭银子去给我买这活鲤鱼，越多越好，我这病啊非吃活鲤鱼不可，所以我昨天出去二十多里地，您瞧瞧，就买这么十几条鱼来。这位客爷说了，每天早饭吃一条，过了七天隔个三天两天的再吃就没关系了，也不知道这位爷得的什么病。四爷蒋平就全都听明白，好，你呀给我烫一壶酒来。伙计烫酒去了，四爷蒋平心说，我二哥是前天夜里得的病，没错了，那就是在铁岭观受了暗器，赶紧跑回来了。怪不得龙涛说花冲打出一个暗器去，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越墙走了。嗯，现在二哥让他们分三个人到三处买药，肯定这只镖是毒镖啊，不然的话二哥为什么让他们分三处买药呢？分三处买药就是药方子不能往出传。四爷蒋平暗暗叫了一声，二哥呀二哥呀，你也太多心了，一个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命值不值啊，当初大哥劝你，跟你说人可不能太毒了啊，这个小暗器已然有了案子了，暗器又要毒药喂了，使暗器再加上毒药，这可太狠了，这不能使啊。二哥也大哥劝你你不听，你连解药的方子都不传人，现在事情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吧，这么细心让三个人去分头买，不肯的把你这方露出来，二哥也你可真够可以的。四爷蒋平想到这倒吸了一口凉气，坏了，当初在太师庞吉家中住到他那书楼，我见二哥诓药的时候两丸的解药全都被我盗走了，二哥现在中了毒药镖，他就为了救自己这条命这么费事儿，要是有解药在身的何至于呀？嘿，二哥他能不恨我吗？他真得恨我，骂我，骂得我不吐胡，现在他能见了我认我吗？四爷蒋平一着急这汗都流下来了，龙涛在旁边瞧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刚才四爷双眉紧皱进里边看回来高兴了，现在低头双眉紧皱汗都下来了。四爷爷

到底为了什么事，能不能对我说说？哎，不为别的，就为我二哥。二爷在哪儿呢？刚才我进去了，就在后边呢，说吃鲤鱼的就是我二哥。龙涛一听高兴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四爷讲评，深深一礼，拱手当胸，四爷我给您道喜了，这一回见了二爷，请二爷回到开封府，交了官差了，又成了朋友的义气，你们哥五个凑到一块儿都在开封府当差，太好了，我给您道喜，您还不进去请去吗？正在这时候呢，伙计又过来了。四爷右手一拦，伙计，我问你，就这生病的客爷，他见不见朋友？您要不问小人，我不敢说。这位客爷一进门就嘱咐我们了，他说了，如果有人来找我，让我们问清楚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谁都行，就是一个姓蒋的，他要来呀，你就告诉他我没在这店里。四爷蒋平听到这儿，就跟龙涛说，如何呀？龙涛也不敢问了，也不知道他们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蒋平就跟这伙计说，我告诉你，现在这位客爷的鲤鱼估计已然吃完了，你呀，装成上后边取家伙，我呢在后边悄悄地跟着你走，到了那儿你跟这客爷说着话，我呢就装作不期而遇，倘若他见我一瞪眼，你马上就走，我自有办法。这个伙计可不能不答应啊。蒋平看了看龙涛，那意思你在这坐着。这伙计在前面走，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就到了后院了。这伙计得跟二爷韩章说话呀。可以，您吃这条鱼怎么样啊？合不合口味？如果缺什么调和，您就说，明天呢我让灶上多用点心，给您再好好配备。二爷韩章点了点头，不错，用不着吩咐了，调和的挺好，等我好了我再谢您吧。我们是应该的，把您伺候好了我们也高兴，您干嘛提这谢字？刚说到这儿，院里头蒋平可说话了，哎呦二哥呀，你可想死小弟了。这伙计怕二爷韩章翻脸呐，端起盘子往外就走。四爷进了屋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韩章的床前。韩爷一看，一翻身，脸朝里躺着，不理他。四爷蒋平望着一跪，眼泪掉下就哭了。二哥，您生气，生我的气，我知道。只是小弟的委屈也得跟二哥您说明白了。说清楚之后就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了。韩章不理他，四爷蒋平只能接着往下说呀，二哥，当初武帝所做之事，不就因为他逞强逞能吗？他不顾国家的法纪，急得大哥是无地自容啊。要不是小弟蒋平我看破了，大哥当初就在太师旁及这太师府外头自尽了。二哥，您知道吗？就是小弟我离间二哥，那我有一番苦心呢、啊、这事儿可全都是老五做的，跟您可没关系。要是您跟着老五一块打官司不明不白，可对不起二哥您彻底属韩章在江湖上的名望了。再说了，小弟当时我附和着大哥，帮着大哥捉这老五，我并不是忘了咱们哥五个结义之情，这是为了爱护武帝，救武帝呀。二哥呀，难道您不知道武帝所做之事吗？要不是遇见包丞相这位恩相恩待咱们结义的弟兄，怎么能保住老五毫无伤损呢？而且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举，使他得受官职，委屈他了吗？二哥呀，
咱们弟兄五个人在陷空岛磕头拜了把兄弟，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朝夕聚首，想不到我今天呢，二哥呀，而且我们哥四个都受了皇恩了，包丞相提拔我，怎么会忘了二哥您呢？我们哥四个天天坐一块哭啊，大哥急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想二哥您。二哥，跟您说实话，这回小弟蒋平来，一来是奉着当今万岁的亲命，二来是包相爷的军谕，第三可是大哥的分派呀，所以我才装扮成老道，到处寻找二哥您。小弟，我也想了，我为什么装扮成老道？二哥，我要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归开封。如果找不着您，小弟从此就隐遁出家了。得了，我就做过富区含冤的老道。说到这儿，四爷蒋平是哭，偷眼看韩章。韩章这心动还是不动，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说到二义士韩章走进了大府居，一看呢，这院子里头有两张高桌，地上呢铺着几领席，这席上呢设着矮座。这大府居有房没房啊？有房，草房三间。没有客人，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口的打盹呢。二爷韩章喜欢清静的地方，在这地方喝酒，看看院子里的花儿，真不错。看这一咳嗽的，这老人醒了，一看客爷来了，赶紧伸手抄起这块手巾。客官，请问您吃酒吗？二爷韩章坐着了，有什么酒啊？客爷呀，我们这乡居野旷，能有什么好酒啊？也不过就是白干烧酒啊，那你就给我烫一壶吧。这个老人一会儿的功夫暖了一壶酒，摆上四个碟儿来。二爷韩章一看，一盘那是烟水豆，一盘是豆腐。

果干，一盘麻花，一盘是薄脆。老人家，还有什么吃的吗？没有别的了，顶多呢，还有点卤煮豆腐，要不然我就给您煮几个鸡蛋吃。好吧，你再给我烫一壶酒，给我煮几个热鸡蛋，带点盐水来。哎，您等着。这个老人家答应一声，刚要转身，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韩章一看，这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这人呢，就跟这老人说：“窦老丈，快给我烫一壶酒来，我还有事儿呢。”老人一回头，哎呦，庄大爷呀，您上哪儿去这么忙啊？嗨，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的外甥女乔姐呀，丢了，我姐姐哭啊，拉着我不撒手。我说您跟我哭也不管用啊。我姐姐说你不管用，你赶紧把你姐夫给我叫回来，我呀得找我姐夫，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二爷韩章是行侠作义之人，他又憨厚，听见这人有难处了，赶紧就站起来了。朋友，坐吧。这人因为心里有急事，也不客气，就坐下了。多谢多谢。两个人坐在对面了。这窦老汉呢，赶紧烫酒去了。烫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在二爷韩章的面前，一壶酒就放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他这转身走呢，给二爷韩章煮这几个鸡蛋去。他刚要走，来这小伙子说话了。窦老丈，我跟你商量商量。刚才呢，我看你那外边养着几只小鸡儿，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卖你一只，我们下酒啊？没关系，大爷呀，只要多给几个银钱也就是了。我这鸡也不是白来的。行行行，把这小鸡儿给我们炖炖，炖熟了。给你降二千银子怎么样啊？那太好了，二千银子我可能买不少只鸡呢。行，这老爷子高高兴兴就拿小鸡儿给这人做鸡去了。韩章就问兄长，干嘛何必宰只鸡吃呢？您瞧，您让我做，我看您那是饿了，就面前这些东西，那能吃得饱吗？咱们俩见面就有缘分，兄长，我呢是当地人，您是外乡人，应该尽地主之谊。您等着，一会儿这小鸡儿炖上来，咱们下酒，甭提多好吃了。他这一说呢，二爷韩章呢也就不客气了，俩人就得说话啊，当然就得互相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二爷韩章一听这人姓庄，叫庄志和，就在村前边住。兄长，刚才我听你进来说有事儿，不是要给你姐夫送信儿去吗？你可不能因为陪我吃这只鸡耽误了功夫啊。韩兄您放心，我呀还得在近处访查访查，就是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了，他回来得找啊。您别听我嘴里这么说，干脆呀，我呀吃点东西，我在附近找找我这外甥女儿到底丢在哪儿了。他们俩说着话呢，腾腾腾又打外边走进一人来，一边走一边嚷：“哎，老大，给我弄壶热酒。”说完话呢，他往旁边那张桌子一靠，拿这脚一蹬这板凳，斜着那眼儿就瞧二爷韩章跟这庄志和。二爷韩章不爱理这种人，也就没理他。里边这窦老汉刚给他们把这鸡宰完了，下了锅，往外头一瞧，瞧见这人，赶紧呢就端过一壶酒去，往前一递。这个人接过这壶酒来，拿手一摸：“窦老头儿，你拿我开心，我要热的这酒不热。您看这酒也不太凉啊，
忒热了，你也喝。

不到嘴去。你又得埋怨我把这酒烫得太热了。没事，没事，烫酒去。这窦老汉只能重新把这酒又烫完了，往回一端。您看，这回可热了，热得好。热了没关系，你给我斟上，我晾着。您瞧瞧，您这图什么呢？你管得着吗？难道你不知道大爷我就这脾气吗？问问你，有什么荤腥儿，拿来给我下酒。大爷呀，我这儿您常来，您也知道，这么一个小酒铺哪有荤腥儿啊？得了，您就将就着随便吃点吧。我可告诉你，大爷我花钱我就不能将就。说到这儿，他这手举起来，拳头可就攥上了。这窦老头一看不好，赶紧就躲开了。这人站起来了，蹭蹭蹭往里头走，走到草房头了。哼，他闻见了，那刚宰的小鸡儿一下锅，刚煮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儿就出来了。迈步他进去了，一看柴锅里头炖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是又肥又嫩。好啊，窦老头啊，你放着现成的荤菜，你说没有？我看你这老小子是猴拉稀坏了肠子了吧？这窦老头赶紧迎过来了，我跟您说，大爷，这只小鸡儿是那二位客爷花了2000银子，人家让我给加加火，人家是自个儿下酒的。大爷呀，您要吃，您也花2000银子，我呀再给您做一只。什么2000银子呀？啊，大爷，我先吃这个，我有急事儿。我吃饱了，你不会再给他们炖去吗？他说着他自个儿动手了，旁边搁一方盘，他把这方盘抄起来，就把这只鸡由打锅里捞出来，放在方盘里端着往外就走。这窦老汉就急了，大爷呀，您可千万别端走，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啊，您看看这人家的，我再给您做。废话，大爷我嘴急。嘴急你懂不懂啊？叫他们等着，我这嘴急的先吃。他在这说，二爷韩章在外边全都听明白了。二爷韩章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站起来了，走到这人面前，一抬腿，啪，整踢到这木牌上。这倒好，连鸡带盘子啪一下就扣在这人脸上了。这鸡可是刚出锅的，上边一层油呢，这滚烫的鸡汤上边一层鸡油，这人受得了吗？哎呀，他一撒手，扑通一下，疼的他就躺在地上了。窦老汉一看可吓傻了，这人满脸上全都是泡，烫的呀。二爷韩章往前一迈步，庄志和赶紧过来就拦住了，甭理他，愣把二爷韩章给摁这儿了。就这一烫不要紧，这人呢刚才喝酒喝多了，酒呢也醒了，自己一想呢，自己也是因为不太讲理呀，想跟这人动手。他抬头一看，他看二爷韩章这模样，吓他一哆嗦，从外表看就知道二爷韩章武艺高强，知道自己不是个儿，赶紧上药去吧。他站起来往外就走，嘴里头他可不能说软话话，行，等我回家上完药，好小子在这等着我，咱们一会儿见。这人走了，庄志和呢就把这酒钱还有鸡钱就给了这窦老汉了，饭也没吃成。这庄志和还多掏点银子，二爷韩章不愿意，

非要追去。这庄志和呢就劝着二爷韩章，两个人一块就走出大富居了。哎，这窦老汉没办法把鸡捡起来，拿水冲了冲，把这小鸡给洗干净了，又重新放在锅里给煮开了，然后捞出来搁在盘子上，就端出来放在桌子上了，自己呢又烫了一壶酒往这一坐。嘿，得了，看起来该谁吃就谁吃啊，我呀自斟自饮吧。这么一只小肥鸡儿，平常我也舍不得吃，那二位不吃，今天我开给摘吧。你说这话是从哪儿说的？这老汉刚要吃，脚步声音响，二爷韩章腾腾腾由打外边进来了。这窦老汉一听啊，是该着谁吃谁吃，我呀还是吃不着，赶紧起来迎上来了。可爷，这小鸡儿已然熟了，我给洗干净又重新炖了炖，酒也烫好了，小老儿我可没敢动，可爷您用吧。我不吃了。老人家，我问问你，刚才来那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您问他干什么呀？好鞋都不沾狗屎啊。您看看，您是一条汉子，您跟他怄什么气呀？还是刚才我这句话，好鞋不踩臭狗屎，您甭理他。我也不过就是问问，谁有功夫跟这种人怄气呢？跟您说可以，他们家挺阔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哎呀就是吝啬，而且还霸道。跟您说，离此五里有个卞家团，就是他们家，他爸爸呀叫卞龙。这卞龙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铁公鸡，这您就知道了吧，刻薄成家一毛不拔呀。他要不怕把自己饿死，他连饭都舍不得吃。您瞧他这样，他养的儿子更狠，就刚才这位叫卞虎，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赖皮相。您知道为什么起这外号吗？这号啊起得好，鸡还得拔毛呢，这赖皮相他没毛可拔呀。他生下来明白了，他跟他爹瞪眼，他说了，你瞧着你叫鸡让人拔毛，我叫相，嘿，我在耍赖，我叫赖皮相，谁还敢从咱们家蹭走一颗香菜呀？他们家传的吝啬呀，而且这爷儿俩霸道欺压乡里，谁也不敢惹。我们这地方都传开了，把这卞家团呐改成卞家团了。他呀，每回上我这喝酒也是白吃白喝赊账，到年根底下也不带给我一钱银子的，我惹不起他。只要一提钱，他攥着拳头就给我一拳。我问你，这卞家团有没有客店？一个小小的村子哪有店房啊？不过离他那儿有三里地，有个镇店叫桑花镇，那地方有小客栈。好吧，告辞了。二爷韩章问明白了，就离开这个小店，直接够奔三花镇。还真有一家小客店，二爷住在客店里。到了晚上，夜静人稀了，二爷穿好了夜行衣，就悄悄地离开店房，来到了卞家团。到了卞龙的门前，蹭一下越墙而进。二爷飞檐走壁之能啊，他趴在这正房之上偷眼往下瞧。您看这正房挺好的吧，锁着门不让住，抠门啊。这卞龙这么大房子，他住在对面的小矮房里，那里有灯光。二爷趴在正房上往这灯光这一瞧，就瞧见屋中有一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手里托着天平平银子呢，左平平右平平，好家伙，他也不嫌费事，非得这银子呢比这砝码稍微低这么一点，甚至让人看不出

0: 头来，他才算完呢。一共平了200两银子，然后的用纸封上了，包了四封，用绳子系好了，在上边打了花押。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爆炸。这小童儿抱着四方银子，手里提着灯笼。老爷子，我可走了。你呀，给我小点心，给我留点神啊，我一会儿就去。这小童儿往前走呢，这尖嘴猴腮这老头子也就这变龙在这收拾这天平。二爷韩章借这机会由打房上溜下来，就在这门这旁边藏好了。小童儿一迈步，他得迈着门槛啊，二爷韩章腿往前一伸，小童儿往前一扑，扑通啪啦，嘁哩窟噜，这孩子就趴下了，银子也掉地下，灯笼也灭了。这变龙可在屋里听见了，怎么了？不小心摔着了吧？哎呦，再摔了我这银子掉了汁儿。您说他多抠门。这小童儿往回走，他回来干嘛来了？因为灯笼灭了呀，他回来对火来了。怎么了？老爷子，我刚一迈门槛儿，没留神，我摔一跤。小孩子家家的，你倒留点神呢啊！把这银子包给我摔破了吧，我掉了银子汁儿，我怎么找啊？你给我拿回来，我回来再评评，倘若缺少分量，我可扣你的工钱。哎，这小童都快哭了。这小童儿对上火了，提着灯笼他奔着门槛。这老爷子呀，就这抠门在后边跟着。等到这儿了，小童儿拿灯这么一照，可把这孩子吓傻了。甭说银子这儿，这四封银子是踪影皆无。这变龙啊，眼睛里急得直往出冒火呀。小童儿吓坏了，就哭了。他看着这变龙，好啊，你把我银子藏哪儿去了？你给我拿出来，不然我要你的小命。他儿子赖皮相本来在屋里睡觉呢，一听这事儿，也不知怎么听得那么清楚，蹭一下就出来了。好啊，你人小心大，你敢变这戏法儿？好嘞，走，咱们看看少银子没少。这变龙呢，先从小孩手里把这灯笼接过来，他在前边引路。他这儿子赖皮相就揪着这小孩就到了平银子这间屋了。到这屋里拿灯笼这么一照啊，傻了。桌子上用平银的这砝码压着一张字帖，字帖上边有字儿，这字儿还不小，跟核桃这么大。这爷儿俩呀，还真都认得字。这变龙挤着灯笼就念：“爷爷今夕路过你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广有金银，又见俺盘费短少，暂借银子四封，改日再还，不可诬赖好人。如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此路，请自是爷爷宝刀，免生后悔。”这变龙可就哆嗦成一团了。变虎这么一看，不能诬赖好人，这夜行人把银子拿走了，我要跟这小孩玩命，他非杀我不可呀，命要紧，他一撒手，这小童吓得扑通一下就坐地下来了。变龙瞧了瞧儿子变虎，变虎看了看这抠门的爹，这爷儿俩也没办法了，咱们单说二爷韩章，怀里揣着四封银子回归原路，突然间就听见一辆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一看，前边一片密树松林， 借着松林的空档看清楚了，一辆小车就奔着松林这儿来了。车上人东张西望，二爷韩章心说不对，车往前走，要是没事儿，为什么赶车的人坐车的人东张西望？二爷心说我得看看。二爷看见旁边一棵大树蹭蹭蹭往前走，由打底下蹭蹭蹭就爬到树上头了，在树上稳住身形。这时候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来到大树底下了。车上一个男的说话了，这男的一说话，二爷韩章心说我真猜对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1955年。

0: 爱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0: 民族了，
1: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包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8: 个
7: 中
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说到彻地鼠韩章看见一辆小车，他觉得奇怪，藏在了一棵大树上。一会儿的功夫，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停到了这棵大树底下，嘎噔一下，这车就止住了。彻地鼠韩章听见了车上一个男人的声音，走了一天了，这货也闷了一天了，这儿没人，给他弄出来过个风吧，千万别死了，死了这钱就没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说，我也这么想，要闷坏了可就白费事儿了。韩章有打树上往下看，就瞧这一男一女同时就奔了车上的一个箱子，挺大一箱子，把箱子打开了，搭起一个人来，不大，给搭到车底下，就叫这个人靠在树身之上。二爷韩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一瞧这男人女人就不是好人，赶紧把这几封银子就放在树上了，这一树杈正好把这几封银子搁着，然后伸手抄着刀，由打树上噌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个男的呢，猛然间发现树上跳起一个人来，啊！他撒腿就跑，韩章能把他放了吗？蹭蹭蹭往前一赶步，追到这男人身背后，手起刀落，这男的挨了一刀就倒在地上了。二爷韩章撤步一回身，这个女人呐，早吓得哆嗦成一团了，这牙碰牙山响。二爷韩章用刀一指，说你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啊？是不是贩卖人口，倒卖人口？如果不说实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6: 哎呦爷爷，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小妇人我实说，我们确实是拐带儿女的。
5: 拐带儿女把他们置于何地？说
6: 爷爷您不知道啊，就因为襄阳王爷呀，他要割据，自个儿呢要排演什么什么游灵歌舞啊，专门收这幼童弱女，让这孩子去学，要是找着长得不错的呀，襄阳王爷一高兴啊，能赏好几百两呢。 我们两口子也是穷的呀，所以没办法才做出这昧良心的事儿。没想到今天让爷爷您看破了，哎呀，天理昭彰，爷爷爷请您饶命吧。二爷韩章再一看炕在树上这小孩，看清楚了，原来是个女孩。就瞧这女孩两只眼发直，愣磕磕的。二爷韩章拿刀在她面前晃了晃，眼神不对呀。韩章就问这女的，你用什么东西把她迷住了？
7: 爷爷，她那泥丸宫那儿有个药饼，要接下来一会儿的功夫她就明白了。
6: 嘿，伤天害理。韩章生气，一伸手又打这女孩子头上就摘起一个药饼来，往旁边一扔，你这恶妇，把女的裙带解下来。这个女人可不敢不答应，赶紧把裙带解下来递给二爷韩章。韩章一伸手就把这女人的发髻递得起来了，揪着这发髻，这个女人两只脚就悬空了。二爷韩章把她拎到一棵小树旁边，就把这妇人连人带树捆结实了，然后一翻身蹭了一下窜到树上，把银子揣好了，然后又从树上掉下来。二爷韩章刚要走，这女孩这功夫这药没了，就清醒过来了。
7: 哎呦，
6: 韩章一看挺好的一个小女孩，韩章不忍心，韩章就过来了。孩儿啊，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叫什么？
8: 我叫乔姐。
6: 嘿，韩章突然间想起来，那庄志和他丢了一个外甥女儿，就叫乔姐。我问你，你的母舅是不是姓庄，叫庄志和？
8: 是啊是啊。伯伯，您怎么知道的？
6: 哎呀，韩章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呀，无心中救了乔姐，可省了我的事儿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韩章自己是个男人，这儿一小女孩，旁边捆着一个妇道，韩章怕不方便，就跟乔姐说，乔姐呀，我姓韩，跟你的母舅认识，你放心，天亮了我把她已然捆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过来，你就喊救人，让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就行了。拐女的男人女人，你看见没有？我给了一刀，这男的趴下了，我把这女的已然捆住了，记住了吗？
8: 我记住了。
6: 二爷说完话之后转身行，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三花镇。那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快亮了，这些种地的砍柴的就全都起来了。您要听京韵大鼓，骆玉笙老师唱这丑末寅初，您就明白了，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天刚刚一亮，这种地的就下地了，做买的做卖的赶集的就得起来动身了，所以天光一闪亮，过往的行人就多了。一瞧这乔姐，再瞧那捆着一女的，地上一男的，挨了一刀，能不问吗？好心人终究是多呀，问明白了，知道这个妇人跟这男人拐带人口，立刻就把当地的地方给叫来了。这地方呢，就把这女人给捆上了，用铁锁给锁了，带着这个姑娘乔姐直接购赴县衙。县的老爷立刻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这位县的老爷就开堂审问了。夫人只能实话实说了，
5: 夫人说完了之后，县的老爷审问明白了，就问这地方。地方说：“大老爷，那个男的挨了一刀已然死了，我派人看着呢，请您立刻派仵作前去验尸。”验尸的事儿咱们不细表，县的老爷就把这妇人定案收监了。这事儿啊，立刻就传开了。您想想，一个小小的县衙门有这样的案件，那厅堂的就多了。这一传，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的功夫，庄志和就知道了。庄志和赶紧来到县衙门，见了县的老爷，把乔姐领回来，领着乔姐路过大府居就进来了，把这些事儿就跟窦老汉说了。老爷子，您看好人吧，我跟这姓韩的客人说了，哎，这姓韩的呢虽然路过此地，人家呢就真管了这档子闲事儿了，您看把我这外甥女给救了吧，好啊好啊，喝点酒高兴高兴吧。窦老汉是个好人，又给热烈酒来了，让庄志和在这喝酒。庄志和端起酒杯来了，窦老汉就跟庄志和说：“我告诉你，庄大爷，韩爷是个好人呐。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问卞家的底细。今天早上起来，我可听人说了。”这卞家爷儿俩不抠门吗？一毛不拔吗？没想到丢了不少的银子。庄大爷，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韩爷干的呀？真不知道这位韩爷到底是干什么。

伸手打击掌，不良佛善哉善哉，请问庄施主，这位韩爷是不是高大的身躯，金黄的面皮，微微有点黄胡须呀？啊，庄志和一看这老道虽然骨瘦如柴，满脸病态，可是一看这眼神，目光如电呐、说出话来声音汤汤的，一看就是个练武的人。这庄志和就站起来了，道爷，您怎么会知道这位韩爷呀？贫道早就听说了，这位韩爷是个侠义之人，我正要访他，不知他上何方去了。这窦老汉一听不高兴了，心说，就这穷老道从早上起来坐到现在啊，占了我一张座就喝了一杯茶呀，好像坐着等他的熟人，他的熟人不来，听我跟庄大爷一说话他就插嘴，准是骗吃骗喝的，蒙人吃喝的老道。道老汉拿眼睛一瞥他，大爷，我这儿过往的客人挺多的，谁打听谁在我这儿吃完了酒上哪儿去呀？道爷你认识他呀，你呀趁早出去找他去。四爷呢也看出来了，没理他，心说你认为我蒙吃蒙喝，行，今天我索性就蒙一回气气你。蒋平想到这儿就跟庄志和说，贫道与施主相遇，这可是缘分呢、不知道施主能不能不施小道两杯水酒。哎，这没什么没什么，道爷您请过来，您只管用，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在小可身上。无量佛善哉善哉，多谢施主。四爷蒋平就凑合过来了，庄志和呢又让窦老汉暖了两壶酒，窦老汉没办法，瞪了四爷一眼，瞧了瞧庄志和，心说庄大爷明明是个骗酒喝的啊，你还真给他喝。道老汉嘟嘟囔囔到里边温酒去了。四爷蒋平啊出来寻找二爷韩章，有打丹凤岭一直查到这儿，好容易听见二爷韩章的事儿了，他能轻易放过吗？他琢磨这必然是二哥韩章，所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就问这庄志和昨天发生的事儿，越听越像二哥呀。等把酒喝完了，东西也吃完了，蒋平站起来多谢施主，庄志和给了酒饭钱，然后拉着外甥女乔姐就走了。蒋平呢就离开了大富居，逢村遇店仔细访查，可是一点下落都没有。眼看天晚了，太阳都落山了，蒋平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一个庙，到了庙前一看匾上三个字铁岭观，既然是观那就是道士的庙宇了，我既然扮成老道，这是道观，我呀就在这道观休息休息，好打听打听二哥韩章。四爷蒋平往前走，刚走到门口还没叫门呢，哎，山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老道来，手里提着酒壶。蒋平一看这酒壶，必然的抬头看这老道，嘿，蒋平心说这位是个醉老道，手里提着酒壶，脸上红扑扑的，已然带着醉意了。蒋平走到前边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小道我行路天晚，想在仙观借宿一夜，不知仙长

0: 能不能容纳。
1: 老道已然喝多了，斜着眼看着蒋平，
2: 我看你人也小也挺瘦的，不是生事精。行了，既然是道兄啊，你在这罐前等我一会儿啊，我呀打酒去，打完酒回来我就陪着你进去。
0: 蒋平多机灵啊，县长，小道这一辈子也是喜欢杯中之物。这样吧，县长，请您把酒器付于小道，我呢打来酒奉敬县长。
1: 哎呦，
0: 老道脸上全都是笑纹啊。道兄啊，你刚来到我的小馆，你就要请我喝酒，好好好。他说着话把这酒葫芦就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酒葫芦，就把自己的鱼骨剪板还有算命的招子就交给这老道了。何处打酒？我告诉你。老道就把卖酒的地方告诉了蒋平，蒋平就走了。时间不大，打了满满的一葫芦酒，还买了不少的酒菜。到了罐前了，这老道一看高兴极了，道兄啊，破费这么多钱我心中不安。哎，道兄啊，你我是同门，小弟呢就应该孝敬道兄您。老道高兴极了，请，就把蒋平引进关门，然后回身关了山门，撞过影壁，请。四爷蒋平一看三间东厢房，俩人进屋了。蒋平抬头一看，玄龛上供着吕洞宾，而且屋中有桌子有椅子。蒋平把这招子往旁边一靠，放下鱼骨剪板，上前拜这吕洞宾。行完礼之后，这位老道长就把布帘掀起来了，请上里屋啊。蒋平呢就到了里屋了，一看里屋有个炕桌，上边放着酒杯，放着酒壶，还有两样菜，都是素菜，刚吃完的，就剩下一点了。蒋平明白了，这老道刚喝完刚吃完又出去打酒去了，看起来他是无酒不行啊。老道呢就开开柜门了，又拿出一份杯子，一份碗，还有一双筷子，又拿出几个碟儿来，就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好了，然后呢又把这酒烫热了。道兄请坐吧，县长请坐，县长请坐，不要这么称呼，看起来我比你大，叫我道兄就行了。两个人一落座，当然得问问姓什么叫什么呀。四爷蒋平说，贫道我姓张。道兄贵姓啊？我呀姓胡，我叫胡和。书中暗表这个观当家的老道姓吴，叫吴道成，当地挺有名啊，个儿挺大，大肚子，一张四方大脸，黑了个脆，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铁罗汉。这铁罗汉吴道成一身的好武艺，长拳短打，可以说在当地首屈一指的。而且这人呢趋炎附势，特别会溜须拍马，看谁势力大就往谁这靠。这胡和呢看着这道观没别的毛病，心眼也不错，就是嗜酒如命。蒋平这白打酒，白买了酒菜，那胡喝还不喝吗？杯杯敬，盏盏干，一会儿的功夫，十几杯酒入肚了，酒上加酒，老道已然醉了。这老道一醉了，他就信口开河了。张道兄，有件事儿我可得告诉你。
1: 嗯，

0: 少校，您讲您讲。
1: 一会儿我们当家的要回来，他可厉害，人称铁罗汉。嘿，吴道成吴道爷谁也惹不起，把事高着呢。他要来了你可别说话，他上后边去你也别叫他，只当你没来，也甭管他们干什么，咱俩就在前面喝喝喝，痛快，喝醉了睡，什么也甭管啊，有酒喝就行，怎么样啊？四爷讲评是干什么的？听他这一说就知道这庙里头有毛病。好，多成胡道兄指示。不知道当家的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能不能你跟我说说呀？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当家的呀，当初不是老道，响马。响马？是啊，他畏罪出家，最近他来一朋友，叫什么花蝴蝶。这个花蝴蝶可不是好人，他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不知道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一人追下来了，被他们给捉住了。
0: 啊！四爷蒋平心说：难道捉住我二哥吗？
1: 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
8: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出来寻找二爷韩昭，陷空岛哥五个，哥四个归顺了朝廷，都在包丞相手下当差，就差二爷韩昭了。四爷蒋平找二爷，找着找着找到了铁岭观，无意中听见一个消息，这胡老道啊告诉四爷，您猜怎么着？昨天晚上啊，我们这当家的把他的朋友陪回来了。哎，这小子花蝴蝶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追下来了，没想到被我们这当家的还有这花蝴蝶给逮着了，就锁在这后院这塔里边，到现在也没放呢。你说他们这事儿咱们管得了吗？呵呵呵吧。四爷蒋平听了心中可一动，道兄，他们拿住的是什么人？昨天夜里拿着一人。哎呀，你真让我着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胡和醉不隆咚的就把这事说了，虽然说的不太清楚，但是四爷蒋平已然听明白了。书中暗表，二爷韩章救了乔姐之后就来到了桑花镇，找了一地方住下了，就听见当地人聊的全都是花蝴蝶花冲。

二爷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花蝴蝶是个恶淫贼，由打东京逃案逃走了。这些人全都知道花蝴蝶花冲的罪恶。哦，二爷韩章心说，怪不得我一路上净听人拿这花冲起誓呢。等到了晚上，二爷呢就跟这个小客店的伙计说，我出去呀赏赏月亮。这样呢，二爷韩章由打店里出来，穿的可是一身夜行衣呀。他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前面一座小庙，借着月光一看，匾上三个字观音庵。二爷明白了，这里边住的是尼僧。二爷一转想走，突然间唰，墙头上一股黑烟就落下去了。嗯，韩爷心说，奇怪呀，一个尼姑庵，我们夜行人上这儿干什么来？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二爷韩章一分身跃上墙头往里瞧，一点动静都没有，飘身就落在平地了，撞过去了。过了大殿之后一看，角门外边西边有一个单门，就一扇门虚掩着。二爷韩章就有打这门缝里蹭过去了，里边三间茅草屋，东间有灯，唰，二爷韩章更奇怪了，窗上显出的人影是个男的，而且在鬓边插着一个花蝴蝶，颤巍巍，看得十分清楚。嘿，韩章心说，竟这么巧啊，我要找这花蝴蝶，我就碰上他了，我听听他干什么。二爷蹑足千踪就来到窗户外头一蹲，就听里边花蝴蝶花冲说话了，仙姑啊，我就这么求你，你就不答应，你可别把我惹急了，我看你还是答应为好。一个女人说话了，我不答应你，你又能怎么样？嘿，凡是女人我看上了，谁也逃不走。你不就是长得俊吗？啊，我就爱看你这张脸，我不愿意害你，你要不识抬举，嘿嘿，你可别怨我。我告诉你，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就因为从小多灾多病的，我的爹娘没办法把我舍入空门，我自己也得忏悔啊，今生修个来世，怎么偏偏碰上你的恶魔了？也许是我的劫数到了。好，到现在我就诉求一死，你杀吧。说完这个尼姑就哭起来了。这花蝶一瞪眼，贱人，你一死吓唬我，我就杀了你。二爷韩章听到此处气往上撞，就瞧灯光一闪，这花蝶蹭下站起来了，一抬手，二爷韩章明白他可要抽刀了。韩章气往上撞，高声喊嚷，花蝶休得无礼，噌往前一迈，他要进去。花冲听见了，花冲本事可不错呀，扑的一声就把屋里边灯给吹灭了，然后掀软帘到堂屋，拿刀一挑这帘笼，他确实留着神呢。这时候二爷韩章这只弩箭就打出来，嚓，花蝶往旁边一闪，啪的一下，二爷这只弩箭就打在窗户上了。花蝶心说，幸亏我躲了。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也看见了，看见韩章了，他举起刀来就奔着韩章剁来了。韩章立刻拿刀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这地方小啊。

谁也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功夫来，只是你砍刀，我拿刀招架。两个人正动着手呢，突然间有打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扑通一声，听这声音，这人的分龄就不轻。这人往起直身，确实个儿挺高，举着一口破刀，唰就奔着花蝴蝶劈来了。花冲站住脚，抬头一看，这刀下来，拿自己这口刀往上一迎。您别瞧这人个儿大，花蝴蝶比他瘦，比他矮，但是花蝴蝶确实本事大。这刀往上一磕，脚底一踢，啪！这大个儿往旁边一闪，差点趴下。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龙涛，县里的班头。花蝴蝶借这机会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二爷韩章赶紧跟上去。这时候花蝴蝶已然落在墙外头，踏踏踏踏踏踏踏如飞而跑，就往北去了。等二爷韩章又打墙上落下来往前追，这龙涛啊才出了角门，绕了大殿，开了山门，也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韩章追着花蝴蝶追了三里地，就看见前面一座庙，这花蝴蝶往上一跃，就有打这墙外头进去了。二爷韩章跟着也飞过去了，一看花蝴蝶又过了里边这墙，韩章往里追吧。追到后院一看，后院有三座小塔，这三座小塔呢就好像香炉那三只脚，当中间这个稍微大点，花蝴蝶就奔这塔后头去了。二爷韩章追，花蝴蝶就跟他转这塔，这样两个人转，转着转着，这龙涛来了。龙涛要不来呀、啊，这韩章跟这花蝴蝶左转右转，怎么也拦不住。韩章一看来人了，韩章就在这边截住了。这龙涛由打东角门跑过来，高声喊嚷：“花蝶，你往哪儿走？”这花蝴蝶花冲扭头一看，又来一位。花冲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诚心脚底下一跳，身子呢往前一栽。二爷韩章可中了计了，韩章赶紧往前赶了一步，伸手他想借着花蝴蝶往前栽呢，把花蝴蝶好捉住。没想到他一伸手，这花蝴蝶身子一翻，手一撒，哒！二爷韩章上了当了。花冲抖手打出一只镖来，砰的一下就打在韩章的肩上了。嗯，韩章心说坏了，这镖打到自己的身上不太疼，可开始麻了，糟了，这是药镖啊。二爷韩章一转身，蹭了一下跃出墙外，赶紧跑回三花镇。花蝴蝶打闪认真用这镖打的韩章了，高兴了，就一个我就好对付了。花冲精神倍长，这龙涛拿着棍子要动手啊，那哪成啊，一对一这龙涛也不是花冲的个儿。哎，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来一个雄伟胖大的老道，这个道观当家的吴道成。什么事儿啊，快来。花蝴蝶这一声喊嚷，吴道成过来了，俩人就把这龙涛给捉住了，就锁在后院这塔里了。这胡和呢也不知道谁姓什么什么叫什么，除了吴道成、花冲他能说清楚了，可是这二爷韩章跟这龙涛他就说，一个大个儿，哎，还有一个面色黄色的人。四爷蒋平可听明白了，蒋平心说，难道说我二哥被他们拿住了吗？因为胡和说的不明不白，到底谁被拿住了，四爷蒋平没听清。

0: 听说怎么想也怕二爷韩章被他们给捉住啊，又一想即便是捉住的是那大汉不是我二哥，跑了，中了镖了，难道说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蒋平可不知道是铁罗汉吴道成花蝴蝶花冲回来了。胡和一听叫门，你瞧呀，上门了吧，确实喝多了。他冲蒋平摆了摆手，把灯吹灭了，一了歪斜由打屋中出来，奔着山门，把这山门开了。吴道成就问这胡和，今儿这馆里有事儿吗？
1: 什么事儿？没有，没人来。你放心，我没喝酒。
0: 这花冲在旁边一看呢，嘿，他都醉了还说没喝呢。花冲就跟这胡和说，赶紧把这门关好了啊。咣当一声，胡和把门关上了。这个吴道成跟着花冲两个人就往后边走。这胡和醉不勾动的回到屋中，重新把灯点上了，跟四爷蒋平说，兄弟，
1: 没事，进去了。
2: 喝醉了怎么就睡啊？什么事儿不管。
0: 蒋平答应一声，行。他可想算计这胡和了，
1: 喝，我敬你喝。
0: 这蒋平打的酒还真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老道给灌个烂醉，人事不知了。四爷蒋平立刻脱了道袍，收拾的锦尘利落，到了外间，把这招子拿起来，从里边抽出来三棱峨眉刺，然后把灯弄灭了，就悄悄的出了东厢房，直接奔了后院了。一看院子里果然有三座砖塔，当中间的比较大。四爷蒋平悄悄的走到这塔前，就听里边有人嚷：“好啊，你们把我捆到这儿，你们以为就没人杀你们了吗？你们作恶多端。”四爷蒋平一听不是二哥的声音呢，我问你，你是谁？别嚷，我叫你。四爷呢就走到塔里边，把这人绑绳松了，然后替他揉了揉胳膊。这人是谁呀？正是龙涛啊。龙涛抬头一看，四爷，请问恩人贵姓？
1: 姓蒋，名平，字泽长。
0: 哎呦，您是不是翻江鼠蒋四爷呀？
1: 是啊，轻伤些。
0: 哎呀，真是我有造化，看起来仇能得报啊。四爷，小人我姓龙，叫龙涛，我在县里头当这马快班头，由打仁和县赵君慈跟着花蝴蝶到了此处，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反而被他们拿住了，我认为我没法再活了，今天有蒙四爷救我，苍天有眼呐。我问你，我二哥在何处？我没碰见什么二爷呀。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我的伙计叶星的冯七给我送信儿，说这花蝴蝶呀，上观音庵了。我呢就到了观音庵，我爬进墙去，我看呢，有一个人正跟花蝴蝶动手呢。
1: 这人什么样？
0: 四爷，这人高高的个儿，什么脸盘儿？
1: 金黄色的脸盘儿，
0: 有没有胡须？
1: 微有胡须，就是我二哥呀。讲，
0: 是您二哥。

0: 二爷二义士，
1: 快说。
0: 我跟您说，我帮忙吧，一直就追到这个地方。这花蝴蝶呀，假装往前那么一栽，二爷上了当了。二爷一救他，他反手打出一只镖来。可能二爷中了镖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跑了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不是花蝴蝶的对手。来一胖老道，俩人就把我逮着了。四爷蒋平大吃一惊啊，他说的可能是我二哥为什么又走了呢？中了一镖，如果一般的镖他不会走，难道说我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哎呦，四爷蒋平可就急了。我问你，你刚才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2: 看见了，
0: 就是那黑胖的老道还有那花蝴蝶。上哪儿去了？往西，就在那片竹林的后头还有一段粉墙，他们就上那儿去了。好，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四爷蒋平一转身到了竹林旁边，一看粉壁墙十分光滑，借着月光就把这竹影照到这粉壁墙上，看看得很清楚，没门。嗯，蒋平心说，这一面板墙没有门，里边肯定是个暗地方，我得看看去。这样他走到墙边，轻轻地摸着一个地方，觉得有点活动。嗯，明白了。拿手指这么一按，两按，三按，就听咯噔一声，这消息就划开了。原来是个转门，唰，这门一转，四爷蒋平就挨身进去了。往里边一看，三间正房，对面的是三间场厅，两旁边是抄手的游廊，院里边放着白玉的石盆，而且呢还有新开的菊花，清雅极了。在正房的西里间点着灯呢，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呢。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一个是花蝴蝶花冲，还有一个就是恶老道吴道成。四爷蒋平蹑足千踪来到窗外一立，就听见里边花冲嗨声叹气。这吴道成呢就劝他，兄弟，你怎么想不开啊？一个尼姑啊，你要再这样啊，我可得笑话你了，不至于吧？大哥，您不知道，我见过多少女人了，这回我见了她之后，我是神魂不定，觉睡不着，看见吃的不香，嘿，你说他怎么这么古怪？我求他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他就是不答应，要搁别人，嘿，我早就杀了，我舍不得杀他呀，我也不忍心逼他，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瞧你啊，抽迷了，兄弟，掏出点银子好好请请我，我一定帮你办成此事。大哥，你有办法，你要真有办法帮着小弟我办成这件事，慢说给您磕头请您，嘿，我跟您说，为您死了我都甘心情愿的，我先给您磕头。扑通一声跪下，跪就磕。四爷蒋平在外边一听，心说真不要脸，人家是为媳妇拜丈母娘，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胖老道吴道成说话了，兄弟起来吧，别着急，我已然有了一条妙计。花蝶起来了，兄长有什么妙计快说。告诉你，明天呢，我叫我们那个主假装去游庙，到他那儿烧香去，让我们这主带上蒙汗药，让他想办法，甭管在水里还有吃的东西里下点迷魂药，把他迷倒了。兄弟， 这个小尼姑可就归了你了。
2: 四爷蒋平心说真缺德呀，给他出主意，你这老道，你也养个女人，我不杀你们等待何时，下回再说。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

0: 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外边听见了这个恶老道吴道成给这花蝴蝶恶淫贼花冲出主意，你不是看上那小尼姑了吗？没关系，让我们这主明天上的庙里去给他下点蒙汗药，这小尼姑不就归你了吗？蒋平在外边生气，里边花冲是哈哈大笑，哥哥好计策，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啊，今后大哥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把这条命给你，你至于的不至于的？可一样，兄弟，我可嘱咐你，到时候你手底下可得留点情啊，可别三角眼青红不分，把我们那主也拐进去呀。哎呦大哥呀，我能干这事儿吗？小弟可不敢，从今以后我一定拿他当亲嫂子看待。好，哈哈哈哈。两个人是开怀大笑。四爷蒋平在外边咬牙切齿，这两个无耻之徒，没有伦理的贼徒啊，在这儿设计害人害好人。四爷蒋平想进去，一琢磨，我一个人对付俩，这花冲跟这吴道成有点本事啊，我得想办法。蒋平一转身就走到这转门头路了，喊了一声，善哉善哉， 他转身行出来了，往南走了几步，就在树林当中藏起来了。就这一嗓子，屋里可听见了。这两个人立刻站起身形，走到院中。谁呀？谁呀？哪个？谁在这喊呢？两个人一转，转了半天，把院子都走到了，没人，也没人答应。一瞧，转门已然开了，两个人就出了转门，往左右一看，还是没人。吴道长说：“回去，回去，准是胡和呀，喝醉了。”你说他怎么醉得这样啊？他在这院里转悠，可能看这门开了，他呀诚心告诉咱们啊，让咱们留点神。这样的话呢，他们两个人进了门，这恶老道吴道成呢，他往前走。兄弟，你先进去，你先进去啊，我在这方便方便。也该着这个恶老道恶贯满盈啊，他往南走，就奔着一片竹林子了。四爷蒋平正在这藏着呢，他低头瞧着这大胖子吴道成撩开衣服，舔着大肚子在这方便。蒋平看得非常真呢，心说：“小子，你来送死的。”右手攥着峨眉刺，用左手一摁这手腕，使尽全力往前一扎，整扎到吴道成的小腹之上。然后四爷蒋平把手腕一翻，钢刺就在这吴道成的肚子里转了一个圈儿，啊！扑通一声，一个跟头，这恶老道就栽倒在地了。四爷蒋平趁这机会拿这钢刺这处乱扎呀，这回吴道成得到了。蒋平抽出这峨眉刺，就在这恶老道身上把血迹擦干净了，然后交给左手往身上一别，就奔这转门墙来了。出了转门墙，到了院子里，就听花蝴蝶在里边喊：“大哥，大哥，什么人呢？”蒋平不说话。蒋平心说：“好，你喊我就要你的命了。”四爷蒋平，我回来了。迈步腾腾腾进门，直接就奔着正房了。这时候花蝴蝶已然站起来了，走到软帘前头，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呢也想伸手掀这软帘，既然花蝴蝶掀起来了，四爷蒋平就从这缝里头往里瞧，一看花蝴蝶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就是就把这软帘给接住了，左手腕子一翻，因为他右手接着软帘的这峨眉刺就在左手里呢，左手腕子一翻，明晃晃的峨眉刺嚓就奔着花蝴蝶的后心扎来了。就听嚓，哎，这花蝴蝶的背后的衣服就被四爷蒋平的峨眉刺给划开了，从打腰间到后背招了四爷的峨眉刺，他疼啊，往前一正猛，蹭的一下由打屋里就跳到院里了，也是该着花冲不死啊。蒋平他这峨眉刺在身背后别着呢，他抽这峨眉刺就是左手，

这手腕虽然刺着这花冲了，但是只是划伤了他的皮肉。花冲没死，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他，这时候花冲就出了板墙了。蒋平跟着这花蝶就绕竹林往这深处走，蒋平有心追，在这瞧着，突然见花蝴蝶花冲由打这竹林当中往出一窜，手一扬，抖手就是一镖。蒋平心说我没追你，我留着神呐。蒋平头一扭，噌的一下，这只毒药镖由打四爷蒋平耳朵旁边就过去了，正好打在板墙上。蒋平可不敢追了，蒋平心说这要是毒药镖打在我身上就坏了，我可跟二哥不一样，我没解药啊。眼瞧着花蝴蝶花冲就飞过墙头走了，四爷转身来到中间这塔头了。这时候龙涛血脉已然周了，身上比较舒服了，蒋平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跟龙涛说了一遍。四爷爷，也就是您，要搁我可就完了。我说龙涛，咱们这时候上哪儿？蒋四爷呀，我跟伙计冯七约定好了在三花镇见面，四爷是不是跟我一块儿走啊？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到前面取我东西，咱们一块儿走。两个人到了东厢房，胡和呢躺在炕上是人事不知。蒋平把道袍穿上，到了外间屋，拿起自己的鱼骨剪板，拿起算命的招子，把这峨眉刺装到里边。至于胡和怎么报官怎么结案，那四爷蒋平可就不管了，跟着龙涛两个人离了铁岭观，直接够奔三花镇。这时候太阳依然出来了。四爷，辛苦了一宿了，饿不饿呀？蒋平心说你问我，实际上你饿了，我知道你这两天没吃东西。行，我正饿着呢。两个人往前走，走到一个饭馆门前，进去了，捡了个座位，两个人坐下了。刚坐下还没要菜呢，一个伙计由打水盆当中滴了起一条鱼来。嘿，活鱼，活蹦龙跳。四爷蒋平一看，好，谢谢伙计，给我们一尾鲜鱼如何？对不起客爷，这鱼我们可不是卖的。为什么不卖？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住着一位客爷，这鱼啊是他养病用的，我们不敢卖。嗯，那蒋平脑子转多快呀。蒋平心说新鲜呢，这鲤鱼可是发热的，怎么能吃它养病呢？我二哥跟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最爱吃鲤鱼，在陷空岛的时候俩人要不痛快吃不下去饭了，吃什么呀？就用鲤鱼炖汤喝，拿着开胃了。难道说他们说这客官是我二哥彻地属韩章吗？我二哥病了，哎呦，真中了毒镖了吗？四爷蒋平双眉紧皱，可就急了。龙涛呢，他不知道四爷问什么，饿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点酒点菜，端上五六盘来，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挺香。四爷，您怎么不吃啊？您怎么了？龙涛不知道四爷怎么回事。四爷瞧着，端着酒慢慢的喝，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伙计端着一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鲤鱼往后边走。蒋平悄悄的就跟到这伙计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龙涛再一看四爷蒋平，眉头开了，笑容满面了。四爷，您不吃不喝的，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又乐，怎么当的事儿？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伙计，刚才端鲤鱼这人由打里边出来了。客爷，您什么事儿？我问问你，叫里边这位吃鲤鱼的客爷来了几天了？

0: 连今天四天了。
1: 他来的时候有病吗？
0: 来的时候挺好的，就因为前天晚上他说出殿门去赏月，天骄四谷才回来，得了病了，开了个药方，让我们出去三个人分三地儿去买药。我们呢，就问他，

叫人一买菜的，还一耕夫，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三下里就把这药给抓齐了。我呀，要替这位客爷熬，他不用。我亲眼看见他把三包药打开了，挑了几味就搁在嘴里了，跟我们说：“你们走吧，有了药没关系了，明天你们来我还有话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过去一看呢，嘿，这位客爷病就好了，赏了小人我二两银子，让我喝酒。您说这么大的赏赐，我一谢他吧，他又掏出一锭银子来。我问客爷什么事儿啊，他说呀，你拿这锭银子去给我买这活鲤鱼，越多越好，我这病啊非吃活鲤鱼不可。所以我昨天出去20多里地，您瞧瞧，就买这么十几条鱼来。这位客爷说了，每天早饭吃一条，过了7天，隔个3天2天的再吃就没关系了。也不知道这位爷得的什么病。四爷蒋平就全都听明白。好，你呀，给我烫一壶酒来。伙计烫酒去了，四爷蒋平心说，我二哥是前天夜里得的病，没错了，那就是在铁岭观受了暗器，赶紧跑回来了。怪不得龙涛说，花冲打出一个暗器去，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越墙走了。嗯，现在二哥让他们分3个人到3处买药，肯定这只镖是毒镖啊，不然的话二哥为什么让他们分3处买药呢？分3处买药就是药方子不能往出传。四爷蒋平暗暗叫了一声，二哥呀二哥呀，你也太多心了，一个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命值不值啊？当初大哥劝你，跟你说人可不能太毒了啊，这个小暗器已然有了案子了，暗器又要毒药喂了，使暗器再加上毒药，这可太狠了，这不能使啊。二哥也，大哥劝你你不听，你连解药的方子都不传人，现在事情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吧，这么细心让3个人去分头买，不肯的把你这方露出来，二哥也，你可真够可以的。四爷蒋平想到这倒吸了一口凉气，坏了，当初在太师庞吉家中住到他那书楼，我见二哥诓药的时候，2丸的解药全都被我盗走了。二哥现在中了毒药镖，他就为了救自己这条命这么费事儿，要是有解药在身，他何至于呀？嘿，二哥他能不恨我吗？他真得恨我，骂我，骂得我不吐胡，现在他能见了我认我吗？四爷蒋平一着急，这汗都流下来了。龙涛在旁边瞧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刚才四爷双眉紧皱，进里边看回来高兴了，现在低头双眉紧皱，汗都下来了。四爷爷，您到底为了什么事，能不能对我说说？哎，不为别的，就为我二哥。二爷在哪儿呢？刚才我进去了，就在后边呢，说吃鲤鱼的就是我二哥。龙涛一听高兴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四爷蒋平深施一礼，拱手当胸，四爷我给您道喜了，这一回见了二爷，请二爷回到开封府，交了官差了，又成了朋友的义气，你们哥5个凑到一块儿，都在开封府当差，太好了，我给您道喜，您还不进去请去吗？哎，正在这时候呢，伙计又过来了。四爷右手一拦，伙计，我问你，就这生病的客爷，他见不见朋友？您要不问小人，我不敢说。这位客爷一进门就嘱咐我们了，他说了，

果有人来找我，让我们问清楚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谁都行，就是一个姓蒋的他要来呀，你就告诉他我没在这店里。四爷蒋平听到这儿就跟龙涛说，如何呀？龙涛也不敢问了，也不知道他们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蒋平就跟这伙计说，我告诉你，现在这位客爷的鲤鱼估计已然吃完了，你呀、啊、装成上后边取家伙，我呢在后边悄悄地跟着你走，到了那儿你跟这客爷说着话，我呢就装作不期而遇，倘若他见我一瞪眼你马上就走，我自有办法。这个伙计可不能不答应啊。蒋平看了看龙涛，那意思你在这坐着。这伙计在前面走，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就到了后院了。这伙计得跟二爷韩章说话呀。可以，您吃这条鱼怎么样啊？合不合口味？如果缺什么调和您就说，明天呢我让灶上多用点心给您再好好配备。二爷韩章点了点头，不错，用不着吩咐了，调和的挺好，等我好了我再谢您吧。我们是应该的，把您伺候好了我们也高兴，您干嘛提这谢字？刚说到这儿，院里头蒋平可说话了，哎呦二哥呀，你可想死想地了。这伙计怕二爷韩章翻脸呐，端起盘子往外就走。四爷进了屋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韩章的床前。韩爷一看一翻身，脸朝里躺着不理他。四爷蒋平望着一跪，眼泪掉下就哭了，二哥您生气，生我的气我知道，只是小弟的委屈也得跟二哥您说明白了，说清楚之后就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了。韩章不理他，四爷蒋平只能接着往下说呀，二哥当初武帝所做之事不就因为他逞强逞能吗？他不顾国家的法纪，急得大哥是无地自容啊，要不是小弟蒋平我看破了，大哥当初就在太师旁及这太师府外头自尽了。二哥您知道吗？就是小弟我离间二哥，那我有一番苦心呢、啊、这事儿可全都是老五做的，跟您可没关系，要是您跟着老五一块打官司不明不白，可对不起二哥您彻底属韩章在江湖上的名望了。再说了，小弟当时我附和着大哥，帮着大哥捉这老五，我并不是忘了咱们哥五个结义之情，这是为了爱护武帝救武帝呀、啊、二哥呀，难道您不知道武帝所做之事吗？要不是遇见包丞相这位恩相恩待咱们结义的弟兄，怎么能保住老五毫无伤损呢？而且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举，使他得受官职，委屈他了吗？二哥呀，咱们弟兄五个人在陷空岛磕头拜了把兄弟，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朝夕聚首，想不到我今天呢。二哥呀，而且我们哥四个都受了皇恩了，包丞相提拔我，怎么会忘了二哥您呢？我们哥四个天天坐一块哭啊，大哥急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想二哥您。二哥跟您说实话，这回小弟蒋平来，一来是奉着当今万岁的亲命，二来是包相爷的军谕，第三可是大哥的分派呀、啊、所以我才装扮成老道到处寻找二哥您。小弟我也想了，我为什么装扮成老道？二哥我要找着

您跟您一块回归开封，如果找不着您，小弟从此就隐遁出家了。得了，我就做过富区含冤的老道。说到这儿，四爷蒋平是哭，偷眼看韩章。韩章这心动还是不动，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等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生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给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
2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5: 都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

0: 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蒙医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

滴眼药水儿，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儿最顶端那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干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旺，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角尖仙灵顶上珠。老蒙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它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仙灵顶上珠通顽固性干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

它也是塞加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塞加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二数位碗里头的塞加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碗里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数位丸这个药啊，可以说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塞加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里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数位丸十多千，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这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呐，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上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七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

乎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异。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异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呀、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啊？有没有数据呀、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干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连吃了三个月。第一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二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三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

0: 平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肝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猛药一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肝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一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二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三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肝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肝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 40%， 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 90%， 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 40%， 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 90%， 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它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肝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 80%，而且呢，停药2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肝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落得滋养，先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尾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先灵顶上珠到明目20尾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第一，先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1厘米先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肝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1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先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20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先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尾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肝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疫、人参修复，其他的20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肝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肝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先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20尾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先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20尾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赛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25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肝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是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啦、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

0: 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5: 嗯，
4: 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
5: 哦，
4: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5: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4: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5: 啊，
4: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底的。
5: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4: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啊，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5: 啊。
4: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
5: 嗯。
4: 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

0: 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
1: 嗯，
0: 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
1: 嗯，
0: 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啊。
1: 嗯，
0: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1: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0: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1: 嗯，
0: 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1: 嗯，
0: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1: 嗯，
0: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1: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睫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啊，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1: 对，
0: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1: 对，
0: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啊。 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0: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
1: 啊。
0: 自从用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哎，
0: 现在左眼视力0.7了，能完全。

0: 这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子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1: 嗯，特别好啊。咱们蒙阳健脾方明目二术丸，它里边君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蒙阳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的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严老师，我今年67了
1: 啊，
5: 有的白内障也8年了。
1: 哦，
5: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1: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这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臭跟前那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1: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5: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了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 建议让

0: 那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的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的，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摔过两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木25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1: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干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8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借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脚尖那1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8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25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0: 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 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

0: 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
3: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2.5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4: 啊，
3: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4: 咱们现在的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塞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猛药治眼七方啊？
3: 我上次订了3疗程。
4: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象珠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象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
4: 啊、
3: 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你说还有呢、
4: 啊、
3: 黄斑变性、黑纹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
4: 嗯，
3: 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
4: 嗯，
3: 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
4: 嗯、
3: 管不住啊。
4: 嗯，
3: 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4: 对，刚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3: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
4: 嗯，
3: 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4: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3: 对，出行吧、
4: 嗯、
3: 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
4: 嗯，
3: 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七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呢不再犯了，黑纹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
4: 嗯，
3: 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
4: 嗯，
3: 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啊、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
4: 嗯、
3: 特别快。
4: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3: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7-8米远、
4: 啊、
3: 现在能看到吧3-40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
4: 啊、
3: 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4: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3: 对，
4: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象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3: 好的
4: 啊，
3: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
4: 嗯、
3: 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4: 提前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

0: 名儿。
1: 好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林老师。
0: 好，那说到这儿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姜子牙是将计就计，设下了埋伏圈，把敌人全都反包围了。老道叫吕岳，俩小师弟陈庚、李平全部报效。潼关城的主帅余化龙父子六人呢，那就更跑不了了。就哪吒、雷震子、土行孙、韦护这帮活爹往外头一冲，那他们怎么能扛得住？时间不大啊，劈球啪嚓全都给砸死了。那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潼关城主帅全都阵亡。那些当兵的是纷纷投降，哎，我们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呀。姜子牙一看呢，把令旗一摆，哎，都收了俘虏吧。带着大兵往前一攻，把潼关城彻底的拿下。进城之后，出榜安民，清查府库，哎，都贴上封条，把武王姬发也接进来。这时候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找到姜子牙，咱们虽然说拿下了潼关，可喜可贺，但是不能歇着呀，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迫在眉睫。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把他的宝贝徒弟金陵圣母给派出来了，这老娘们那才邪乎呢，就在这临潼关前摆下一座恶阵，叫做万仙阵，还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姜子牙一听也是瑟瑟的发抖，他深知啊，这金陵圣母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想当初自己也参与了，还有云中子，还有内园大将叫萧恩，在绝龙岭三火烧文仲，那老头子给整得多惨呢，打了孩子大人出来，那么金陵圣母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呢，要给他徒弟报仇啊。哎呀，看起来一步比一步更难喽。书中代言，这姜子牙想的太正确了，因为这一回呀，通天教主他是挂着道劲呢。表面上说的挺客气，说是我呀摆下这座万仙大阵，咱们老哥几个就不要打斗了，让他们这些小弟兄啊好好的切磋切磋。实际上通天教主是那么想的吧，他呀已经暗下了决心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借这次万仙阵的机会，不光把那些小弟兄什么广成子、燃灯道人呢、云中子、巨流孙呢，给他们一网打尽，同时呢还要把老子、元始天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包括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全部干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天教主啊做了一件特殊的道具，叫做星劫灭产六魂幡，顾名思义呀，就是要兴他们的截教，灭掉阐教，除掉六个人。哪六个人呢？就是元始天尊、老子、准提接引，加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现在呀，通天教主已经把这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了六魂幡上，让他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长耳定光仙，哎，是一个母兔子精，天天呢拿着这幡就去拜去。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功了，等这个万仙阵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这通天教主就一声令下，把这兔子精就叫出来，哎，长耳定光。

光鲜呢，喊一声把帆给我抖开啊，唰，就这么一抖啊，老子元始天尊那六个人就全都化作灰烬了，永世不得超生啊。通天教主踌躇满志，这才把他的宝贝徒弟金光圣母给派出来了。到在什么地方啊？哎，就是潼关和临潼关中间的这片开阔地，就摆下了这座万仙阵。就这座恶阵比以往的那些全都邪乎，什么黄河阵呢，石绝阵呢，温黄阵呢，包括诛仙阵，跟这座万仙阵都没法比。通天教主下了这狠招子了，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所以提前把这个黄龙真人和玉鼎真人派出来，帮助姜子牙要在潼关这地方啊好好的建一座炉棚，说白了啊，就是修一座这个神仙招待所。哎，什么吃喝拉撒睡呀，坐卧行为走啊，都得准备好了啊，因为神仙的生活习惯呢跟老百姓他不一样，撒尿用特殊的尿壶，上厕所得特殊的马桶，就连拌凉菜用的那个葱花都可能啊是金刚石做的。嗨，那玩意儿能吃吗？咱们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反正这个接待工作不能小视。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张罗着就盖这炉棚啊，俩行家在这儿呢，没用几天炉棚就盖好了。这一天到日子喽，玄花结彩，香气氤氲呢，迎接玉虚门下之客，满其红尘杀戒，再去返本还原。就听见仙乐声声啊，三山五岳的众道人齐齐拍手大笑而来，有这个广成子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清虚道德真君、太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巨流孙、云中子、燃灯道人，后边呢还跟着一位小撮把子，海外的散仙叫做路亚。大伙见面之后嘘寒问暖，是又说又笑吧。但是扯完这闲白之后得说点正事儿啊，燃灯道人就问了，这座万仙大阵现在摆的什么样了？大伙一听，哎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全不言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据他们观察呀，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这位金陵圣母现在还偷懒呢，还没干活呢？最后啊，黄龙真人站出来了，说我走一遭吧，不就是临潼关前吗，我到那儿我瞧一瞧，如果说他已经摆好阵势了，我马上跑回来跟你们汇报，如果说他没摆呢，我看一看地形，我也就马上回来，保证不惹事儿，不就得了吗？大伙一听，哦，这主意还不错，那么黄龙道兄啊，你就多多辛苦一趟吧。黄龙真人辞别众人，由的炉棚上溜溜达达可就下来了，到底下脚驾云光啊，是直奔临潼关。一看这地方山清水秀的，这要是不打仗，老百姓安居乐业该有多好啊，哎呀，万恶的战争啊，真不是个玩意儿啊。哎呀，这万仙阵也没摆呢，平平静静的，哎呀，将来他们会在哪里摆阵呢？他呀是越看越不明白。这时候啊，离这座临潼关可就比较接近了。哎呀，这地方有点特殊，虽然看着是平地呀，但是影影绰绰有许多的鬼魂在这浮现。再一听看，烟风惨惨呢，呜呀，
莫非说这地方就是万仙镇？

可能是人家给隐藏起来了。不行，我得多加谨慎。这黄龙真人赶紧噔噔噔倒退几步，站在高阜之处，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不好，这地方有特殊的埋伏啊，我赶紧走吧。说个走，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唰啦一声啊，就仿佛这地皮上啊，盖着一块大帆布。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大帆布突然就给揭掉了。由打底下啊，蹭蹭蹭蹭蹭，冒出来无数的精灵啊！哎呦，什么模样的都有啊，驴脸的、大下巴的、花脸的、红胡子的、带鳞的、带脚的、带毛的，光着脊梁的、光着腿的、光着腚的，穿大裤衩子的、穿树叶子的，那真是奇奇怪怪、林林总总啊！而且这帮家伙刷刷刷的阵型不断的变化，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呢、啊！啊，唰唰唰唰，变化无穷。黄龙真人就那么高的本领，这眼睛都看花了。哎呀，有老花镜都不管用了，我快跑吧，那哪来得及呀？就这群妖魔鬼怪呀，那都是截教的弟子徒孙，早就看见黄龙真人了。呜呜呜啊！不要跑了，给我站住！啊，噌！由打群妖当中跳出来一位，这位是马脑袋人身子，他的名字呢叫做马穗，其实啊就是一匹野马成精。这马穗晃动着拂尘啊，唰，奔黄龙真人可就来了。哎，你是黄龙真人不是啊？黄龙真人一听人家认出我来了，就没必要隐瞒了啊。不错，正是黄龙。好啊，你这个杂毛老道，你跟谁打招呼了啊？就敢偷看我们的万仙阵，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黄龙真人赶紧打一起手啊，善哉呀善哉，贫道啊没看见什么万仙阵，我以为呀这是一带平坦之地呢，所以从此路过。你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哎，你招家伙吧。这小子动作真快呀，就把拂尘往这边一甩，唰！要说黄龙真人，那是十二金仙之一，能耐大了去了，但是在这马穗面前竟然没有施展的余地呀，被人家的拂尘呢整个抽在脑袋上头，就听见啊咔嚓一声，可坏了，就给黄龙真人戴上了一柄金箍。您看西游记，那孙悟空脑袋上头就有那么一个，哎，一个大铁圈给箍上了。箍完了之后，这马穗念念有词，难难难难难啊，紧难难难难难难啊，紧紧紧。哎呦，这金箍还真听话啊，就往里头勒呀。黄龙真人就感觉，哎呦呵，脑袋瓜子要裂开了，两只眼睛往外头直冒，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走啊。一会儿昏迷了他就走不了了，一转身架起了云光，唰，往回就跑。但是动作呀还是慢了点，马穗又带着几个小妖精在后边就追呀，哪里走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黄龙真人心说坏了，看起来十二金仙这回只能剩下十一个了，哎，我这就得报销了。哎呀，脑袋是真疼啊，就这俩眼珠子啊，本本全都冒出来了。黄龙真人赶紧伸手啊，本本把俩眼珠子又接住了，往回一塞，哎，给我回去吧。好嘛，把俩眼珠啊愣给按回了眼眶当中，可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

眼看着黄龙就要命丧敌人之手，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就听见半云空中仙乐声声啊，紧跟着有小童子说话，下面可是黄龙师兄吗？哎呀，正是黄龙，你是哪个？他这眼睛不好使了，看不见呢。黄龙师兄啊，我乃是玉虚宫的小童，现如今老天尊带领我等来会这万仙阵，你速速上来。是是是是是是。黄龙真人乐坏了，啊，师父来了，那我这命啊保住了，赶紧驾云光往上头窜呢，基本上是瞎着个眼睛他摸上来的。那么来的是何人呢？哎，正是元始天尊。沉香碾的旁边站立着南极仙翁老寿星，还带着仙鹤童儿呢。黄龙真人呢，瞎么呼眼的就上来了。哎，师父，我给您磕头了。跪那儿就磕头。元始天尊用手一指，你给谁磕头呢？方向不对。哎呀，黄龙真人心说，我知道我给谁磕头呢。实际上啊，他这眼神已经不好用了。他跪这地方是在白鹤童儿的前边，这白鹤童儿呢还牵着一只金毛的小狗，那是玉虚宫的小宠物。那么黄龙真人跪在这儿，瞎着个眼睛啊，就给这狗磕上头了。这小狗还挺高兴，直撒欢啊，心说这位长得个挺大，怎么对我这么尊重啊。他一高兴啊，就叫了那么几声，汪汪汪汪汪汪。这黄龙真人才明白，哎呦，好好，我给狗磕头呢，好嘛，磕的还挺起劲儿，哎，吃亏吃大喽。哎呀，元始天尊看着徒弟呀，真心疼啊，急忙用手一指，金箍速降啊，啪！这只金箍啊，四分五裂，黄龙真人算是解放翻身喽。哎，两只眼睛也归本还原，恢复了正常。刚要过去跟老师说几句，这时候啊，那个叫马穗的，哎，野马精带着小妖追上来了。哎，黄龙，你往哪里走？就倒在了沉香碾的前边。这小子也不傻呀，瞪眼睛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位这肯定是大腕大咖呀，啊，说不定就是元始天尊，吓得他一扭头就跑啊。那么这时候元始天尊就不用说话了，寿星老也不用言语，就连白鹤童儿都没必要发声。哎，就把那只宠物小八狗给放出去了。汪汪汪汪汪汪。拦住了马穗的道路。吓得这野马精扑通跪那儿了。哎呀，哎，狗大爷狗大爷，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棒棒棒棒棒。比那黄龙真人磕的还要实在呢。这只小八狗呢也不叫唤了，哎，围着这马穗呀唰唰唰转了那么几圈，然后抬起了一条后腿，蹬住了马穗的胯骨，哎，屁股这么一撅，哗，哎，撒上尿了。就这泡尿呲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全给呲到马穗的这脸上了。啊，噗啊。哎呀，这个狗啊可能是营养丰富，要不然就是有肾炎，怎么这么骚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小狗撒完了尿，哎，一抬腿啊，当踹了这马穗一脚，这位又到半悬空中就待不稳了。哎呀，啊，嘚啪哭摔下了云端。他一看，我呀，我跑吧，我架起了一阵妖风，回转万仙阵去了。这时候元始天尊把黄龙真人叫过来了。黄龙啊，你们所作所为为师清清楚楚，咱们呢赶紧回转炉棚

0: 用不了片刻之功，你家大老爷就要降临呢。哦，黄龙真人知道了，老子也要来呀，那赶紧回转炉棚吧。带着老师，带着师哥，这就回来了。等众仙见面之后，是非常的高兴，哎，都过来给老师见礼。不多一时，老子也来了，还带着宣都大法师，大家伙又过来给大爷磕头。老子长叹一声啊，哎，此一番万仙阵呐，真是罪孽不小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已经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群仙聚会要大破万仙阵。大伙心里头都清楚，就这座大阵呢，跟绞肉机差不了多少。这一回就好像是神仙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通天教主就好比是希特勒，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好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西方教主准提接引，哎，那就是斯德林呢。这真要是打起来，那就得枪地给，炮地给，原子弹嘎嘎往下扔。当然了，咱们这儿啊是一个比方，可是真要打起来，还真就是这种模式啊。老子叹了口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外，咱们什么时候开兵建仗，也得提前约定一回呀。为今之计呀，就得派一个人到在万仙阵前去下书。可是啊，派的这位信使不好挑选，必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伙商量商量啊，谁去比较合适。一旁边呢，燃灯道人过来了，大老爷，要说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嘛，我给您推荐一位啊，你说说是谁呀？就是那吴王千岁姬发。把老子给气的脸都绿了。哎呀，你真是吃剩饭你出馊主意啊，干这个事儿让王家千岁去，你感觉合适吗？对面都什么人呢？全都是妖精啊。王家千岁肉眼凡胎的，那就得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呀。燃灯道人一咧嘴，那大老爷您不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吗？这个我就想到武王千岁了，没有人比他再适合，因为他爸爸是文王啊，那谁比得了啊。说到这儿，一旁边呢太乙真人过来了，就是哪吒他师父。大老爷，我想起一个人来，哎，这人呢要讲究拼爹，那比武王还厉害。大伙一听，嘿，这是谁呀？都把目光投向了太乙真人。太乙看看大伙，我说这个人呢就是龙吉公主。大伙一听啊，哇，全都鼓掌称善。您看太乙真人这思路多开阔呀。龙姬公主是什么人呢？那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要讲究拼爹，可不是比武王姬发那厉害的多得多吗？好啊。老子点了点头，就凭龙姬公主的福气和运气，敢奔万仙阵里走一遭啊。我看使得。马上找姜子牙，哎，就得找这龙吉公主到这儿来给他安排任务啊。时间不大，姜子牙把龙吉公主领来了。领一个还搭一个，龙吉公主她老公，哎，也就是红锦那位少元帅也来了。这两口子搁到一块儿，那真是金童玉女一般的。他们跪倒给老子元始天尊磕头，老子一摆手，免礼平身呐、啊。龙吉公主啊，还有红锦小将，这一回呀，给你们安排个大活，就是赶奔万仙阵前去下书啊。龙吉公主一听啊，心里头就是一震，心说：哎呀，这活确实够大的。那万仙阵都什么人物啊？披毛戴甲的全是畜生，全是妖精啊！我到那儿去，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是作为军人，特别是女军官，能说贪生怕死吗？所以他呀，硬着脑瓜皮，把这个使命给接受下来了。红锦呢？当然是主动提出来，哎，说我陪着公主一块儿去。老子点了点头，你们

都是好样的。另外呢，不用过于担心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哎，这是规矩。而且呢，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两道灵符，哎，可以护身呢。我说，玄都何在呀？玄都大法师过来了，这位呀是老子唯一的徒弟。过去把符给他们贴上。玄都啊，拿来两道符，交给龙吉公主和红锦，哎，告诉他们回去应该怎样贴，怎样贴。这两口子都听明白了。这时候，元始天尊吩咐寿星老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交给了龙吉公主。哎，这是给通天教主送的。那么，龙吉公主、红锦这两口子下了接仙台，这就得出发了。姜子牙不放心呢，还给派了几个助手，哎，就是护送他们的，有杨戬，有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再加上韦护、土行孙、韩毒龙、薛恶虎，这些小弟兄都得走一趟。书说简短呢，大伙送着这两口子离万仙阵不算太远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哪吒抱腕拱手，哎呀，公主啊，红将军，我们不能远送了。龙吉公主嫣然一笑，各位呀，多谢多谢，我们呢这就去下书，咱们回来再见。大伙心说，那你们还回得来吗？心里头啊都捏把冷汗。众人回去等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吉公主于同红锦往前就走啊，看这位置差不多少了，夫妻两个才站住了身形。这龙吉冲着万仙阵的方向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列位道兄，列位神圣，奴家我们呐乃是龙吉公主，特来下书啊，要见一见通天教主他老人家，哪位到里边回禀一声啊。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呜本蹦出来这么一位人，身子是马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来在了龙吉和红锦的面前。这是谁呀？哎，这就是守阵门的，名叫马穗，就是昨天给黄龙真人带金箍，哎，让小八狗吃了一脸尿的那位神仙。这马穗瞧了瞧龙吉公主，下书，书信何在呀？呀，这书信呢，就在我怀中揣着呢。不过呢，必须面见教主才能上达。啊，好吧，我到里边啊，禀报禀报。这马穗转身啊，肉蹦回去了，是踪迹不见呢。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阿本儿他又蹦出来了。您说这地方奇怪不奇怪？渺渺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这个码头的怪物啊，进进出出。跟我走吧。龙吉、红锦在后相跟呢。往前这一走啊，呼这么一下，就好像撞在了一个什么软东西上边。好像猪碎泡，又好像氢气球。等撞过来再一看，眼前是豁然开朗，面前好大一个大厅啊，比那个标准的体育馆都大。再一看这大厅当中啊，中间有一座高台，台的上边呢站着许许多多的人呢、啊，与其说是人，不如说呀是一大群妖精，哎，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花脑袋、绿脖子、披鳞、带甲、红头发、紫脊梁、大白腿，还有的穿着树叶子，哎，有的顶着奇形怪状的帽子，难以尽数啊。在正中间这位置呢，有一座八卦台，台上盘膝打坐，有一位道长啊。这是谁呀？哎，这。

更是通天教主。教主的旁边有好些个人呢，那么龙吉和红锦都不认识，可是说书人知道吧，这都谁呀？哎，都是截教最得意的门人弟子，有这个金陵圣母、吴当圣母、归灵圣母，还有金光仙、乌云仙、毗卢仙、灵牙仙、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呢。龙吉一瞧，就这帮家伙长得都够难看的，唯一例外的就是这长耳定光仙，因为这位呀是母兔子成精，平时又喜欢打扮，买了很多进口的化妆品，哎，把那兔子眼睛、兔子的三瓣嘴啊，描的是通红通红的，哎，特别的性感。所以呢，龙吉公主就多看了他两眼。与此同时啊，这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也多看了两眼，不过他看的不是这龙吉公主，而是龙吉公主她老公，哎，那红锦元帅。定光仙一瞧，哎呦喂，这是哪儿来的帅小伙啊，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纯正的美男子啊。哎呦，可真是，我在碧幽宫生活这么多年了，看的一个一个全是丑八怪，没想到人家周营里头有这样的小帅哥。哎呦，我是什么命啊，这辈子过得可真是够憋屈的。这兔子精心里头怎么琢磨，咱们压下不提，单说龙吉公主和这个红锦上前呢，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周营的信使龙吉、红锦参见老教主。通天一看有点不高兴啊，往下便问，你二人因何不归？龙吉可就说了，教主容禀，我们为什么不跪呢？这一则呀，我们二人乃是周营的信使，到这儿啊跟你们是平等的，如果一下跪那就不合礼法了。第二呢，跟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也有关系，不才龙吉乃是上苍的公主啊。哦，通天教主听明白了，哦，这丫头片子乃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啊！啊，官二代，我说的这么牛哄哄的呢？通天教主没说什么，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可都吵吵起来了，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呢，说是仙，实际上全是妖精啊！哎呀哈，好你个丫头片子呀！真是不识时务，快跪下跪下跪下，少要废话了。通天教主把手一摆，不可造次。公主啊，这些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见怪。我听说公主此来乃是下书，不知书信何在呀？这龙吉公主赶紧由她怀里头把书信就掏出来了。这封信呢，是姜子牙找这个文秘人员，哎，写的，由老子和元始天尊签发的，有象牙的画轴，哎，卷成这么一卷，古香古色的。把这玩意儿往上一递，那么这边呢，啊，本儿蹦过去一位，谁呀？长耳定光仙，哎，母兔子精。他把信接过来，呈给了通天教主。教主展开一观呢，看得比较明白，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老子元始天尊问通天教主说，你这座万仙阵，你要是识时务呢，就把它撤去，免动干戈，如果说不撤，你约定个时间，咱们呢就在阵前一会。通天教主一阵冷笑，龙吉公主啊，我没有时间写回信了啊，
就把这封信给你们退回去。你们二人呢，就告诉那两位教主，就说这万仙阵万万是撤不得。阐教门人、截教门人还要在这儿啊以武会友呢，究竟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哎，到时候是自见分晓啊。这么办吧。

0: 封信呢给退回来了。龙吉公主把它往怀里头一揣，呀，多谢教主明示，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这夫妻二人又打一起手，哎，转身往外就走啊。那么这夫妻二人回去怎么回禀，咱们呢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望着龙吉公主和红锦的背影，他是长叹了一声啊，哎，就这口叹气呀，包含着很深很深的内涵。他的这些徒弟那都是贼鬼溜滑的，可就看出来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感慨不成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你们大伙看看，人家龙吉公主还有这红锦，一身都是胆呢。咱们万仙阵可以说是杀人的战场，惊人魂，丧人胆，可是人家就敢到这儿来下书来，胆气可嘉呀。哎呦，这通天教主一表扬人家红锦和龙吉公主，他手下这些徒弟呀都不爱听了。干嘛呀，憋得没有人动静了，心里头别扭，这老师真是长人家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呀。就下个书就算有胆量了，那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姜子牙那边去下书去呀。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呢敢举手敢报名，底下窃窃私议呀。哎，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呀，您要不然走一趟去下书去，哎，见见大老爷老子，见见二老爷元始天尊呢，哎，待着待着，你净吃剩饭出馊主意啊，我到那边去了，万一那帮小子这一发火，我还回得来吗？哎，你忘了有一个广成子了，拿那翻天印啪啪的把人都拍成馅饼啊。我是不敢去。你不敢去呀、啊、那你可不如我、我是更不敢去。一动真格的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在通天教主身边站着这位呀，有心走一趟。谁呀，正是长耳定光仙呢。这母兔子精就琢磨，哎呦喂，你快看看吧，人家周营里头那都是什么人物啊？那龙吉公主小模样长得跟小水葱一样，那好看劲儿啊就别提了。尤其是他老爷们儿，那小伙子叫红锦的，哎呀，长得十八爱人体呀、啊！我就看了那么1600多眼，哎，没敢多看呢，我就忘不掉了。哎呀，我真想再去瞧瞧去。另外周营里头是不是小帅哥有的是啊，我呀应该去开开眼去，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看我们这儿，哎呀，这花脖子绿脑袋长得连个人模样都没有，跟那鞋底子成精差不多。哎呀，我豁出去吧，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要是走一趟去见见老子和元始天尊，一则呢能好好的看看周营的众将还有那些上仙到底是什么模样，另一则呢也在我师父面前显摆显摆呀。这定光仙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话，师父啊，我想主动请缨到周营走一趟，探看探看虚实，另外呢也让人家别瞧不起咱们呢。通天教主挺高兴，你们看了吗，还是定光仙呐，他有志气。实际上他不明白，这母兔子精是憋着呀要去看帅小伙去。好吧，定光仙你就走上一遭，还望你不辱使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

0: 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